0: 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8: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5: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0: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更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还在他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

0: 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色洞窟怪。
1: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跟我来。好像有什么声音？咦，你们听
2: 不？你说的不对，色彩洞窟怪是红色和蓝色的。
3: 什么？你疯了吗？大家都知道它是黄色和黑色的。
2: 嗯，黄色和黑色？嗯，洞窟怪怎么可能是黄色和黑色的？它是红蓝相间的。
1: 糟糕，有人在七彩森林里吵架，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棒！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5: 呀呼！色彩精灵，轰！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0: 你好，公主。啊？
3: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5: 出什么事了，公主？
3: 有两只小猴子玩涂色游戏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彩色洞窟怪的颜色。
6: 可是没人见过彩色洞窟怪呀，我听说它有点凶凶的。
7: 不对，你大错特错，超级无敌错。
8: 我们去看看，出发。
7: 不对，不对，不对！
5: 小猴子们，你们为什么吵架呀？
0: 是色彩精灵，
7: 我想把洞窟怪涂成黑色和黄色的。
9: 哼，我要把它涂成蓝色和红色的。
7: 真正的洞窟怪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我们想给它涂上正确的颜色。天哪，连色彩精灵都不知道洞窟怪的颜色。
8: 走，我们直接去问他。
5: 谁啊？
8: 问洞窟怪呀。
10: 问他，他可是个大怪兽啊。
6: 没错，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8: 我们可是色彩精灵。那么，
11: 好吧，让我们去找那个又凶又可怕还没有人见过的大怪兽，看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8: 出发，色彩精灵。
5: 呀呼，

0: 们是色彩精灵，我们不想吵醒您，就是问您一个问题。
1: 色彩精灵们，你们只能问一个问题，我会选择回答问题或者吃掉你们。那么你们还想问吗？
2: 我不问了。
0: 我要问。
1: 问吧。
0: 有两只小猴子画您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您是什么颜色的。
1: 进来吧，色彩精灵。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3: 老实说，我们不太喜欢。
1: 彩色洞窟怪和色彩精灵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你们只有一次答题机会，猜错了我就吃掉你们。
0: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1: 不，它就是。
4: 你们猜到答案了吗？
5: 没有。
3: 这很简单，怪兽先生。我是有好多星星的夜晚的颜色。托马是红色的，汉堡是蓝色的，闪闪是黄色的。您身上的颜色是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
1: 什么？你怎么知道？
3: 我是夜空精灵啊，我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哦。闪闪，快发光！好的。
6: 你是对的，奈蒂。我的身上有红色、蓝色、黑色和黄色。
7: 您看起来真可爱。
0: 您喜欢涂色游戏吗？
6: 每个人都喜欢。
0: 我们去涂色吧。
7: 红色、蓝色、黄色、黑色。
2: 我们都说对了，怪兽先生和我们的颜色是一样的，太神奇了！我是蓝色，
0: 我是红色，
8: 我是黄色，
3: 我是星空的颜色，
6: 我是一个小可爱。

0: 不起涂鸦。我的画，贝贝，你吃光了我的画。
1: 不，我没有啊。哼，我去摘更多的花了。
0: 贝贝，我们住在彩岩荒野，这里几乎没有花。现在我不得不去七彩森林摘更多的花。好生气，贝贝吃完了所有的花，一点也没有留给他最好的朋友我。

这是在哪里？天哪，我好像迷路了，我光顾着生妹妹的气了，完全没注意自己在往哪儿走。

0: 哦，
1: 希望泡泡能带更多的花回来，我还是有点饿。嗯，
0: 他好像走了很久了，也许我不应该把花都吃完。
2: 天快黑了，我却迷路了。
3: 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呀？快到色彩世界的睡觉时间喽！
1: 泡泡，泡泡，你在哪里啊？
0: 那好像是贝贝的声音。
1: 泡泡，
4: 彩虹公主，我找不到泡泡了，他可能藏起来了，因为生我的气。但是现在天黑了，他还没回家。
0: 这可能是色彩危机。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
3: 那
2: 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3: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所以第一，你把所有的花都吃掉了；第二，泡泡不得不走去七彩森林寻找更多的花；还有第三，他对你非常生气。
3: 是的，都是我的错。我觉得你需要向泡泡道歉，因为你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5: 可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怎么跟他道歉呀？
2: 我们色彩精灵吵架的时候会用画画来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
5: 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如果他不在这里，我的道歉画给谁看呢？
0: 你说的没错。
6: 我知道了，你画好道歉画，然后我们帮你送给泡泡。
5: 怎么送呀？你们都不知道泡泡在哪里。
0: 也许我们可以用会发光的色彩能量把你的画画到夜空中。
3: 哇，你们可以做到吗？
4: 当然，
2: 这会是我有史以来最最棒的道歉画。
0: 我们再飞得高一些，然后把道歉画画到夜空中，这样不管泡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它。
6: 我彻底迷路了，我最好的朋友把我所有的食物吃掉了，我迷路了，又累又饿，这里好黑。那是什么？
0: 世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它。
5: 对不起，泡泡。
6: 这一定是贝贝在跟我说对不起。
0: 色彩精灵们，让我们照亮泡泡回家的路。
6: 那个箭头，那是在指回家的方向吗？哎，泡泡，你找到鲜花了？我跟着你们画的箭头回家时，在路上找到的。
0: 看起来你们已经和好了呀。
2: 我告诉泡泡，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吃光所有的食物，我会记住。

0: 分享的美好。嗯，
1: 你真棒。好的，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色彩机，
0: 等一下。
1: 贝贝泡泡，谢谢你们。
2: 我们一定会保存一辈子的。

0: 雪花的力量。
1: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瞌睡花每天都会唱一首悦耳的摇篮曲，帮助七彩森林中的小家伙们入睡。

0: 里传来的声音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可水花，你为什么发出这么疯狂的声音？
1: 我的歌声可以帮你入睡，但当魔力消失时，失眠者就会哭泣，百年才会发生，但它却突然降临。我正在发生变化。
2: 可水花它很糟糕吗？它疯了。
0: 不，我想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谜语。
2: 好吧，这个谜语是什么意思？
0: 可水花说它的歌声能帮助我们入睡，这很好理解，但当魔力消失，
2: 它的颜色变了，颜色就是它的魔力。
0: 没错，百年才会发生，意思是每过一百年颜色就会改变。
2: 我们需要闪闪、干宝和奈蒂。蓝色，
3: 干宝。
4: 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2: 黄色，
5: 闪闪。
6: 色彩精灵，我正想睡个午觉呢。
2: 黑色，
5: 奈蒂。
2: 呀呼！色彩精灵。现在还是午睡时间。
4: 我听到了警报声，
0: 那是瞌睡花发出的警报。每隔一百年，它的花瓣就会褪色，它就不能唱歌了。
6: 那我们就再也睡不着了。
0: 是的，但我有一个主意。
2: 哇，托马，你总有好办法。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然后

0: 用它们重新给瞌睡花上色。
1: 只要瞌睡花变回原来的颜色，它就又能唱摇篮曲哄大家睡觉了。
2: 橙色、粉色、黄色、蓝色、墨和绿、紫色、红色和黑色都是我的颜色。
1: 请快一点，如果不能在十分钟内恢复颜色，恐怕我就再也不能歌唱了。
3: 十分钟，
1: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0: 色彩精灵，出发！哇
4: 哦！哈哈！啊！
0: 憨宝，你去找粉色和黑色。闪闪，你去找橙色和红色。奈蒂，你去找紫色和蓝色。我去找黄色和薄荷绿色。
5: 哎，你

0: 谢你的粉色。哦，啊，嗯，
1: 哎呦，嘿嘿，我拿到橙色了。
2: 啊，哦，对不起，糖糖，我们有紫色了。
0: 啊，啊，哦，啊。
2: 快没时间了，
3: 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0: 可我们没有找到红色、黑色、蓝色和黄色。嗯，
3: 色彩精灵，我们回去找瞌睡花。
4: 你们没有找到所有的颜色，
3: 时间不够了。我们先试试这些颜色有没有用。色彩精灵们，一起来上色吧。
0: 粉色、
2: 紫色、
1: 橙色。
3: 薄荷绿色，
5: 哦，你试一试，现在能不能唱歌？
2: 他还是唱不了。
3: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去找到蓝色、黄色、黑色和红色就好了。
5: 等等，
3: 我是红色的，
1: 我就是黄色呀，
0: 我是正宗的蓝色，
2: 我是超级黑色。
3: 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嗯，啊。
0: Woohoo!

现在是七彩森林的午睡时间，有份儿呢。我想你也该午睡了。

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

庄稼都收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收快拿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刘小虎忍不住泪，
1: 哎，
0: 老哈，拉过也一定行嘞，
1: 哈，还有吗？
0: 还嘞，
1: 嘿，首先是的喽，小虎我来是的，
2: 嗯，
3: 报告，警备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出发，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通通的杀了杀了，
1: 嘿，
0: 你的明白？
3: 明白。
0: 出发，
2: 好，出发的准备，
1: 嘿，出发准备，
0: 出发，
3: 是。
1: 干啥？
0: 葫芦娃，
2: 老
0: 哈，
2: 丁西壮，
0: 嗯，
2: 刘文军，
0: 嗯。报告大，
2: 好，报告大。
1: 小哥，我来了。
3: 有事，有事。

0: 准备好就往北个走啊！
1: 乡亲们，

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长回来了，老高，老高，
1: 队长，人，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孙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2: 哦，地雷埋好了吗？
1: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不了。
2: 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2: 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
2: 空了，
0: 炮楼空了，
2: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一面就接近。
0: 嘿，
2: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2: 打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0: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3: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4: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3: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2: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1: 对对，
2: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2: 回去快进沟了。
0: 好，
2: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1: 行，
2: 咱们
0: 快走
1: 啊，走啊，
2: 走走。

0: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反间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新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啊，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0: 弯啊？
1: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0: 记住。
1: 嗯。
0: 走走走走走。
1: 带羊去，
0: 会让鬼子我好好话说
1: 啊。啊，
0: 不，
1: 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0: 我知道了，爸。嘟嘟嘟嘟，
1: 把手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1: 帽子还不摘下来？
0: 哟，
1: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0: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他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1: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0: 哎，这回呀，我让张连长来打死他，听狗打肿。
1: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喂，小孩，慢慢的。
1: 我操！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呢？
0: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让，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4: 说了说了，说呀。说实话，宰了你个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原地的放羊王吗？
0: 不是我，哪里个有个呢？
4: 还叫个姑娘来的？
0: 嗯，阿鲁的不是。八路的这边有，
1: 我是披山地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4: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
0: 乱七八糟说话没信，是有呢。小孩，来，
4: 这个
0: 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你，加个，皇帝，大大的，行着。你，
1: 我不知道。
0: 出来了！哎呦！统统的看看，
4: 起来，干啥呢？
2: 我这边，谁过来？
5: 来了，没什么。
2: 什么？
0: 慢着！这个
1: 班主，
0: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我是平川放羊的。
0: 梁门镇的有？
1: 我在十二岁那梁门镇啊。
0: 12岁个。
1: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6: 你给陈都庄谁家放羊啊？
1: 老张家。
6: 哪个老张家？
1: 就那边靠东头的那家，就那边。
6: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1: 啊。
6: 哦。
0: 皇军哥两名，开路，开路，前进，
6: 是吧？
0: 上马，前进。

0: 哎，小孩，慢慢的。哎，嗨，那个那个，样，从通那来，没事没事，他到后。嗨，走，前去，走，走。
1: 站住！
2: 小孩，小孩，站住，回来，
3: 走走。
0: 站住！
4: 哎哎，你干啥呀？
0: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4: 哎，不行了，得给别人揽羊啊，不是我的。
0: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4: 不行了，
0: 去你妈的！啊，别惹老子火啊！去，枪他妈崩了你！去！
3: 海娃心想啊，信还在老秃羊尾巴底下呢。

0: 走了。
1: 站住！
2: 你这小子，你往哪跑啊？啊！
1: 你他妈的把我累死！
2: 算了
1: 啊！你他妈！
2: 我找死你！哎呦！哎，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1: 哎，我看呐、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哎，对了，嗯，行，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3: 不去，
1: 不去，枪毙了你。走，
3: 走就走。
4: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0: 你打他，你看一看，他背着。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

0: 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

0: 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

0: 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

0: 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3: 开溜！
2: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4: 我家刀削面最快。
5: 当然，我家炒碗头最快了。
6: 火车站那家最好吃啊。
2: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7: 哦，你说这个吧。
5: 好好好好好。
2: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7: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2: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7: 快点高壮的。
2: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安倍晋三是东东警察官，我们快回。
1: 五百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2: 怎么干什么？
1: 哎，拿过来了。
0: 喂，那里边人有，
1: 里边人没有啊？
3: 没有的不行，靠了。
0: 来小兔兔，小姑娘玩的吗？是
3: 哪里？
4: 没有啊，
3: 没有啊，有事儿的滚。嘿，你看看，
0: 喂，他就是说话没有的不信，再被兔兔看看。哎，不用再打架了。
5: Ah!

黄昏。

0: 那个杨帝，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哎，
0: 哈哈哈哈！哥，走，太阳的，走，太阳的。
2: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了，七宝信，哎呀，孩娃差点没叫出来，哎呀，七宝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啊！哎呦！
3: 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4: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是啥吃的啊？
3: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4: 老总，这羊羔太小了，可不能吃啊。
3: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嘛。
4: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3: 撒手吧你！

0: 哦，可以说求一些。
1: 好。
2: 喂，啊，小孩的什么功夫？
3: 小孩心里话了。
2: 哎，你去看看。哎。
4: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5: 不干什么。
4: 不干什么。
2: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5: 这不挺好的吗？
4: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5: 嘟嘟嘟。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去。
1: 老钟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小子，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啊！好差事都交给我了。
2: 好吧，门口站岗太君等着你呢。
3: 아시다서하고부다요그노자마님한테드니오늘이거
0: 아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真他妈！
2: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啊。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下子可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边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季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
1: 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0: 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呢？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
1: 你打我呀！
0: 开小差啊！回去。
1: 我的娘啊！叫他们给砍倒了，跑都跑了，我到处找哪儿都没找着啊！这叫回去怎么交账啊？
0: 你真找杨来了？
1: 谁骗你啊？
0: 杨在哪儿呢？
1: 杨跑到山下面去了，你看呢？
0: 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逮住他，你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人，来快点！小孩，那边跑着跑着不行，哎，
0: 他得羊的跑了，他得追上去了，
3: 什么羊的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着不行，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沙头，
4: 嘿，
3: 回去我多罗波拉西的是哪？
4: 好，
3: 听你，
4: 嘿，
0: 八路弟说话，
3: 俺那糊涂么你一起安来的是个，
4: 嘿。小孩，你得带路。
1: 带路？上哪儿去啊？
4: 龙门村里看路。
1: 我不去。
4: 小孩，快过去，快过去。那你这个看路的。
3: 大头，嗨，我们不让哭，咱们也得笑，嗨，咱们也得笑。
5: 哎，好。

0: 你要找这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说说得到，准说得到。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的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整那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监视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3: 是啊，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2: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2: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4: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色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色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5: 我这个人呢、啊，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色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萃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

0: 这七零八脆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七零八脆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
1: 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都是实话，90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七零八碎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 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心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
3: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对啊，它的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券，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
1: 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便宜，没朋友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可以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 软糯Q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4: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七零八脆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这个七零八脆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1: 这个七零八脆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 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哇，脆口弹弹的，
5: 冰皮膏非常 Q
3: 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
5: 这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3: 对，
5: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的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3: 对，这就是清心膏。
5: 哇，
3: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5: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膏。 现在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2: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零8脆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99元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99元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5: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0: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6: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
6: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啊，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元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心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5: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零8脆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零8脆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零8脆清心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元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5: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零8脆清心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

0: 这七零八脆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七零八脆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
1: 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七零八碎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 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心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
3: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对，它的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券，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
1: 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便宜，没朋友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心膏，清凉一夏天。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 软糯Q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4: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七零八脆清心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这个七零八脆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1: 这个七零八脆清心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 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哇，脆口弹弹的，
5: 冰皮膏非常 Q
2: 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
3: 嗯，
2: 这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3: 对，
2: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的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3: 对，这就是清心膏。
5: 哇，
2: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
5: 嗯，
2: 让你轻轻爽爽过夏天。
3: 是的，
2: 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
5: 清心膏，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0名，您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2: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

0: 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2: 寒流
1: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3: 我家刀削面最快。
4: 当然，我家炒碗锅最快了。
5: 火车站那家最好吃啊。
1: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十家江湖名馆。
6: 哦，你说这个吧。
4: 好好好好好。
1: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6: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1: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6: 快点高壮壮。
1: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0: 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
6: 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我全连集合。
7: 是。

0: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水儿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抽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1: 护住阵型。

0: 哟哟
1: 我看着放羊喽哎哎口哥三个干恭喜干的事走走
2: 哎
1: 我带我推了还过去浪费
2: 嘿
0: 阿福来阿福来阿福
1: 走了走了小哥
0: 快点快过
1: 快
0: 快这边前面快快的开路
1: 嗨
0: 阿斯曼来
3: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简单
4: 再踩上地雷啊你飞见阎王爷不可了瞧我给炸了
3: 怎么怕死了
4: 你不怕死
5: 老祖儿老祖儿咱们没准还要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还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
4: 哎从旁边绕过去
5: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3: 哎
5: 好
3: 的
0: 这是老李
4: 小孩你走前边
5: 哎
0: 三哥三哎喂
3: 我这边施工山了

到生活吗？

就没用了。快追！

啥也不能发现，落在鬼子手里头。

0: 这不是海王吗？海王，海王，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王，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喜，
1: 大队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4: 现在破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4: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就跟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鹿哥，你倒快说呀！
2: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头颅给打下来，把莫尔司令给抓住了。

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为什么？
2: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1: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4: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1: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1: 连长，我们
0: 不要冲。
5: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1: 撤。

0: 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在药物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啊，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君，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才。
0: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1: 看见了，正在这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大伯，哎，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1: 啊，
3: 你跟大伯说说。
1: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0: 杨静，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1: 干什么？
0: 参军。
1: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1: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5: 同志们，
1: 咱们该走了。
3: 爹，
1: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 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

0: 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

0: 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

0: 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山顶上。

0: 撤出朝鲜半岛。
1: 开炮！
2: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3: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赢的。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精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

0: 一，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有美国的帮助，6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5: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4: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5: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6: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4: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6: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7: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8: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9: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8: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7: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10: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74师啊？
8: 对付你们74怎么样啊？
10: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74师，做梦！
8: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74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

0: 明啊，你可回来了，刚到。来吧来吧，快坐吧。好，坐。
1: 啊，来来来，
2: 哎，好好。
1: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2: 还好啊。
1: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2: 这两天好多了。
1: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2: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1: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2: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3: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2: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你。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2: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1: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3: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郑源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4: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哼，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4: 啊，好吧。

0: 老大爷，嗯，喝点水。
1: 好，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嗯。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2: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的对。
4: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政委，
3: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
8: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9: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10: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8: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样宝贝打垮蒋介石。
11: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好吃的？
8: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9: 黑旋风？
8: 对，还有武松。
11: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10: 武二郎。
8: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4: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5: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6: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

0: 我们这次出去啊，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1: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0: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哎，
2: 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0: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3: 谁来呀？就派你。
0: 我？
1: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哎。
0: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4: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0: 那就挑呗。坚决执行党的决定。
4: 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好啊，
5: 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好，好，
0: 老六，等我一块回去。好。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谁呀？
5: 新来的政委啊，
0: 是文化水平很高，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什么我们他们的，
5: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0: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我。
1: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我知道我毛病很大。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 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吗，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情绪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3: 班长真行啊！
1: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0: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4: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

0: 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1: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
1: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1: 不如他，
0: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1: 是。
0: 嗯。把这王梦生拨给九连。
2: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离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今儿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叹气。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越听越烦了。

0: 小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婆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五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了。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0: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 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谢谢，别太烂啊！你说什么？他们听得懂吗？他们只能看懂我的唇语。那你能听见吗？
1: 整个市场要取缔这种三轮车摊位，进驻停摊位，造成下岗人了。
2: 别的时候也都可以配合，就他们家。那咱们这个市场对残疾人就没点特殊的政策吗？
3: 有啊，为了扶残助残，我们火车头步行街出了好些政策。
2: 对，咱们这儿啊，租金打折优惠、优先选取，包括协助办理营业照和卫生证、水电燃气都很齐全。
4: 那这些你们都跟他们提了吗？只要我们一去，他们就不配合，周围的顾客还以为我们是欺负残疾人呢。这工作根本就没法开展。
5: 好的，我们知道了。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2: 那可太谢谢你了。
4: 谢谢。啊，没有。
5: 这个事儿往小了说是扶残助残。
6: 往大了说呢，那就是营商环境的问题。
7: 可是邵主任，这事儿不是警察分内的事儿吧？哎，
8: 昨儿我下班遇到一特好玩的事儿，碰到一小两口搬冰箱，我寻思过去帮个忙吧，结果人两口子说不用，但是旁边一老大爷说了一句话：“跟警察这么见外干嘛呀？您看老大爷这觉悟，哼哼。”
4: 哎，你听见了吗？ 只要是老百姓找到警察，那就是分内啊！啊，嗯，
9: 主任，
4: 哎，这个张曼，这样，你跟小江啊，你们俩先去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回头别我们两个大老爷们去了，人家又以为我欺负他们呢。
9: 行，好。

0: 我是张曼。你好，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景花姐姐好，我叫欣欣。
1: 欣欣啊，真乖，和爸爸妈妈能交流是吧？那你帮姐姐当翻译好不好？好的。哎，你去问问爸爸，为什么他不愿意把这个摊位搬到步行街里呀？我知道。
2: 爸爸说，如果去了固定摊位，每个月要多交800块钱。
3: 就因为800块钱？
0: 还有别的原因吗？
2: 而且步行街上不让摆桌子，客人们吃东西很不方便，很多熟客人会找不到我们的。
0: 但是步行街里人流量更大呀，客流更多，生意更好，里边还更安全的。要不你再跟爸爸妈妈说说。

0: 这个姐姐一起帮你们解决，好不好？他们问需要条件是什么？
1: 爸爸说租票减一半，还有能在摊位外面摆桌子。
0: 好，我们知道了啊。
2: 这我们的工作就很难做了呀，租金打6折，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让步了。
3: 就不能再低点了吗？
0: 最多打5折，不过外面的桌子肯定是不能摆，咱们的通道已经很窄了，再摆上几张桌子还过不过人啊？而且他们家摆了，别的家也要摆，怎么办？
2: 那能不能我们在步行街上专门开辟出来一个地方，然后所有人都在那儿吃饭呢？
0: 试过，那样的话根本就不会有人管，桌子没人擦，地上全都是油渍，连高压水枪都洗不掉。
1: 哦，这两边都不让步，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这事儿啊，要是好解决的话，我们呀就不麻烦你们了。
0: 嗯，
1: 也是啊。

0: 那能不能跟前面的饭店商量一下，让买了麻辣烫的人去前面饭店用餐呢？
1: 哼，我是饭店老板，我是卖烧烤的，到了饭点这屋里边坐的全都是吃麻辣烫的，嗯，在我这儿买的烧烤没地儿坐。你是老板，你能答应吗？
0: 那我要是老板，估计不行。
1: 那还聊什么呀？
0: 那能不能我出点钱给他们租个店啊？
1: 嘿，别说，你这主意啊，还真够馊的。我发现你不太适合做警察，你知道你最适合干的是什么吗？
0: 干什么？
1: 慈善总会的会长。

0: 给他们摆桌子。
1: 这方法好啊！
2: 哎，少峰，你看到时候这儿跟这儿，咱们摆两排串灯，
1: 是吧？这样报案的群众呢，咱们赠一碗麻辣烫；大案要案，咱们赠两碗。
0: 高哥，你也觉得这主意好吧？
1: 当然好了。
2: 我确定他当不了警察，这听不住这把话啊！
3: 啊，哎，什么意思？
4: 热火朝天的出人了。
5: 主任，好消息，咱们警务室要改变成麻辣烫了。
2: 是，马上咱们东五栋。我说的是二楼。
6: 谁的馊主意？
5: 少峰老板。
6: 你的意思要把这一条街改成慈善一条街？你们好好想想，人家为什么要摆桌子？
0: 为了顾客方便。
6: 方便以后呢？
2: 卖家能够多卖两碗啊。
6: 所以说，重点不在于摆桌子啊，只要我们有本事，让人家生意红火，问题就能够解决。
2: 说的没错，
0: 我有办法。

0: 我妈说这个不要钱了。哎，
1: 那可不行，咱这一码归一码啊。那、哎，
2: 不是，我绕道远，要不我去
1: 啊？哎呀，行了行了，你啊，哎，我这么好几碗，还不得一百多块钱呢？
3: 支付宝到账1000元。
1: 一千？
2: 那是把咱全所有饭都带出来了吗？
4: 傻孩子，太大方了。人家不好意思了，不想要。
1: 哎，对，啊，哎，嗨，没事啊，啊，没事，他钱有的是，给就给了吧。
5: 哎，谢谢。你跟你爸妈说，如果他们愿意搬进步行街商业摊的话，我每天可以让他们多买50份麻辣烫。
4: 哥，
1: 别瞎装主意，我就是麻辣烫。你有这么大把握？
5: 50份很多吗？我还怕50份他们不同意。
6: 他们同意了，他们同意了。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5: 这你就甭管了。
7: 粉丝宝宝们到我直播间来，今天给大家一起来打卡的是爱心麻辣烫，量大实惠，看到没？这一对繁忙的夫妇，人家是聋哑，哎，但是多次的谢绝了，好心人士的援助。他们说了，
8: 用自己的双手
7: 勤劳创造幸福。
5: 这是我姐。
7: 今天呢，我给大家种草这家爱心麻辣烫，味道真的很好吃。哎，小妹妹，小老板，给我们一双筷子，咱排队尝尝去。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3: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1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6: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

0: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人生不分年龄，学习贯穿朝夕。今夏全民学习热潮持续升温，我省各地多举措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本周我省强对流与高温天轮番切换。受台风红霞影响，我省开往南方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
0: 暑假里，不少孩子们奔向第二课堂。下班后，很多年轻人把夜宵变夜校。退休后，很多老年人开启了新生活。从少年到青年，再到老年，学习不是人生某个阶段的必修课，而是一条贯穿生命全周期的主动作为。
2: 暑假里，太原市青少年宫更热闹了，学习舞蹈、练习乐器、执笔画画、语言表演。孩子们追逐着自己的热爱。
3: 我通过学航模知道了空气学、动力学，我还学会了架子鼓，让我面对舞台有了勇气。
4: 我今天学了跟小猴子，我非常开心。
5: 我在这里学了美术、小提琴，我学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我觉得特别好。
2: 孩子们播下兴趣的种子，家长们看到的则是孩子成长的更多可能。
6: 可以实现这样一个个性化培养的这样一个目标，然后再加上报课也是自由的嘛。这里的课程呢非常的丰富，并且很公益，适合我们普通大众。
7: 全面的一个发展，综合素质的一个体验，而不单纯是知识的一个培养。那在少年宫呢，就很好的契合了我们这一个需求。一方面就是接触、培养兴趣，还有一方面就是开阔视野，感觉啊孩子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2: 青少年宫为孩子们提供的远不只是兴趣班的培训，艺术陶冶情操，科技启迪智慧，体育强健体魄，丰富的课程为孩子们综合素养的提升不断注入养分。
8: 我们还有一些丰富多彩的研学呀，和我们的这种社会实践活动，为孩子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全方位助力成长的校外的阵地。所以孩子们在青少年宫，他们的学习是快乐的、开心的，是有趣的、好玩的。
2: 夜幕降临，一群大朋友走进了太原市一所市民夜校。夜校里的学习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而是年轻人们一种新的社交方式。
9: 培养了自己的爱好，然后我还交到了很多的新朋友，然后这种充实的生活就让我觉得特别的快乐。
10: 生活变得美好了，让我结识了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想把我之前小的时候的一些兴趣爱好再捡起来。
11: 市民夜校啊，就是对于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聚集地，也不光是学习，更多的是一个广泛自己兴趣爱好的一个社交场所。
2: 这里的负责人介绍，市民夜校成立两年来，目前已在全市开了8个教学点，开设课程80多门，涵盖器乐、书画、舞蹈等多种类型，学员也已达到了20000人以上。
12: 大家呢，在这个生活工作之余，需要有精神的栖息地。在这个下班之后呢，来到夜校，一方面提升自己的技能，另外一方面呢，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所以我们很多的学员呀，他们长期都会在这里学习，目的呢，就是能够让自己一直保持对生活的热忱。
2: 而在省文化馆，银发一族也正用行动诠释着学习永远不晚。舞鞋、戏服、画笔，每一件道具都在书写着夕阳的别样风采。
13: 发挥自己以前的这些爱好，终身学习，不断的学习，大家在一起都特别开心，也有利于健康，感觉自己也身体也好了，也年轻了，也美丽了。
14: 通过这个舞蹈锻炼身体，舞出我们夕阳的别样红。
2: 从稚嫩孩童到职场青年，再到银发长者，终身学习的链条正在贯穿人的一生。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列为重点任务。“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优化终身学习。

0: 公共服务，从线性学制走向全生命周期。未来的教育将超越以年龄划分学段，按阶段实施教学的固有方式，转而关注人的完整生命周期，将覆盖学历教育、求职应聘、职场技能提升、长者乐学等方方面面。随着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与数字化转型的交融并进，学习已不再局限于校园，而是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1: 近日，我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市防汛排涝压力持续攀升。太原、朔州进城同步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城区管网排涝、雨污工程攻坚到河道巡查值守，多部门联动筑牢立体防汛防线，全力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近期降雨天气影响，太原市城区出现明显降水过程，城管部门闻令而动，按照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奔赴各重点路段开展防汛排涝作业。
3: 我们就安排了防汛人员到这个北派洪绥靖南路点位开展巡查值守，在南北两岸分别布置了一台两线型的泵车和一台六线型的泵车，随时开展抽排水作业。
2: 为了提升防汛能力，当地共出动500多人、130台车辆，在170多处防汛点位值守，并与气象、应急、交管等部门密切联动，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4: 这里是进城，我现在是在市区的东河河道，那么在我身后呢，城区北街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河道的巡查检查，及时发现隐患，确保安全渡汛。
2: 城市河道是防汛关键点位，受降雨影响，建成市东河河道水位大幅上涨，为有效防范河道汛期安全风险，街道工作人员加密河道巡查频次，全天候监测河道水位、水流等状况。
5: 我们对辖区河道实行分级巡查机制，一旦接到降雨预警，就按照雨前排查隐患、雨中在岗盯守、雨后复盘整修的流程分段巡查，全方位保障河道汛期安全。
2: 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全覆盖入户排查，耐心讲解应急避险知识，将安全提醒送到每家每户。
4: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七里河周边雨污管网改造工程第三标段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施工人员正在开展祝家庄路口雨水主管网碰口作业。
2: 施工现场管道吊装铺设、管网对接碰口作业有序开展，同时沿线雨水收水井砌筑及井口加固工序正同步推进。
6: 本段建议完成支管铺设2200米，收水井459座。施工中我们严格执行技术规范，保证排水顺畅，接口无渗漏，路面无积水。
2: 作为城市交通与排水体系升级的重点项目，工程兼顾地下管网提质与地上道路换新，坚持地下工程、路面改造同步规划、分步实施。项目全部竣工投用后，将进一步夯实城市防洪排涝屏障，从源头改善七里河水生态环境。
7: 截止目前，本标段已完成1.8米大型钢筋混凝土主管道安装6000米，配套混凝土雨水检查井浇筑130座，管网主干框架和道路基础工程已基本成型。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大暑节气过后，我们迎来了中伏，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这个时段的天气呈现出气温高、湿度大、气压低、风速小，常伴有雷阵雨的特征。那本周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预测解读。
0: 根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本周我省还将持续晴雨随机切换模式，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会频繁来袭，局部地区还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27到28号，主要考虑我省的这个中南部有小雨的一个量级的一个降水，那么在晋东南地区，由于这个短时强降水会引发这个中到大雨，尤其是在晋城，考虑局地可能还有一个暴雨的一个影响。到29号到 30号主要受这个台风红霞北上残涡的一个影响，也是在我省的这个南部地区，长治南部以及晋城还有运城的东部地区考虑这个大雨及暴雨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1到2号主要考虑我省的这个北中部地区，还是有小到中雨的一个量级。
0: 在雷雨频发的同时，高温天也会

0: 持续再现。这周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35摄氏度或以上高温晴好天气。
1: 30到31号在运城和临汾的局部地区考虑有35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天气，体感温度和我们实际预报的温度还是有差别的，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空气中的湿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进入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个南方的这个水汽以及水汽通道的一个建立，我省的这个整城可降水量包括相对湿度都在6%到70%以上，所以考虑它这个体感温度会明显要偏高，属于这个闷热的一个天气。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降雨多为突发性局地对流雨，大家需随时关注及时预警预报信息，出门常备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暑热叠加潮湿天气易导致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做好防暑防湿，合理调整作息，清淡饮食，谨防中暑。
2: 伏是一年里最热的时期，俗话说热在三伏，全年中温度最高湿度最大的日子都在这段时间，这个阶段的人体也相对脆弱，一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那我们应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难熬的三伏天呢？
0: 今年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开始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将持续整整40天。由于夏季气温升高，毛孔全开，身体为了散热，会把体内阳气调动到体表，所以我们会身体发热，容易出汗。外表虽热，但内里的脾胃脏腑阳气全部处于空虚薄弱状态。
3: 整体呈现一个外热内虚、阳浮于外、湿困于中的这样一个特点，暑热耗精，湿气困脾，脏腑得不到阳气的充养，这也是三伏时节疲乏困顿、易受寒凉侵扰的一个内在原因。
0: 中医认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更是三重耗阳：一、贪凉受寒，直伤脾胃阳气；空调全天吹，睡觉不盖被，毛孔张开的状态下，风寒湿邪长驱直入体内，再加上各种冰镇甜品，寒凉直入脾胃，直接熄灭脾胃阳气；二、大汗淋漓，出汗越多，阳气越虚。中医说，汗为心液，大汗伤气更伤阳。很多人以为出汗是排毒，其实过度出汗就是在透支身体的阳气和元气。越热越懒，越睡越困，就是典型的阳气耗损过度。三、熬夜晚睡，透支一身元阳。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习惯性晚睡，夜晚是阳气收敛休养的关键时间，熬夜最伤元阳。夏天熬夜损耗是平时的数倍，一年阳气根基，夏天最容易掏空。
4: 如果空调温度调得过低，进出室内室外一热一冷，季节变化就会导致血管的快速收缩扩张，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饮食方面呢，酸味食物呢可以有收敛的作用，可固表止汗，收敛心气，像山楂、乌梅、甘芹、柠檬、柑橘等这些食物都可以多吃一些。那么早餐时可以吃几片生姜，有助于消化吸收，暖胃生阳。
5: 大家在运动时间方面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的时候进行我们的训练，那会儿天气比较凉快。运动方式可以进行散步、慢跑、太极拳等强度不高的运动，运动时不要让身体出太多汗，微微出汗即可。
0: 针对入伏后人们常出现三类典型不适：一吃就胀、一动就虚、一热就醒。医生建议吃胀不消化，重在化湿气、健脾助运；多汗易疲乏，重在补气阴、敛精养正；烦热睡不好，重在安心神、清心降火。
3: 调理上，我们需要少吃生冷还有甜腻的一些食物，需要少食多餐，减轻脾胃负担，避免大汗耗气。午后需要一个小憩来收敛扶阳，日常可以喝一些陈皮茯苓水健脾化湿，傍晚适度的一个慢走可以进行一个散步，静养心神，固护内里脾胃阳气，不要贪凉吹风。
1: 夏季养生主要还是养心，熬夜耗伤了肝肾的精血，其实对心也不好。再有就是夏天我们要尽量调整情绪，做到心平气静。好多人特别湿气重，为什么会生成湿呀？因为脾的功能不正常了。因为从我们中医来说，就是脾主四肢肌肉，如果你的四肢肌肉活动得够多的话，脾的功能自然正常，也没有那么多湿气生成了。
2: 12:45，我们接着来看新闻。昨天，太原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正式开播，推出了《我们的身边事儿》等7个原创栏目。我们来看看具体都有哪些特色内容，值得观众们期待。
0: 在都市频道的发布仪式上，太原广播电视台邀请了不少来自基层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创业者和群众文艺骨干坐在了 C 位，他们都是来自节目中的主角。
6: 所有拍摄的这些主人公呢，通过情景演绎啊、分享的这种形式呢，还原到我们的舞台上，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七档节目的样态到底是什么。
0: 全新上线的都市频道，七档栏目各有侧重，从社区楼院的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的奋斗故事，从邻里之间的意识协商到社区舞台的多彩生活，从健康科普的日常守护到先锋榜样的精神引领，内容布局全面覆盖基层社区治理、文明城市创建、居民暖心故事、民生实事落地等重点领域，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民生内容链。
7: 我们的身边事儿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主要服务于我们太原773个社区，这种新鲜事儿、暖心事儿，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展现出来，咱身边的先锋，聚焦我们太原市的志愿团队和志愿者，致敬榜样的力量。
0: 对于新开播的这个频道，社区工作者、老百姓们都最期待些什么？
8: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社区当中的酸甜苦辣，让更多的群众知道，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
9: 居民从观众走向屏幕，讲述我们自己的精彩故事，展现我们的幸福生活。
10: 我最盼着邻里议事会帮我们解决实际问题，让日子更顺心。
0: 新频道、新平台，太原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全力打造的群众可信、可亲、爱看的民生频道，正在向贴合太原城市气质、贴合百姓生活、服务城市发展全力出发。
2: 好的，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中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国家卫健委发布消息，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其中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家长可通过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的一键续领功能，便捷完成申请。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2026年5年制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网上填报志愿工作今日开始，共分3个时段进行。第一次时间为7月27号8点至7月29号18点，第二次时间为8月15号8点至8月17号18点，第三次时间为9月14号8点至18点。考生需按时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填报系统填写志愿。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已登陆我国广东地区，之后将深入内陆，并会给太行山前一带地区带来暴雨或大暴雨。受天气影响，我省进城到广州的高407、高695以及高3127已全部停运，有出行计划的请及时查询天气调整行程。7月26号，低空与机器人友好数字公园产业研讨会暨星际探索低空飞行公园启动大会在太原稻田公园举办。未来，我省将布局100座星际探索低空飞行公园，全力打造北方低空经济标准化、场景化、品牌化发展标杆。项目将融合低空文旅、低空运动、低空农业、低空融媒体等多业态，全面覆盖民生服务、产业赋能、文体消费等领域，构建业态完整、场景丰富、运营闭环的低空产业生态体系。
2: 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途中蓝色区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并且个别站点雨量会更大，要做好防范准备。预计下午到夜间，在忻州及其以南大部地区都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到明天的时候，全省大部都将会出现阵性降水了，并且要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提醒您：晋华宫晴，33到18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0到19度；云冈石窟晴，33到1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33到1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33到2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1到22度；忻州雁门关小雨，32到2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中雨，26到15度；晋城王莽岭中雨，26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3到2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33到22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1到2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值入手，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陛下喜欢他吗？真喜欢他，喜欢就好。中宫不可空虚，陛下不可无后。曹妃贤德，请陛下立曹妃为后。

臣刘备，气血败绩，祖宗天灵，朝廷不幸，国贼肆虐，贵妃惨遭屠毒，忠臣饮恨九泉。刘备上不能安邦兴国，下不能剿贼除害，苦度日月，痛断肝肠。刘备今此焚香告天，臣与那曹贼势不两立，宁愿赴汤蹈火，也必手刃奸贼。

0: 方。
1: 在。
0: 准备好了吗？
1: 末将只等主公令下。
0: 好。估计袁绍大军也距此不远了。你进入袁军大营后，不要先去见袁绍，去见许攸。许攸乃袁绍心腹谋臣，举足轻重。你见到他后，跟他道明原委，得到他的支持以后，再去见袁绍，如此把握会更大些。
1: 明白了。

0: 善战者一往无前，善谋者瞻前顾后。此次出征，丞相动用了全部精锐，兖州几乎是一座空城。据少探报，袁绍的数十万大军已经进驻官渡，虎视兖州。如果袁绍聪明的话，令数万疑兵在正面牵制我们，自己亲率劲旅急攻我们的后方，则许昌堪危啊！一旦许昌有失，我们将败无可归，失去根据啊！此一招对袁绍，难道不是上策吗？
1: 确实是上策，但对袁绍来讲，那就未必了。袁绍是个多疑寡断之主，他进而畏惧，退而贪利。临敌时是五分把握他不占，七分把握也不占，非等到十分把握了，他才全力一战。军机瞬息万变，哪有十分把握的机会？我料，如果丞相在十日之内拿下徐州城，袁绍不敢轻举妄动。
0: 恕我直言，你看徐州城如此坚实，十日之内能拿下吗？不可能。再者，袁绍多疑寡断，可他身边不乏智谋之士啊，田丰、许攸等人，难道看不出胜机所在？他们不会建议袁绍回攻兖州？
1: 那就看我们的兖州将士能够坚守到多久。如果坚守到丞相能一举攻下徐州城，那我们就是南北双线，双获胜利。如果不能的话，
0: 先生，
1: 那就
0: 如果拿不下这徐州，那我们将退无根据，陷入险境啊。
1: 用兵就是用险，无险就无胜。丞相如果现在不取徐州城，那么日后再取徐州的话，刘备他必定要偷袭许昌，日后之险大于今日之险。
2: 程昱有谋略，荀彧有见识，你们二人的话我听了都颇受教益。你们知道吗，想当年袁绍做十八路诸侯盟主的时候，对董卓就是畏首畏尾，千言不尽。由此可见，袁绍兵多却是庸主，刘备兵少却有雄才。若要战胜袁绍，必须得先行攻取徐

0: 刘备，你本是我的囊中物，池中鱼，只因我一时疏忽，才让你偷得徐州。曹操，你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刘备与天下英雄都已奉旨讨贼，势必杀你。
1: 天底下想杀我的人多了，可惜都成了冢中枯骨。
0: 你不是我的对手，还是赶快献城吧。我会给你一片地，让你继续种韭菜，否则破城之时鸡犬不留。那就
2: 试试吧。我军虽少，却兵精将勇；你兵马虽多，却必败无疑。
0: 你何以如此自大？
2: 因为袁绍以举大军奔袭足下后方。
0: 几日后定会攻陷许昌，试问足下，那时候你是入黄土呢，还是下九泉呢？
2: 你对袁绍的估计过高了吧？啊，我对足下的估计过高了。我原以为你心再毒，也当有一丝人伦，不至于杀害贵妃，没想到你竟然绞死了怀胎的贵妃，让自己的女儿建卫中宫。 可见你禽兽不如，
0: 你当真要战吗？
2: 战至最后一息。
0: 好。

0: 这么说，那曹操曹孟德亲统20万兵马，正在攻打徐州。
1: 是啊，徐州万急，我家主公请员工快快发兵啊。
0: 万急？你的意思是说，你家主公刘备已经守不住城池了？
1: 不不，徐州固若金汤，哼，激战正酣呢。
0: 好一个固若金汤！直说吧，一方，刘备尚能支撑多少时日？
1: 百日。
0: 胡说！
1: 50日啊，
2: 恐怕也多说了吧。
1: 哎，徐先生，我家主公的原话是，他定战至最后一人，最后一个。我主公说，徐先生满腹韬略，在员工驾前是一言九鼎了，只有先请许先生准了，才能让员工进军呢。
2: 你家主公真是这么说的？
1: 一字不差。
2: 实话跟你说吧，我这儿正等着他攻打徐州呢。
3: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汝等在这儿说些什么？
3: 萧公子病了，主公焦虑万分，我等都不敢进去。
2: 都与我闪开。
3: 诺。
4: 苍天哪，苍天哪，这可怎么办呢？
5: 我可怎么办呢？
0: 在下许攸拜见主公。
4: 许攸啊，小儿突然患病，生命垂危，你说我怎么办？
0: 主公无忧，少公子定无大碍，一点小疾而已。主公，我们的圣机到了。
4: 什么圣机？
0: 主公啊，方才刘备派糜芳前来报信，说是那曹操正亲统20万大军在攻打徐州，如此一来，那许昌定然空虚，请主公立刻挥师东进，一举荡平许昌。那曹贼一旦失去了根据，势必大乱，而且我们可以顺手牵羊，顺势迎娶
6: 天子。
0: 从今以后，这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可就是主公你了，天下指日可待呀。
4: 那许昌有多远呢？
0: 主公，你不会连许昌有多远都不记得了？才250里呀。
4: 我儿现在一步都走不动，哪走得了200多里呢？
0: 主公啊，我没说让少公子前去啊，我是恳请主公你派兵奇袭许昌。主公，你就快快下令吧。
4: 我儿是我的掌上明珠，他又不测，我也就不活了。
0: 主公，这兵法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灭曹完全在此一举，时不我待。主公，在下恳求你快快发兵吧。
4: 我心乱如麻，我神魂颠倒，还打什么仗啊？啊！我儿如有不测，我也就不活了。儿啊！
0: 主公，你醒醒行吗？
4: 退下！
0: 主公，我
4: 滚！

0: 庸卒啊，庸卒，竟然为了一个孺子贻误了这么好的战绩，哼，真乃亘古奇闻呐、啊！庸卒，庸卒，庸卒，
1: 岂有辱我？掌二十军官，
2: 遵命。
0: 庸卒，庸卒，你是个庸卒！哎，啊！庸主，庸主，你是个庸主啊！
1: 我的儿啊！
3: 主公已经被围五六天了，战况如何？少计报，徐州城日夜激战，城关面前全是曹军的死尸。曹操是有备而来啊，如果曹军伤亡巨大的话，怕是主公的伤亡也少不了。
4: 但是城池还在主公的手里，估计数日之后袁绍就该出兵了。
3: 如果主公坚持不了数日啊，这样我率兵出城偷袭曹操，或许能解徐州之围，下邳城就交给你把守。
4: 绝对不可，将军难道忘了主公的军令了吗？只可坚守，不可出战。
3: 主公正在血战，我岂能站在这里看着？哎，
4: 将军，整个下邳城里只有8000守军，即使你全部带出去攻袭也无济于事啊。相反，如果不出战，曹操就不知虚实。将军你看，连日来咱们牵制了曹军5-6万人马，他们之所以不敢妄动，就是提防将军你呀。所以主公的军令是对的，不出战比出战的作用更大。
3: 这样，我只率2000骑兵偷袭曹操，你打着我的旗号守城，我偷袭得手即刻回来，绝不恋战。
4: 我受命监军，如果将军执意要出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0: 主公，明将军回来了！明将军回来了！主公，哎呀，伤着没有？还好。袁绍发兵了吗？袁绍他不肯发兵，袁绍他小儿病了。
1: 心思恍惚，无心作战的，
0: 他小儿病了。大敌当前，生死关头，他身为统帅，岂能为一介小儿贻误容机？
2: 要是在下不亲眼看见，也不敢相信呢。但是袁绍他偏偏就这么做了。
1: 那许攸可是明白人，他劝了没有？
2: 劝了，吕袁绍就是不听啊！他就大喊什么"庸主，庸主"，
0: 最后还被袁绍打了20军棍呢。嘿。
2: 就这等主公啊，还不如个婆娘呢，上了战场啊，他也得尿裤子。
0: 大哥，咱们不求他降主，咱们
2: 自个儿也能打退曹贼。
0: 一方，
3: 主公，
2: 曹操把徐州围得像铁桶一般，你是怎么进城的？
0: 奇怪呀，主公。
2: 我本来没指望能回来，我前到城关下一看，到处都是死尸啊！这曹军他撤围了。哦，撤围了？啊，当真？
0: 当真！撤围30里外，扎下了几座大营。
2: 这是想休息调整，养足军力，以力再战。他扎的几座大营一定在要道口上。

0: 对付。
1: 对，主公要是突围，他们仍可迎头阻击啊。
2: 大哥，曹操的军力已经是不支了，所以他才退得远远的嘛。

0: 传令，各营三更造反，四更出城，人嫌没麻过体，直袭曹操中军大营。若能攻杀曹操本人，此役便可胜。
1: 传令，遵命。

0: 依照兵法，我军远来，利在速战。可你为何要撤军呢？莫非是主公觉得伤亡太大，有些担心？
1: 那5000多具尸首，是我有意留在刘备眼皮底下的。
0: 什么？这？
1: 曹仁呐！ 兵法教出来的都是呆子，你何时才能成为真正的主将？连日攻城，我用的大多都是弱旅，精锐部队根本没用。我为何不用？就是因为徐州城坚，相公伤亡太大。既然非伤亡不可，那我就留给刘备几千具弱旅的尸首。 刘备看到城下尸首密布，他肯定会想：曹军乏力了，撤军30里休整。于是他会怎么样？你说？他肯定会趁夜劫营。对了，这就是。
2: 那几千具尸首换来的战绩，我们必须要把刘备引出城，才能消灭他。
1: 末将明白了。今明两夜，尤其是今夜，务必加倍提防。至于如何设伏，交你安排。我要睡了。
0: 遵命。

0: 大哥，你看呐，曹操是毫无防备，咱们杀进去吧。
1: 慢着，为何连巡逻的哨纪都没有？曹操一向军纪严明，不可能连哨纪都不设呀。
2: 主公，你看那两个哨纪。
1: 看来曹军上下也是疲惫过度了。
0: 大哥，杀进去吧。
1: 一条子龙，你们看见那座大帐了吗？那定是曹操中军所在。我现在令你们不顾一切代价冲过去，若能斩杀曹操，那就大功告成了。
0: 遵命，
2: 遵命。
0: 上，举火。

主公，主公你神机妙算，刘备跑不了了。

0: 已经，走吧，许褚，随我去取徐州。
1: 走。

敢问上面，可是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乎？刘将军，你乃青天之玉柱，架海之金梁，这匡扶汉室，汝责无旁贷，安可轻生啊！来来来，在下许攸，这厢有礼了。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

0: 许攸啊，袁绍不是拒捕伐兵吗？还打了你二十军长。不错，确有此事。那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玄德，说来你也许不信，我那二十军棍刚刚打完，不曾想主公那宝贝儿子忽然哭出声来了，醒了。 这下可把我们家主公给乐坏了，他抱起儿子跑出帐来，连连向我道歉，还赏了我200两金子，一丈10两，值啊，值。 玄德，不瞒你说，我家主公就是这样的人。小儿病情一旦好转，他也变得心明眼亮起来了，立刻接受了我的建议，令那颜良亲统10万大军攻伐许昌。我呢，领兵5000先行一步，特地来此打探徐州战局。
1: 天意，天意啊！天意，助曹不助流啊！
0: 怎么，你？

0: 你们不必攻打许昌了，徐州已经失陷了。曹操把大军调回许昌布防了。刘备，你说什么？难道你的兵马全都丧失了？那可足足有80000人呐！
1: 这个曹孟德居然有这么厉害！汉贼不两立，我刘备只要一心尚存，就誓与曹操为敌。好，好。
0: 你乃当世真英雄，玄德，不知你眼下有何打算，欲往何处啊？玄德，我倒有个主意，莫不如你随我，投奔我家主公袁绍。 以图日后再举，你意下如何？难道我还要继续寄人篱下吗？玄德，你不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当今天下虽然是群雄纷争，但真正能够剿灭曹贼。
2: 并匡扶汉室者，眼下除了我家主公袁本初之外，还能有谁呀？啊！多谢先生指教，在下愿投愿供。好。
0: 好，正，正，正。徐先生，主公得知刘备前来，立刻出营十里相迎。主公何在？
3: 就在前面。
0: 皇叔啊，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家这个主公啊。 雍若石啊，雍若的确实让人惊讶，可是，一旦盛名起来啊，那也盛名的让人惊讶呀！正，正，正，正，正，正，正，正，主公。
4: 刘皇叔到了，拜君之将刘备拜见袁大将军。刘皇叔，快快请起。你呀，是个仁义之君，贤明满天下，我早就想与你共图大业了。今日相逢，袁某深感兴奋。
5: 刘备只有一个心愿，助袁公剿灭曹贼，匡扶大汉，
4: 这是你我共同的心愿。来，妾随我回营，容我为你摆酒洗尘，然后共商灭曹大计。走，
6: 皇叔，请。
7: 主公，刘备大部分兵马被歼，降者30000多，都是我军旧部。
8: 丞相，袁绍的援军进行到距徐州30里处，哼，不战而退。
9: 禀丞相，现在小沛也已经被末将拿下，没有下邳，还在关羽手中。

0: 下邳由关羽把守，我若强攻，他必战死，那就太可惜了。
1: 不瞒你们说，刘备所有部将当中，我最喜爱关羽。此人武艺高强，又极为忠义。
2: 若是能归降我，胜得10万雄兵。
3: 主公，臣有一计，或许可行。说来听听。既然关羽是忠义之士，对付这样的人，不可力战。
4: 莫不如将他引入走投无路之地，再以忠义相诱。主公已经10几天没消息了，我也不知道战况如何。如果今日再无消息，我一定要出城打探。
5: 将军莫要心急，其实这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这说明城池还在主公手里。曹军撤了，这是为何？是福还是祸？将军，请看，那里有几个残兵，好像是咱们的军士。
4: 开城，叫他们进来，
5: 快开城门！
6: 开城门。

0: 将军，你们是哪一部的？
1: 将军，
0: 关将军，
1: 我们是张翼德将军的部下，随主公驻防徐州。
0: 主公太平了，徐州怎么样？
1: 禀将军，主公和张将军都被围困在了芒砀山上，血战待援。
0: 什么？
1: 将军，前天晚上主公带兵夜袭曹营。
0: 不料中了那曹贼的奸计，被围困在芒砀山上。召集所有骑兵，随我杀往芒砀山。
2: 罗，
0: 害怕？举我兵起来！
2: 慢慢，将军，将军，将军莫要心急，可否先派庶计冲城打探虚实再说？
0: 主公有难，生死不明，我早到一刻是隐而不顾啊！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曹贼兵多，咱们见寡，一旦出击，咱们
0: 人家千军万马。
2: 我要救出主公和三弟，如果救不出来，我就和他们同死。将军，撤！
0: 将军，看来这里确实发生过激战，主公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山上都已经寻遍了，仍不见主公的踪迹啊！不好了，将军，我们被曹军包围了！随我杀下！

0: 关羽三次突围都被我们万箭射回，他们死伤不着，看来是无力再冲了。
1: 山上又没有水源，料想关羽他们难以久持啊。张辽，
2: 末将在。
1: 我听说你和关羽交情不错，是吗？是。
3: 关羽他为人忠义，武艺高强，末将与他是旧友。我想劳你上山劝降关羽，你看如何？
1: 主公，末将断断不敢奉命啊！嗯，为何呢？
3: 我了解他的性子，关羽他是宁可战死也不肯归降的那种人，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动他呀。文远将军啊，请听我言。 假如关羽真要战死，哎，你就指责他说：“你死了，则有三项罪过；如果不死，则有三种方便。”
2: 哦。

0: 将军，请看，山下有人上来，好像是曹军将领。
1: 文远兄，你是来争斗的呢，还是来相助的？
2: 都不是。 在下来和云长兄共谋一罪啊！哈哈哈哈，
1: 我正渴着呢。

0: 这酒啊，是曹丞相特意送给关将军的。顾玄德的宅府更是太平无事，丞相早就下了严令，各级将士只准在刘府外守候，不得擅入。谁要是胆敢擅入刘府一步，立斩。
1: 吃了下邳，是我关某之罪。文英兄。
0: 请你看在你我多年相交的份上，请直言相告。我兄长，他们究竟怎么样？
2: 刘备早已大败，残余将士都归顺了曹丞相。有人看见，刘备单骑逃进了深山，至今不知生死。云长啊，也容我问你一句。
1: 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丞相号令山下的五万铁骑冲锋的话，你能破围而出吗？
0: 关某不能。
1: 那你准备怎么办？卿，你转告曹操，喝下这壶酒，我关某便提刀下山，先斩他300将士，他也可来取我的头颅。
0: 云长兄啊，此时此刻，死是一时，活着才难。云长啊，你要是一死了之的话，则死有三罪。
1: 哪三罪啊？
0: 第一罪，你们刘关张三结义当年在桃园的时候曾立下誓言，同年同月同日死，刘备虽然兵败，但生死未知。 将军试想，如果你的兄长还活着，你却先死了，岂不有违当年的誓言？

0: 是也，第二罪，刘备将二位夫人托付于你，你快意思抛下二位夫人怎么办？难道把他们交到乱兵手中玷污贞操吗？
1: 你不是说，曹操有令不能踏入刘府一步，违者斩吗？
0: 哼，那是因为有你关云长健在啊，丞相爱才敬你，如果你死了。 只怕没有人能管得住那些骄兵悍将。你先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完。第三罪，你们兄弟三人立志要匡扶汉室，可如今枭雄未除，天下未定，你却先死了。试问，你在九泉之下如何去见天子，如何去见兄长？云长啊，这死后三罪，在下。
2: 不得不说啊，
0: 我不能求死，又该当如何呢？听我说，这死有三罪，生却有三变。
2: 哪三变？
0: 你现在是身陷重围，走投无路，不如暂时先归顺曹丞相，待日后打听到刘备的下落，再去投奔他不迟。如此，生有三变。 第一，可以保证二位嫂夫人的安全；第二，不负当年桃园之事；第三，留得英雄之躯，待来日匡扶大汉。

0: 我也有三约，如果他同意，我立刻卸甲；如果他不同意，我宁可负三罪而死。
1: 云长，请讲。
0: 第一，我只属汉帝，不属曹操。第二，请丞相善待我那二位嫂嫂。第三，一旦有我兄长下落，无论天涯海角，我都要寻他而去。以上三约，缺了任何一条，我是万万

0: 文远，情况如何？丞相，关羽说了，要他归降，他有三约。嗯，说我听听。
1: 第一，他只属汉帝，不属主公。我是朝廷丞相，属汉就是属我，准了。第二，善待他的二位嫂夫人，各级军士，不得擅自入门。
0: 我岂止会善待两位刘夫人，我还会加倍的奉养他们呢。准。关羽的第三条是，他一旦知道了刘备的下落，纵然是天涯海角，也要投他而去。嗯，既然如此，我要关羽何用？这个却难以答应。
2: 丞相啊，末将想，刘备对关羽无非是厚恩而已。如果丞相对关羽恩典更厚，时间久了，关羽必被感化。再说，刘备生死不明，不一定还在人间啊。嗯，此话有理。世人只知道曹某之威，不知道曹某的恩典更重于威严。
3: 这第三约，准了。
4: 谢丞相。
3: 好，传命退军十里，让关羽下山回城。哎，丞相，这事倒令人担心呐。关羽他要降便降，丞相不可放他回城啊。
0: 为何？
3: 如果关羽乘机脱逃了，那可是龙入大海呀。
0: 这就是我给他的第一道恩典。 让他回城，我相信关羽绝不会被约逃生的，对吗？

0: 我将关羽拜见丞相，快快请进，快快请进！唉，我得关云长胜过十万雄兵。禀丞相，末将的归降三约，请丞相握握。当然，曹某一眼，驷马难追。
1: 日后如有兄长下落，无论天涯海角，我定当。

0: 宫锦觉得这首曲子弹奏的如何呀？
1: 琴曲曼妙传神，让人陶醉。只是可惜，这曲中间弹错了一个音调。
0: 宫锦真是精通音律啊！是何人在弹奏这首曲子？
1: 我与主公一同前往，一看便知。
2: 好，随我看看。
3: 这。

0: 二位将军今日造访小宅，不知有何事啊？前些时日，我与主公在竹林中听到有人在弹奏琴曲，琴声曼妙，让人陶醉。后来得知是乔家女儿在弹奏，所以今日特意前来拜访。不错，那日我与公瑾被竹林当中的琴声所吸引，今日想见一见弹奏琴曲的人。
1: 烦请乔公满足我们的心愿。啊，
0: 原来是这样。不过不瞒将军，老朽家有两女，都通些音律，不知道将军说的是哪一个？乔公有两个女儿，
1: 对，长女叫大乔，二女叫小乔，她们都喜欢在竹林里练习琴曲。
0: 我们只是听到了琴曲，并未见到弹奏琴曲之人。只是听到那日弹奏的古曲《江南》，错了一个音调。既然这样，我让大乔、小乔出来见过二位将军，一问便知。乔公且慢，公瑾，世人都说你精通音律，我看这样好不好？让大乔和小乔同时弹奏一支曲子。 由你来听辨，看看那天在竹林当中弹奏的到底是谁，公瑾意下如何？
1: 这。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量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做体现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在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拿起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

0: 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

0: 是。
1: 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0: 对，
1: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对，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0: 好，
1: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买。

0: 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1: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吗？
0: 当然是真的。
1: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1: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2: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4: 开溜，
3: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5: 我家刀削面最快，
6: 当然我家炒碗头最快了，
7: 火车站那一家最好吃啊。
3: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爹面全攻略来袭，10家江湖名馆。
8: 哦，你说这个吧，
7: 好好好好好。
3: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8: 看这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3: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8: 快点告状到。
3: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公瑾如何？
1: 此曲堪称绝伦。
2: 大乔小乔，快出来见过二位将军。
3: 见过二位将军。
4: 没想到世上竟有如此美妙的女子。

0: 袁术那个门客，还是从轻发落吧。此事公瑾不用多言。来来来，看看我收集的这些琴谱。主公何时开始喜欢上收集琴谱了？我也想像公瑾一样，学习一些音律。 我看伯符不是真心要学习音律吧？哎呀，看来知我者莫如公瑾也。哎，那日你我一同去乔家，你觉得乔公的大乔小乔如何呀？
1: 两个人都有伯牙子期之才，巾帼倾城之容，称得上一代佳人。
0: 那公瑾以为，如果你我兄弟二人能娶大乔小乔为妻，如何？
1: 那可谓英雄佳人，天作之合。
0: 这些琴谱就是聘礼。 我要给你我兄弟二人求亲。

0: 丞相口谕：今日端午节，特赠关将军金50、美玉3件，钱3000，绸缎20匹。
1: 关羽，拜谢丞相。
2: 丞相口谕：关羽征战多年，鞍马徒劳，应稍事休息，特赠江南美女10名，早晚侍候。
1: 这替我转告丞相，美女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2: 丞相另有口谕，关羽如果说使不得，那就留下让他自行安排吧。将军，丞相口谕在下已传达完毕，今告辞。
1: 曹丞相，3日1小宴，5日1大宴，金银绸缎、玉器豪宅，更是赏赐不断。今日竟然又送来了一群美女，这让我如何收受得了？
3: 在下从军这么多年了，也没见过这么多的赏赐，这也是将军的福气，收下吧。
1: 东西也就罢了，美女万万使不得，送他们回去。
3: 曹操把话都说到前头了，将军要是不收下呢，也不合适。不过在下想，如果把这些美女安排在后堂，专门伺候主公的夫人。
1: 甚好，甚好，带他们去吧。
3: 遵命。来，跟我来吧。
4: 这个肉鲜美无比，怎么做出来的？
5: 禀丞相，这是半岁的小鹿肉，刨厨们用了9种佐料文火烹出来的。
4: 还有吗？
5: 还有大半罐。
4: 给云长送去，告诉他这是半岁的小鹿肉，鲜美无比，不可不尝。
5: 遵命。
4: 连炉子一块端走，不可在半道上凉了。
5: 遵命。
6: 闪开，闪开，别烫着了！丞相赏关将军鹿肉。
5: 禀丞相，奴才已把鹿肉给关将军送去，关将军拜谢丞相。
4: 我刚想起来，食肉断断不可无酒，此酒香醇清冽，正好可以用来佐食鹿肉，快给云长送去，务必要在他吃完鹿肉之前送到。
5: 遵命。
6: 丞相赏关将军美酒，要在鹿肉食完前送到。丞相赏关将军美酒，要在鹿。

0: 到10万钱送到。
1: 听到了没有啊？哼，丞相一时冷暖，皆惦记着关羽。我等出生入死多年，哈哈，还不如一个降将呢。

0: 恭喜关将军了。
1: 冷月兄，关某何喜之有啊？
0: 丞相在一餐之间两次赠将军鹿肉美酒，相府上下无不为之惊叹。云长啊，丞相对你可是求贤若渴啊。
1: 丞相待我的确恩重如山呢、啊、可正是这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0: 云长为何这样讲？
1: 关某自顺曹以来，丞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金银珠宝、玉器豪宅更是赏赐不断，而我身无尺寸之功，却有折腰之耻，我何以回报丞相这山一般的大恩呢？越是美味佳酿，越是骨梗在喉。
0: 哦，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你每天酒肉美食不但没有吃胖，反而日渐憔悴啊。
1: 更让我担心的是，兄长和三弟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知。
0: 云长不必焦虑，有道是富贵有命，生死在天啊。丞相待你如此恩宠，羡慕死我了。云长，我俩共饮几杯，这么好的酒肉美食不吃的话太可惜了。云长快来啊。
2: 关羽被丞相的大恩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了，整日的心里忐忑。他发愁的是自己身无尺寸之功，却有折腰之辱，将来如何能报答丞相像山一般厚重的大恩。
0: 关羽他为此十分发愁啊。
3: 愁得好啊，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效果。我要先让关羽感动不安内疚，既知知恩图报，最后庆幸拜服。
2: 丞相的恩威天下之冠，可以说世上无人能比。不过
4: 说
0: 关羽他仍然还牵挂着刘备和张飞，可以说是日夜悬心啊。我觉得关羽对刘备的忠义之心并没有改变。
3: 忠义有何不好呢？好得很，没有忠肝义胆谈何英雄壮士。但是我要把他对刘备的忠肝义胆变成对我的忠肝义胆。文远啊，你瞧着，明日我要送他一样宝物，他见了肯定感动得给我跪下。
0: 真的呀？
3: 你拭目以待吧。

0: 我令关羽随我行列，此刻时辰已到，他怎么还不来啊？
1: 丞相放心，关羽他早已领命，一定会到。

0: 马速缓慢，所以来迟，请丞相恕罪。
1: 战马如同将军的性命，你驰骋沙场多年，怎么会连一匹骏马都没有呢？
0: 丞相所言极是，战马如同将士的生命，如意坐骑可遇不可求。
1: 说得好，说得真好。

0: 关羽拜见丞相。
1: 云长为何迟误啊？
0: 在下的战马过于瘦弱。

0: 云长阁，认得此人吗？认得。丞相的公子，曹丕。那你可认得此马？赤兔马，吕布的赤兔马。
1: 没错，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如今吕布已经不在人间了，赤兔马在等着他的新主。年来。
0: 曹丕不是跟我要了多少回，我都不舍得给他。平儿，我是怎么说的？
2: 父亲说，儿配不上这匹赤兔马。
0: 你是配不上的，此马是给勇将用的，不是你。云长，从今日起，此马就是你的坐骑了。
2: 丞相，当真？
0: 赤兔配关羽。
2: 宝马配英雄，天下绝配。谢丞相大恩大德，不知末将可否侍寝？
0: 请吧，他是你的了。

0: 小谢城下大恩，关羽无以回报。云长，快快请起。云长啊，我平日里赠你许多金银美女，也未见你如此欢喜啊。
1: 赤兔马日行千里，末将拥有了他，一旦知道兄长的下落，一日之内便能相会。

0: 好，好啊！云长的忠肝义胆，古今罕见。一切去吧，去吧。
1: 谢丞相，
0: 去吧。

0: 丞相！
1: 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4: 父亲！父亲！
3: 丞相！
4: 父亲！
5: 丞相！
4: 丞相！
6: 我头风犯了，头痛欲裂。
4: 丞相，
0: 你对这关羽天高地厚之恩，可是他还是忘不了刘备呀。今日如不杀关羽，日后将是我们的大敌呀。
7: 丞相，你曾经说过，宁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可是关羽，他受丞相大恩，却知恩不报，贪恋旧主，辜负丞相。丞相，你为何不杀？
8: 丞相，
7: 末将请命，斩关羽。
8: 关羽，
9: 直接点头了。弟兄们，上马！
10: 上马！
11: 上马！
12: 斩
11: 关羽！
12: 斩关羽！
13: 丞相，
14: 醒醒啊！他们去杀关羽了。丞相，
15: 回来！
14: 回来！

你们听着，关羽的忠义堪称众将之楷模。我宁肯他以我为敌，也舍不得杀他。

0: 关羽啊，那匹赤兔马，丞相连自己的儿子都舍不得给，却给了你。当时有很多位将军对你是又羡慕又嫉妒，你知道吗？他们都是多年跟随丞相的人，多次的出生入死，赴汤蹈火，都没有得到如此的恩宠啊。
1: 丞相大恩，让关羽愧疚啊！可是你却说什么？一旦得知兄长下落，一日间便可相见，这多伤丞相的心呐！当时有几位将军想去杀你，你知道丞相说什么吗？丞相说。 我宁可关羽与我为敌，也舍不得杀他。
2: 丞相厚恩，关羽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报答他。
1: 任长兄，容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如实相告。
2: 请说。
1: 如果刘备命丧九泉。 你会不会归顺丞相？

如果兄长命丧九泉，关羽愿赴九泉之下与兄长相会。

0: 主公，吃杯茶吧。二弟、三弟有消息了吗？在下四处使人打听，一点消息都没有。子龙呢？
1: 也无消息啊。兄弟失散，两位夫人不知下落。我们寄人篱下。
0: 终非长远之计啊，主公，难道袁绍有逐客之意了？那倒没有，不过我与袁绍相处多时，觉得他并非雄主，你看。 他坐拥四周之地，拥有天下最多的兵马将士，可是却多忧寡断。至如今举兵半年多了，却僵持不下，与曹操战非战，和非和进不进退不退，这岂是成大业之君？主公，
2: 玄德。
3: 哦，玄德公在。
0: 许兄，在下未及远迎，罪过罪过。
3: 哎，哪里哪里。 许兄也是闲来无事，特到贵府讨杯茶吃吃，可否有上好的新茶，着人给泡的浓一些啊？
0: 哦，你放，快上茶。
3: 诺，
0: 许兄请坐，
3: 请。

0: 徐兄怎么想起来到寒舍吃茶了？那我也就没必要兜圈子了。我今天特地来到贵府，是有要事与你相商。
1: 请吩咐。哎，
0: 玄德公，我家主公袁绍发布讨贼檄文已有半年之久。 此事可谓天下人人皆知，可事到如今，这战局却没有丝毫的进展。我军与那曹军始终处于焦灼状态，这样长此下去，我担心连你我都会打瞌睡了。劳师无功，徒耗钱粮，非战非和，不进不退，确实是兵家大忌。
2: 我明天准备主动觐见，劝说我家主公与那曹操决战，攻伐许昌。好啊，
1: 徐兄，我也听说曹军发生了恶疾，不少兵士都染了病，连战马都倒闭了不少，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啊！
2: 确实如此，
0: 玄德，你明天和我一道觐见，劝说我家主公逼曹操决战。
1: 在下倒即是愿意，不过我现在是吃闲饭的，客居贵坊，如果对员工战和大计说三道四，恐怕不合适吧。就算员工不在意，那么手下的文臣武将们也会不在意。哎，这个嘛，我已经想好了。 明天在议事大堂上，由我率先向我家主公觐见。不管结果如何，我家主公退堂以后，势必向你讨问主意。到那时，玄德，你再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这番话，原封不动、一字不落的说与我家主公听。其余的，肯定要等水到渠成。
2: 为何员工要问我？我只是一个客嘛。<笑>
0: 恰恰因为你是客，所谓客者乃置身事外也。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可以料定，我家主公必然要向你讨问主意。
2: 敬佩敬佩，在下遵命就是了。主公。
0: 眼下是大地回春，天暖花开，河流解冻，冰雪消融。我三军粮饷足备，将士们个个斗志昂扬，情绪高涨。可那曹军内部却爆发了恶疾，据报有数千兵士、战马纷纷染病倒闭。那曹营上下是军心浮动。
3: 大为恐慌，在下认为，此刻正是我进军的最佳时机，请主公速令颜良、文丑进军许昌。颜良、文丑二将也有书信来，他们说，如果再千言不战，则将士懈怠，兵锋易冷。他们二人都催我速决。
4: 我正想加考虑。主公，那颜良、文丑之意也是促战，与在下之意正好是不谋而合，完全一致。恳请主公再勿犹豫。
3: 传令颜良、文丑，令他们率前军进取许昌。
4: 数日后，我亲率大军前往。
0: 主公英明，主公圣断。在下即刻拟写军令，并派飞骑传命。
4: 办去吧。
0: 谢主公。
4: 我不日就要进军，你们各回其职，速速准备。

0: 玄德，外面天暖花开，姹紫嫣红，我们到园中赏花去吧。否则，大战一开，就再无闲情雅致了。
1: 甚好，甚好，在下遵命。主公，主公，您下了禁军令了吗？刚刚下完，许攸误主啊！禀主公，数月前曹操攻伐徐州，那时的确是我们进军许昌的大好时机。可现在徐州已陷，刘备全军丧尽，刘皇叔，请见谅。曹操携大胜之师，兵锋正劲，我军非但不能进军，而且应该避其锋芒，按兵不动，另寻战机啊！
0: 有消息说，曹军正发生恶疾，不少军士战马纷纷倒闭。
1: 主公啊，那曹操统领20万大军，哪天没有几个人病的呀？借选小疾，不足以撼动三军，这不是战机。可颜良、文丑也有书信来促斩。
0: 为将者，谁不渴望建功啊？但是身为统帅，应该审时度势，独掌全局，不为轻浮议论所动啊！主公，你现在所用州郡子民，在曹操一倍以上，3年之内，兵马粮草必数倍于曹操。那时灭曹易如反掌，主公当富民强兵，徐图进取，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这才是制胜之道啊！

0: 立即传令颜良文丑，叫他停止进军。
1: 在下这就去办。
2: 宣德啊，请。
3: 主公，你让那田丰传命停止进军。
0: 是啊，田丰所言有理，眼下战绩不佳，我们应当以静制动。
3: 主公，为何又要朝令夕改？况且那传令的飞机已经奔驰在大路上了。
0: 这有什么，主人追他回来就是了。

0: 玄德啊，你都看见了，有人劝我战而取胜，也有人力劝我不战而胜，你非属我部下，置身局外。你公心而论，我是进军好呢，还是退军好？
1: 在下承袁公厚恩，客居帐下，本不该多言的。
0: 不必过谦，直说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

0: 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0: 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

0: 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的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

0: 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0: 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

0: 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的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死活
3: 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开炮，
4: 投降，
5: 战死战天，誓死无罪，
6: 向你们敬礼，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下承员工厚恩，客居帐下，本不该多言的。
1: 不必过谦，直说吧。
0: 自明公发布讨贼檄文以来，天下苍生莫不翘首相望，可是这半年来，战非战，和非和，进不进，退不退，劳师无功，徒耗钱粮，这些都是有利于曹操而不利于明公啊。
1: 你放胆说。
0: 眼下明公与曹操相比，本来是占绝对优势，可是明公如果不战而退，那么曹操就会宣称他大获全胜了。他会说奉天子诏率王者师大败逆贼，那么天下苍生，尤其是在明公与曹操之间摇摆不定的各地诸侯，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倒向谁？明公别忘了，朝廷是安在曹操的家门口，而不在明公手上啊。
1: 这
0: 在下这么说吧，如果我有明公三分之一的兵马，也早就进军了。
1: 天风误我呀，我即刻进军。
0: 明公，还是跟各位谋臣商量一下再决定吧。
1: 不依一决，不再听他们的了。
2: 天风兄台，我好不容易说动了主公进兵，你为何又要加以阻拦呢？
3: 因为你的方略是错的，而我的方略才可资万全。
2: 未必吧，该不是兄台妒忌我颇受主公之信，怕抢了你的风头啊？
3: 我田某若真有妒忌之心，也该嫉妒值得我嫉妒的人，你许攸不配。
2: 哎，兄台，你发火了，看来你对我许攸非但是妒，而且还有恨。
3: 许攸，还记得上次主公对你的杖责吗？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2: 怎么，兄台，你就敢断定你田丰不会有那一天？
3: 也许有，

0: 但我不会像你一样挨了打就改口。我田某就是被主公打死，也会尽忠尽谏，以死相见，绝不投机。
1: 你
2: 主公军令已下，令颜良、文丑进军。主公军令已下。
0: 什么？
2: 令颜良、文丑进军。
3: 田丰兄台，许攸料定你田丰早晚会有这一声惊叫，
4: 五日之内全军必须抵达黎阳，职务力战。
0: 主公，主公，
4: 田丰听着，不许你说三道四，蛊惑军心。
0: 主公，容臣再说一句，如果非要开战不可，也万万不可进军许昌，应该屯兵延津一线，分兵官渡。再者颜良虽勇却无谋略，不可视为前锋啊。
4: 你还敢危言耸听，扰乱军心。
0: 主公，
4: 军令免除田丰参军职位，贬为牧马邑。
0: 主公
4: 下去。
0: 主公
4: 下去。
0: 主公三思。
2: 主公三思啊。主公，主公。
3: 哎，慢慢慢慢慢，是田丰兄台啊。你是去养马吗？兄台啊，我平时只知道你就会大话连篇和夸夸其谈，原来你还会养马呀。拉出去。
0: 主公，
2: 主公。
3: 呸，活该。
0: 冲，
5: 程先生，
6: 丞相，玉，听说你率军阻击袁绍，末将愿做先锋。
7: 袁长，我听说你这些日子思念你兄长，几乎寝食俱废，是不是？此行就不劳你大驾了，你且回去静养，静候我的佳音吧。出发。
0: 遵命。
8: 出发。

0: 我军刚刚突破黎阳，未及设防，就被颜良突袭，绿平胡超而降，力战半日不敌。
1: 颜良之上，没想到这个颜良如此英勇，半日之内连斩我两员大将。
0: 许褚、张辽、蔡阳跃进，都纷纷请战。
2: 忍着点，
0: 被我强行拦下，我让他们给我投降军令。
1: 做得对，眼下我军锋芒稍挫。
0: 下一站必须取胜，否则您可不战。
3: 主公，我建议人定可斩颜良。
2: 你是说关羽吧？
3: 对，正是关羽。主公还记得他曾经温酒斩华雄吧？
1: 当然，可是我担心他斩将立功之后会离我而去。
3: 主公，我们且设想刘备还活着。
0: 那么，此人在何处？他应该投奔谁？肯定是袁绍啊！主公，如果令关羽出战，斩了袁绍的大将，袁绍一怒之下，岂能不杀了刘备？主公，你可以想一想，这刘备一旦被袁绍所杀，那关羽就只有主公了。
4: 老人在，连夜召关羽前来。 他的赤兔马快，让他后日正午到达，就说我会设酒等候，
0: 遵命。

0: 我们的大将军岳飞，奉命前来。
1: 云长，那就是袁绍的军阵，你看何等雄壮！
2: 那只不过是一堆破砖烂马。
1: 那人就是袁绍的前军主将颜良，听说他的武艺不在吕布之下。在我看来，他那是插标卖首。
0: 你何以如此狂妄？
3: 林丞相，末将愿将他首级取来。军中无戏言，如果拿他不下，你怎么办？那就请丞相取我的首级。好，斟酒来，
0: 擂鼓。
4: 来者何人？本将不杀无名之辈。

0: 哥已经建功了，我更欢喜的是刘备生死堪忧了。
1: 徐望，你估算一下这次战事会如何呀？这次我们可是倾巢而出了。主公啊，这次我军由你亲自统帅，将士们一定会更加奋勇，奋力杀敌呀！禀主公。颜良将军被关羽斩杀，我军阵脚大乱，曹军顺势攻上。
2: 什么？
3: 颜良将军被关羽所杀？
1: 主公，关羽已经归降曹操了。
4: 你怎么能确定那是关羽的呀？
1: 我将亲眼看到他。那将赤面长须，手持一把青龙大刀，不是关羽又是何人？
5: 刘备，我待你不薄啊，你却暗通曹操，杀害我颜良大将军。哎，将刘备推出去斩首，为颜良复仇。
6: 遵命。
7: 明公，请听我一言。
4: 为那曹操有不共戴天之仇，自从徐州之战之后，我从未见过云长，更不知其生死下落。明公怎么能凭一将军貌似关羽就来判断我与曹操暗通呢？
3: 说的是，我险些又错杀无辜。
8: 主公，不管那人是否是关羽，可以肯定的是，曹操已经有所准备。主公不如留一支疑兵在此，然后大军驻守严禁，分兵官渡，从侧翼攻取曹操。
9: 主公，区区一个马夫又来教导你了。这大敌当前，岂能不战自退呀？常言道，退则乱，这乱必败。田丰，居心叵测。
3: 田丰，
5: 你口口声声让我退军，退军实则是乱我军心。
3: 颜良就是这样才被斩于马下的。
9: 哎，
3: 来人，将田丰拖下去，杖打50军棍。
6: 遵命。
8: 主公，主公，主公，主公。
3: 下一阵，你们谁敢出阵迎战曹军，争我军威，
8: 去，
3: 我愿出战。
8: 去。
3: 主公，颜良与我亲如兄弟，我非要斩杀了长须贼将不可，为颜良报仇。
5: 好，只是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正午时分，你亲率50000军兵迎战曹军，
3: 我将亲临阵前，为你摇旗呐喊，以壮军威。
8: 遵命。主公，曹操有所准备，文丑虽勇，恐难敌曹贼。主公还是退兵吧。
3: 田丰，你屡屡辱我，我是一忍再忍，今天我是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了。来人，将田丰推出去斩首示众。
8: 主公，
10: 主公，
8: 主公，
10: 主公，主公，
9: 是啊，主公。众将士说的也不无道理。田丰小人虽然是狂妄无知，可对主公你来说，尚属忠诚。
5: 看在他们的面上，
3: 我今天暂且饶你不死，
5: 等我灭了曹贼，我再拿你点田灯。
3: 听令，将田丰押回冀州府，下狱，斩监候。
8: 遵命。
7: 在下谢恩。
3: 杀我兄弟的人何在？快出来受死。
11: 文丑是我的大将，他有万夫不挡之勇啊。
5: 去年剿公孙瓒的时候，他一人勇斗7员战将，
11: 斩其三，伤其四，
5: 自己却毫发未损。
0: 明公有文将军这样的猛将，何愁曹军不破呀？
3: 带那个赤面长须者何在？快快出来受死！贼叫修狂，徐晃在此。
2: 张辽来也！驾！驾！驾！
9: 主公，那曹军有二将出战了，一路是张辽，一路是徐晃。
0: 明公，这两人都是曹操的猛将。

0: 大国斩他！
1: 非常小心的，子母宫粮子。

0: 们，袁绍就在那座山上。三军听令，
1: 冲上去，
0: 收擒袁绍。是。
2: 主公，曹军开始大举掩杀了，快走吧，来不及了。

0: 看得清清楚，就是你的二弟关羽亲手杀了我的上将文丑。你暗通曹操，心术无比的险恶。来人，
1: 在，
0: 将刘备推出去砍了。
1: 遵命。
2: 且慢，明公，能容我说一句话再死吗？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2: 明公，那曹操素来记恨我刘备，显然他已经知道我在明公这里，所以故意使关羽出战，借明公之手杀我。此一劫，启明公名产。
0: 我不管曹操什么用意，我只是要用你的头为颜良文丑解铃。
2: 可是我二弟并不知道我在这儿。明公，如果二弟知道我在这儿，岂能斩杀明公爱将，陷我于死地？明公，我想请问，我二弟关羽武艺与颜良文丑相比如何？
0: 高低不可相比。
2: 我再请问，若我写一封密信召回关羽，让他与我一起辅助明公又如何？
0: 真的吗？我如果能够得到关羽，那可是比颜良文丑高出十倍呀。
3: 云长如雾，我三兄弟桃园结义，视同生死，如今贤弟却为何割袍断义，助贼为逆？贤弟如要取功名富贵，愚兄愿自献首级相助，殊不尽言，死待来命。
4: 兄长活着，我哥哥活着。
5: 你斩杀了颜良文丑，主公险些被你害死。
4: 关羽生于天地之间，所以忠义为本。谁料想兄长竟在袁绍那里。
5: 将军，我将如何回复主公？
4: 回去禀告兄长，明日我即向曹城，曹操此行，护送二位嫂嫂速去与兄长相会。
5: 曹操会放你走吗？
4: 顺曹时定有三约，其中最重要的一约就是，一旦知道兄长的下落，无论天涯海角，即去与之相会。
5: 好，我连夜返回冀州禀报主公。

0: 关羽求见。
1: 丞相有要事，令任何人不准觐见。
0: 我已经求见三次了，你们一直挡驾，请禀告丞相，我也有要事。
1: 丞相法令严厉，一旦有令，违者重惩不贷，恕在下不敢入报，请将军回府。

0: 请问关将军何事？
1: 你去通报一声，说关羽要见文远将军。
0: 张将军卧病，谢绝来访，请关将军见谅。

0: 将军。
1: 他们全都不肯见我，是不想放我走啊。
0: 那将军打算怎么办？
1: 待我修书一封给曹丞相，就留在此，全当告辞了。孙乾，马上打点行装，伺候二位嫂夫人上车。
0: 遵命。
1: 记着，曹丞相所赠的金银玉器、奴仆侍女，一律不许带走。
0: 明白。

关羽走了，关羽走了，报！禀殿下，关羽把朝廷赐予的汉寿亭侯大印、悬挂梁上，把丞相赐予的金银玉器、侍女仆役全部留在客馆，并留下赐信。

0: 财富不能动其心，绝路不能改其志，生死不能阻其行。对于这样的人，别说我曹操了，天奈其何？
1: 主公啊，关羽此去必投袁绍，这样一来，袁绍可就如虎添翼了。请主公速派汉将铁骑追杀，以除后患。
2: 丞相，末将请兵三千，定斩关羽首级，献于丞相。
0: 蔡阳，你虽骁勇，只怕未必杀得动关羽。事到如今，我们与其在这儿后悔叹恨，不如再赐给关羽一道恩典。

0: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
1: 林长，
0: 林远雄是否追我回去？是的话，你能跟我回去吗？万万不能。因此，我也不是追你回去的。林长啊，丞相得知你要远行，亲自出城相送。你看。

0: 云长，为何行色匆匆啊？啊，连喝我一杯送行酒都等不及了吗？
1: 禀丞相，关某之前与丞相有约，一旦得知兄长下落，无论天涯海角，也要前去相会。现在已经知道兄长下落了，因此匆匆前往，万望恕罪。
0: 我既与你有约，又岂能失信呢，云长？你看，此去冀州800余里，路途遥遥，
2: 路上风吹日晒的，我给你准备了一件锦袍，供你路上遮凉御寒。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 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

0: 真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3: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
1: 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若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3: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3: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是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1: 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3: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
3: 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
1: 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 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0: 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

0: 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3: 寒流
2: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4: 我家刀削面最快，
5: 当然我家炒碗拖最快了。
6: 我承认那一家最好吃啊！
2: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
7: 明天天
2: 十家江湖名馆。
8: 哦，你说这个吧，
6: 好好好好好。
2: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8: 看着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2: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8: 快点高段的。
2: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

你看，此去冀州800余里，路途遥遥，路上风吹日晒的，我给你准备了一件锦袍，供你路上遮凉御寒。啊，来，云长，我给你披上。

多谢丞相，恕关某不能下马叩谢，就此别落。

0: 你这又是何必呢？我跟你这么多年了，还没见过你如此呢。
1: 那是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感到过挫败。你想想，如果连一人之心都不能收服。 何以收天下人心？主公，你言重了。云长今天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刘备的缘故。由此可见，刘备这个人，当初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跟他议论过。 在乱世当中，何以安天下？我认为要靠兵马和权谋。刘备呢，他觉得要靠忠义。当时我还笑他迂腐、幼稚。可是今天云长的事让我觉得，刘备这个人很可怕，啊！<笑>
2: 他比袁绍更可怕。刘备才是我真正的大敌。那不是县令老爷吗？坐在门口呢，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黑脸强盗，夺占了衙门，自己做起老爷来了。一晚上县令替他看门。
3: 是啊，
2: 他还要咱们县令速了他的账房。那人是天不怕地不怕。是啊。
3: 把全县的税粮免除了一半，剩下一半的也不交给朝廷，自己留下来招兵买马。你这真厉害啊！过来，随我断案。哎，你们两个有何冤枉？说与我听，本官自当有公断。
4: 禀将军老爷。 小民张三，家中后瓦巷，去年春天，小民借给李二500钱，约定为期半年。今日小人前去要钱，他非但不还，还打了小人。来，你看呐，
3: 李二啊，你可借人家张三钱了？
5: 借了。
3: 那为何不还呢？
5: 小没钱还啊？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道。
4: 来呀，
3: 拖下去，重打三十大板，斩后示众。
4: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
3: 张三啊，我放火。这李二是人，那你也是人啊？人家有拳脚，你也有拳脚，为何只吃人家打呀？
4: 老爷，小人受了他的欺负。
3: 来人，你给我拖下去！
4: 别打十大板，
3: 诺！
4: 打十大板，小人无罪啊！那小民是受了他的欺负，打不过他呀！
3: 你挨了人打。

0: 你还好意思说呀？你为何不以死相拼呢？你这个娘蛋啊，真是气死我了！把他给我拖下去，再加打十大板。
1: 老爷，不能打我呀！老爷，老爷饶命啊！
0: 你这个软蛋！账房啊！此案断得如何啊？
2: 断得真，真是啊，空前绝后，在下五体投地。
0: 张芳，我叫你派人去打探刘备和关羽的消息，打探的怎样？
2: 在下已派出四拨人，分别前往东南西北打探去了。
0: 可有何消息啊？
2: 没有，
0: 没有。再探，打探不得消息。哼！我把你们这一干人等的腿，全都打了。
2: 遵命，遵命。

0: 滚！
1: 起来，笨蛋，接着打！
2: 将军，我的手已经被打肿了，实在打不动了。
1: 你就是个手腕的吗？折了膀子，那也得起来接着打。起来！好，就这样，接着打。当然都是打出来的，打不成器呀。
2: 张将军，外出打探的人回来了。
1: 啊！退下！
2: 将军，
1: 可有我哥哥的消息？
3: 将军，小的奔着你500多里，一直打探到黄河边上，也没能探听到刘备和关羽的下落。
1: 你个没用的东西，蹲着，给我打10大板。
4: 诺，
1: 打过之后，
2: 将军
1: 就毒饭包。
3: 将军，
1: 再去打探消息。
3: 张将军，张将军，小的探到关羽的消息了。
1: 好，我二哥现在在哪里啊？
3: 小的一口气探到兖州，从受伤士兵口里得知，关羽投靠曹丞相了。
1: 放屁，胡说八道。拖下去，给我打！
3: 哎，张将军，张将军，探不到消息要打，小的探到消息，为何还要打？
5: 将军，
3: 将军，将军，小的探到关将军消息了，
1: 快说！
3: 关将军，关将军投降曹操了！
1: 胡说！
3: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啊！将军，关将军不但降曹，还帮曹丞相杀了袁绍的大将，一个叫颜亮，一个叫文丑。关将军为曹丞相建了大功，曹丞相就上奏朝廷，给关将军拜将封侯，叫个什么汉寿亭侯。关将军就住在许昌城里，曹丞相赏给他了一个大房子，里面什么都有，有龙。
1: 呸！一派胡言，胡说八道！来人呐，给我拖下去打！
3: 诺，张将军，
1: 给我狠狠的打！
3: 你不能这样！
1: 狠狠的打！

0: 哥呀，你在哪儿啊？快忘恩负义，背主降贼，早晚拿住你，将你碎尸万段。
1: 将军，此城守将名叫孔秀，据说他武艺不俗啊。
2: 咱们跟他以礼相商，借道过关。
1: 嗯。
3: 请问孔将军在吗？汉寿亭侯关羽借道过关。
4: 在下。

0: 便是孔秀。敢问关将军要去哪里啊？
1: 经曹丞相准许，前往河北与兄相会，特此借道过关。
0: 河北袁绍是丞相的大敌，将军既然去那里，一定有丞相颁发的文书喽。
1: 匆匆赶路，尚未能取得文书，请将军见谅。
0: 关羽，容我说句心里话，你杀颜良、诛文丑，名震天下，这就是过路文书了，哪里还需要其他文书啊？
1: 不敢当，关某全托曹丞相之威。孔将军，我们可以过关了吗？
0: 当然可以，请将军稍后，容我进去另写一道文书赋予将军，以免下一关再给将军添麻烦。
1: 多谢关某在此等候。
0: 关羽没有过关文书，他分明是背叛丞相，投奔袁绍。听令，你们速速披甲上马，随我出关擒拿关羽，为丞相建功。将军，关羽可是勇猛过人呐、啊！听说他是连斩袁绍的上将颜良、文丑，连个大气都不喘呐、啊。关羽勇虽勇，但他只有一人一骑，我们有500甲士，何惧之有？
2: 遵命。

0: 孔修，你虽奸诈，我却不想杀你。尔等速速放我过关便是。你不杀我，我就要杀你建功。上！
1: 上！

0: 我杀孔秀，时不得已与尔等无关，速速通报丞相，叫他赶紧下令通知各官，不要再为难于我。听到了吗？
1: 遵命。

0: 太守，关羽杀了东陵关孔将军，这往洛阳赶来。
1: 关羽为何过关？为何斩将？
0: 关羽要去河北投奔袁绍，跟孔将军不许。交差中杀死孔将军，请太守擒杀关羽，为孔将军报仇。
1: 他可有丞相文书？
2: 没有。
1: 万一文书，那说明他投敌了。如果任他这样下去，那么丞相会追究我们的罪过的。
3: 太守，关羽那把青龙偃月刀能斩金断玉。
1: 此人在三天之内就杀了两名大将，永不可挡啊！哼，
3: 你拒战了？
1: 不，末将的意思是我不可与他为敌，先设下埋伏，布下强弓硬弩，引关羽进入伏击，再擒杀他。
0: 好，即刻准备。
3: 诺。

0: 关羽，快下马投降！
1: 我已杀了东岭关孔秀，我不想再杀你了。
0: 关羽，在下武艺平平，自知斗不过你。不过，在下以命护关，绝不容你通过。
1: 好吧，好汉，你过来，我让你三招。再来可就是第四下了。
0: 哼，那又如何？
1: 我不想杀你，
0: 待我换过兵器再战。关羽来了！关羽来了！
2: 将军，小心伏兵啊！
3: 有伏兵我也不惧。
4: 哎。

0: 快！
1: 快跟上将军！
2: 快！
3: 这！

0: 将军，二位夫人已经歇息了。
1: 二位嫂夫人有何吩咐？
0: 夫人们有些担心，他们说如此一关一关地杀下去，叔叔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啊？将军，此处离冀州还有500多里，沿途有10几道关隘，我看不如在此休息几日，等曹操的过关文书一下来，咱们再行上路。
1: 我担心迟则生变，万一曹操后悔，不但不给我们过关文书，反而派精兵强将前来追杀，那二位嫂夫人岂不危险？不如我们就抢关夺道。下一关是哪里？
0: 啊，下一关是泗水关，守将名叫卞喜，善使流星锤，守关将士大约有800大。
1: 你也早点歇着吧，天明起行。

0: 来将何胜汉寿亭侯关将军吗？
1: 正是。
0: 刺史关守将，便喜见过关将军。
1: 关某匆匆赶路，未能取得曹丞相的过关文书。这个末将知道。
0: 东宁关守将孔修、洛阳关守将韩福也曾与我有些纠葛。
1: 这些在下都知道，岂止是纠葛，他们早被将军斩杀了。
0: 那你为何开关相迎啊？
1: 关将军忠义无双，名震天下，在下早就仰慕不已。再者，我原本是吕布部将，顺操之后，非但不得重用，反而饱受排挤，在下早就想弃关而去了。
0: 请受关某一拜。
1: 关将军，请。
0: 多谢。

0: 将军，请看，过了那座山，就到了华州。华州往北30里，就是界首渡口。将军，百城过渡后，就进入袁绍的河北境地了。
1: 那就多谢将军了，就此告辞了。
0: 哎，关将军，你看，那座寺庙叫做镇国寺，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法名为普净，他久闻将军的威名，想借此一会。
2: 无心打扰，心有不安，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
0: 将军，再有2个时辰，太阳就要下山了。今天你们无论如何也赶不到华州，何不在镇国寺歇息一夜？即使将军不累，车驾那个嫂夫人也该累了。当然，一切听凭关将军的意思。
3: 急匆匆行进数百里，山路颠簸。
0: 二位嫂夫人早已疲惫不堪了，那就在寺内安歇一晚吧。
2: 禀命，在下立刻派人通知普净。关将军，请。
0: 关将军，
3: 贫僧普净，恭候关将军。
0: 关羽。
3: 拜见大师。得知关将军经此过关，贫僧十分欣然。寺中已备下净室3间，菜饭数席，请关将军入内一叙。多谢大师，可否先请二位嫂嫂入室歇息？
0: 把车驾引入后院净室。是，
4: 将军请。
0: 大师请。
5: 请。
0: 大师啊，还是着人先给二位嫂夫人上茶吧。
4: 已经安排了。
0: 多谢了。
3: 听口音，将军好像是河东解良人，祖居小村浦东。浦东村有道清水河，自北向南流。
0: 将军居河东还是河西呀？啊，在下居河西，大师怎知道那儿有一条清水河？
3: 贫僧祖居河东，与将军仅隔一小河。哦，原来是同乡高祖，请受关羽一拜。
0: 啊，
3: 家乡出了将军这等英雄，贫僧欣喜万分呐。
0: 大师。
3: 快请关将军法堂入宴吧。贫僧遵命，将军，请，请，大师请。
0: 便将军，
6: 关将军，请。

0: 将军，请入席。
1: 秉琦，你法堂作孽，就不怕血水玷污了圣殿吗？
2: 来人，动手！
3: 杀！
0: 将军，将军，将军，
4: 曹夫人如何？
0: 多谢那位高僧了、啊。那竟是原来是一间铜墙铁壁之处，夫人进去，谁也伤害不了他们。
1: 大师，扰乱法堂多有得罪。若二位嫂夫人真有个好歹，关羽之友，自问谢罪了。

0: 我早就知道，将军是一个忠义之人呐！大师，天高地厚之恩，容关羽厚报。啊！我已这把年纪了，从未见将军这般英雄，你快快随刘皇叔。 拯救天下去吧，
1: 谢大师。

0: 将军，将军，快看呐！
1: 渡口到了，过了黄河就是袁绍的属地了。
0: 是啊，
2: 撤，跟上，撤，
0: 撤，撤。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听闻曹丞相帐下有一对兄弟大将，其兄夏侯惇，其弟夏侯渊，不知足下是哪一位？
0: 哼，我便是夏侯惇。既然知我的威名，就下马投降吧。
1: 你比颜良文丑如何？关某三日之内连斩袁绍两员大将。
0: 哼，颜良文丑算什么？区区鼠辈而已。你不杀他俩还好，你杀了他俩，闹得我心痒难熬啊，早就想和你一见高低了。
1: 匹夫，竟敢出此狂言！
0: 关羽，哼，你别害怕，我已经下令，我这些部将今天都不会动手，所以只有你我
2: 看刀。

0: 哎，是丞相让我杀关羽的吧？
1: 不，丞相想起来关羽没有过路文书，丞相担心沿途关隘阻挡，特令末将飞马递送文书。
0: 这下你可以放我过关了吧？丞相知不知道关羽在沿途过关斩将，他已经杀了我五六位部将了。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

0: 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

0: 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 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

0: 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1: 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一生睡立方，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个康一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一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一生睡立方，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一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
1: 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县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7: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 我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8: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古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
8: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1: 快跑！
12: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13: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14: 坚守阵地，誓死如归，
15: 向你们敬礼。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2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2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7: 以前看手机，
2: 看小字儿，
3: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

0: 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4: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你知不知道，关羽在沿途过关斩将，他已经杀了5-6位部将啊！这个丞相确实不知道。既然丞相不知，那我只能生擒关羽，叫丞相发落。丞相如何放他是丞相的事，我不放。哼！你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撤！ 快！啊！快！啊！快！

0: 丞相有令，沿途送马放云长将军通过。哎，丞相他知不知道关羽在沿途过关斩将的事啊？丞相已经知道，丞相说他忘了给关羽过路文凭，所以不愿关羽。嗯，哎，多谢。哼，松下好刀法。
1: 将军，枪法超群，运气也不错。哼，云长，赶紧过渡吧。走，替我谢过丞相，就此别过。
2: 后会有期。
1: 就。哎，将军啊，由此向北80里就是汝南郡。 过了汝南郡，就是冀州的首府了。主公应该就在那里啊！如此看来，3天之后啊，就可以和兄长相会了。大哥，大哥，快！哎，天宫将军张角，快快下马受降！
3: 匹夫，敢冒充我威名！好汉，你又是何人呢？我是周仓，你是谁？
0: 关羽，字云长。
3: 终于亲眼见到你了，将军。壮士，起来，快快请起。关某，受职不起啊。将军，在下本是黄巾旧部，跟张角征战的时候就听过将军的威名，你收下我吧。将军，如能给您牵马坠镫，我死也甘心的。将军，我求求你，将军。
0: 我求求你了，将军！周仓，你在此占山为王有多痛快？何必跟着我受罪？我所过的日子，天天危机四伏，凶险莫测。
3: 周仓不怕死，只要能做将军的一个部卒，胜过占山为王。

0: 现有一壮汉，名叫周仓，他原本是黄金旧部，现啸聚此山，做了这一山的寨主。他恳求于我，让我收留他做我的部属。关羽不敢自专，请二位嫂嫂决定。
1: 叔叔，这人先为贼，后为盗，山寨中还有他不少强人吧？
0: 是。
1: 那留他只怕不妥，请叔叔斟酌。
0: 啊，嫂嫂说的是。周仓啊，嫂嫂认为你先从贼后从盗，寨中还有那么多的部族，不肯留你。
2: 将军呐、啊，周仓弑贼从盗，都是出于无奈啊。你想啊，天下这么恶浊，老实人活得了吗？将军，你起兵之前不也杀过仇家吗？
3: 周仓说的也是啊。
0: 你这山上还有很多的部族，嫂嫂不肯留用。
2: 周仓立刻遣散所有部众，一把火烧了山寨，只身跟随将军。
0: 稍后，容我再禀告二位嫂嫂。
2: 哎，
0: 禀二位嫂嫂，周仓情真意切，他愿烧掉山寨，遣散所有部众，只身一人跟随关羽。请二位嫂嫂。
1: 如果只是他一人，但随无妨。
0: 是。哎，起来，嫂嫂准了。
2: 周仓此生此世，
0: 哎，
2: 跟定将军了。

0: 主子，前面是什么地方？
1: 前面屋里就是古城。我原本想占那个城池，不想两个月以前来了个恶道，霸占了城池，称王称霸。方圆300里，没有人敢惹他。哼，
0: 连你也不敢惹他吗？
1: 那恶道虎背熊腰，穷凶极恶。我连战他3次，都被他打败了。
0: 敢不敢？
1: 帮我上前通关。有关将军在这儿，就是那恶道的末日。我这就给你通关去。令大司，滚出城来！
2: 孙乾，
3: 在。
1: 你押车慢行，我先去打开城关，再接你们入城。
2: 遵命。将军，千万小心呐！
4: 张将军，蜗牛山的贼首周仓正在城外喊话，叫将军滚出去。
5: 不不不，请将军出城。手下败将，也懒得睬他。
4: 但这次不止他了，来了另外一个将军，姓关，名羽，字云长。
5: 什么？关羽？
4: 不错，正是将军的二哥，将军不是日夜寻找他吗？他来了。好，他来得好，好。闪开！贼盗，快快滚出来，给我关将军磕头。
5: 三弟，你怎么会在这儿？三弟，不是你二哥，是关羽啊！呸！你是恶贼，我没有你这二哥！停！为何要杀我？说清楚不行！好，我让你死个明白！我来问你，你是否投降了曹操？

0: 你是否被他拜将封侯了？是。哼！你是否替他杀了颜良、文丑？是。贼子，你忘恩负义，你还有脸来见我？看我不戳你一万个窟窿！
1: 三弟。
0: 之所以顺曹氏位了，保护嫂夫人，寻找兄长下落，那是万般无奈呀。嫂夫人，嫂夫人在哪里？就在后面。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你就是敢贼死，哼！

0: 你杀了我外甥，齐齐吧！没错，是我关某所杀，我要杀你爹面！一通鼓了！太阳，我本不想杀你，可你屡次辱我今日，我要取你首级。
1: 洗我冤屈！砍刀！三弟，看到了吧？关羽何人？永远不会忘恩负义。

0: 三弟，二哥呀，三弟，
1: 主公，在下刚刚接报，说刘备二弟关云长已经离开曹操，一路上他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现在已经到达了汝南郡，在一座古城中与其三弟张翼德相会。
2: 好啊，汝南距此不足200里，这三两日内他们就可以到了。
1: 主公，只是他们兄弟相会以后却在古城停留不前，千言观望，
2: 这是为何呢？
1: 这主公，这就得问问他们那生死与共的大哥刘备了。
3: 报
4: 禀主公，左将军刘备拜会。
5: 叫我进来。
4: 诺。

0: 刘备，我刚刚听说关羽离开曹操了，等他到了冀州，我要将他斩首示众，为颜良文丑报仇，以泄我恨。
1: 令公，颜良文丑如同二路，关羽如一虎，令公失二路而得一虎，何恨之有啊？
0: 刚才只是戏言罢了，我这么说是想试试你的心意。其实啊，我是非常喜爱关羽的，你知道吗？关羽他们现在已经到了汝南古城，张飞也在那儿。
1: 哦，汝南距此不远，那么我们兄弟几日后就可以相见了。
0: 可是关羽他们在古城停留不前，千言观望，你知道这其中的缘故吗？
1: 哦，在下不知。
0: 我知道关羽的心思。关羽因为杀了颜良文丑，对我有愧，怕我治他的罪，所以才在古城停留不前呢。
1: 明公明鉴，必然如此。关羽素来忠义，斩颜良文丑之事定然会让他寝食不安。
0: 刘备啊，汝南距此不到200里，四日便可往返，我想派你亲自前往汝南，替我安抚关羽，之后把关羽和张飞一同带来，他们两人我都要重用啊。
1: 遵命，在下即刻选两马数匹前往汝南，四日之内携二弟三弟回来拜见明公。
0: 去吧，早去早回，我静候佳音。
2: 主公，这刘备此一去，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刘备乃正人君子，他既然答应了我，必不食言。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2: 主公明鉴，倒是在下错怪他

0: 刘备，刘玄德，还不快快下马！我许攸候你多时了。
1: 兄台有何见教？
2: 刘备，我来问你，你此一去汝南，想必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是也不是？我曾奉劝我家主公，一定要留住你。
1: 许兄为何相阻？你这可是害我呀！
2: 刘备，这不是明摆着吗？你若在此，你那生如手足的兄弟关羽、张飞，势必前来相投。然你若离去，你们三兄弟相聚后，又何必再来呢？啊！
3: 令许攸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一片肺腑之言，我家主公非但没有。

0: 呢。凡道斥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1: 哼，你听见了？
2: 这是何等的荒唐！
0: 我许攸是小人，你刘备反倒成了正人君子。
2: 我家主公如此观人察事，再一次证明，证明他
0: 是一个昏君呐。
3: 许兄啊，我在冀州客居半年多，早已感受到袁绍不能成大事。我如果继续留在这儿，非但一无所为，反而会有性命之险，所以我必须离开这里。只有这样，我才能履行天子诏命，举兵灭曹。
0: 好一个举兵灭曹！刘备，就凭你现在这副潦倒的样子，你还想，你还敢与那奸贼曹操继续为敌吗？
3: 想，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会奋斗不止。
0: 好，好，那我许攸送你一道建议，你如果采纳，我今天就放你走。
3: 请讲。
0: 玄德，当今天下虽然尚未一统，但真正能与那曹操这奸贼相匹敌之人可为屈指可数啊。荆州刘表雄踞荆襄之九郡，财大气粗，兵精粮足，他才是曹操的真正大敌。只可惜我家主公袁绍与刘表素来不和，所以这刘表一直按兵未动。恳请玄德公，你们三兄弟相会后一定共投刘表，务必说服他举兵伐曹。
3: 许兄啊许兄，不瞒你说，我早有此意，只是我怕袁绍阻拦，我不敢跟他说。刘景升跟我同属皇族后裔，我如劝他举兵，他必会听从。
0: 果真能够如此，那么在下徐子远今天就当是为皇叔送行了。请吧，上马。
3: 多谢许兄。许兄，你明明知道袁绍并非英主，为何不如随我一块儿去？
0: 此言差矣。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家主公虽然昏昧，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更何况，我已经侍奉他有十余年之久了，我实在是不忍心弃他而去。
3: 许兄保重。
0: 人各有志。

0: 好了，走开。从这里到冀州，只有100多里了。明日日落之前，我们定可与兄长相会啊。
1: 三弟，这越是快与大哥相见，我这心里也是不安呐。
0: 哦，这是为何呀？兄长在袁绍手下为幕僚。 我却斩杀了他两员大将，袁绍岂能容我？不错，这倒是个窘迫的事儿。要不然这么着吧，二哥在城外30里等候，我先进城与兄长相会，顺便看看袁绍的虚实。如果无事，我回头来再见二哥。
1: 卑贱兄长，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来寻。
2: 现在就快相见了，怕他作甚，料那袁绍也不敢沾不沾头。<笑>他才舍不得杀你呢，他还要用你为他建功呢。
3: 将军，将军，将军，
2: 朱仓，这是为何？
3: 我探路探到前面的谷口，那里有座山寨，原本是没有驻军的，不想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将军，引兵占住了山寨。
4: 可是袁绍的部将，在下不识得，那人也不答应，挥枪便刺，凶猛的厉害。
5: 朱仓孙乾，守护一车，三弟，我们前去看看。
4: 好，走，孙乾，接着。哼，这儿，这儿，这儿，嘿，该如何人？
6: 胆敢伤我部将，快快出来受死！这，云长翼德，
2: 子龙。哎呀，云长，
6: 子龙兄弟，翼德，
4: 子龙，真的是你啊！哈哈，这真是苍天开眼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自从许多兵败之后，我苦苦寻找主公跟你们的下落。
6: 无奈之下，只有回到幽州，招募了公孙瓒的3000兵马，又回到此地，继续寻找你们跟主公了。
4: 哎呀，子龙，你可真了不起呀！啊，不光自己回来啊，还带回了一支兵马，
6: 这比我在古城当县官可是强多了。啊，这个山寨名叫关定庄，寨主与云长是同宗，野姓关叫关定，此人性情豪爽，为人高义。我这3000兵马驻于此地，他不收分文，而且对两位兄长也是仰慕已久。
7: 见山寨，喝酒去！<笑>去转，去转，去转！晚生拜见各位前辈。关将军啊，老朽有个心愿，不知将军能否容纳？
1: 关老太爷有何吩咐？
7: 我想让他跟随将军外出。 在将军的鞍前马后，历练一番，或许能博个功名。
8: 回禀老太爷，在下的日子过于凶险，万一有个闪失，岂不饮恨终身？
7: 不瞒将军说，自从得知将军来了，关平已经求过我好几次，他定要跟随将军而去。
8: 关将军，你就收下我吧。
7: 公子，沙场征战，绝非儿戏。这我知道，刀山火海，绝无所惧。好，好志气。
6: 云长，你看，你也没有子嗣，这关平英武过人，你不如就把他收为义子。对呀，关将军，你就收他做个义子吧。这个我可做不了主，还得。
0: 经过兄长在这，哎，
1: 二哥呀，兄长不在，兄弟说了也成啊。二
0: 哥，你暂且先收了，等和兄长相会之时，我和子龙兄弟替你说句话。兄长岂能不准？收了，收了吧。
1: 行，要我收你，可有3个规矩。第一是义气。
0: 人生在世，一切重于性命。第二是胆气，无论是做将还是做事，都要像项羽那样力拔山气盖世。第三是军规，一旦从军，法不容情。
6: 林将军，我字字铭记。
0: 好，我收下你了。
6: 谢将军，孩儿叩见义父。

0: 快起来吧，
1: 拜见叔父。嗯，拜见叔父。嗯，
2: 来呀，各位共饮此杯，一谢苍天。
1: 来，
2: 来，请。
0: 报，
2: 林寨主，外面有个叫糜芳的人前来求见。
1: 糜芳，快叫他进来。
2: 我的天哪，你们都在这儿呢。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

0: 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回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

0: 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0: 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玉达婷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 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0: 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Xinjiang County, formerly known as Jiangzhou, still preserves many breathtaking ancient architectural treasures, and Jiangzhou Three Towers are one of them. The three towers of Jiangzhou are respectively the Bell Tower, Drum Tower, and Music Tower. The three towers were built according to the terrain and are well arranged, standing there quietly with their unique architectural patterns. The three towers show the historical charm across time and space to later generations.
1: 江州在历史上呢，商贾云集，交通便利。它在古时选址的时候，完全跳出了中轴对称、四四方方的这种格局，而是巧妙地把古城里所有的塔、寺、庙、街巷错落有致地穿插在这座古城里，形成了一幅国画般的城市布局。江州三楼呢，分别是钟楼、鼓楼和月楼。钟楼和鼓楼当年它的功能呢，主要是用来报时的，早上敲钟城门打开，晚上击鼓城门关闭。这月楼呢是位于崖坡的最下方，双层的明代戏台，上面呢可以演皮影，下面呢可以唱大戏。现在呢，我脚下经过的这些台阶呢，就是历史上的人行道，而左手边我们看到的这些坡道，历史上呢是马车行走的道路。早在1000多年之前的古江州，在这里呢早已经有了双行道，它的功能呢一直沿用到现在。时至今天，啊，我们这里呢每年的江州城隍庙会，那么晚上呢，啊，在上层呢就是我们表演这个皮影戏，啊，在下层呢唱蒲剧。老百姓呢坐在这个崖坡坡道上，无论坐到哪个角度，互不影响视线，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礼堂的地势，充分体现了当时古人利用地形地貌的一个聪明才智。雄峙在这里的江州三楼，辉煌壮丽，各有千秋。这种独特的建筑格局，对研究山西古代这个城市建设和城市布局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向后人讲述着江州不同凡响的历史价值。
0: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死
2: 我不要在这个阵地上，
1: 快跑！
3: 投罗，
4: 箭手三军誓死无关，
5: 向你们敬礼。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手机小字看不清，洗菜洗不净，走路模糊总摔倒，人老了眼花了，看远看近总是模模糊糊，真闹心。关爱中老年人视力健康，刻不容缓。
14: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秘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15: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16: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14: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力破老花，永卓为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2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我们继续关注。我省两项成果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今天播出，云端跑出加速度，撑起算力底座。
1: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1747.07亿元，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专栏今天播出，我省举办民营煤炭企业转型创新发展推进活动，多方赋能搭建政企研交流合作桥梁，科技创新助力民营煤企走好转型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昨天，我们探访了牵头摘得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太原理工大学项目团队。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由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参与完成的高性能异构内存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这个项目实现了从理论、技术、设备到应用的系统性创新，也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这里是国网山西电科院的数据中心，大屏上滚动着上百万条数据，气温、风速、覆冰、设备温度，每一条都牵动着电网安全。数据中心实时将海量数据生成预警报表，工程师们第一时间分发到各地，提前研判线路风险，及时进行运维保障。可就在几年前，处理这些海量数据还特别费时。
2: 以气象的隔点数据为例，在应用这个内存技术的前后，我们处理这些数据的时间呢，从小时级到分钟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1: 为什么耗时久？传统内存架构就像城市里只有一条高速公路，不管什么数据都得挤上去，结果是谁也跑不快。想增加内存，成本又很昂贵。于是，余华团队开始研发异构内存。
3: 我们研究这个异构内存呢，就是设计一个多层次、智能的一个立体交通系统，把车辆分流，让我们整个高速公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
1: 从想法到落地，又是十余年产学研协同攻关。他们联手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啃下了架构难组织、数据管不好、编程

0: 效率低，三块硬骨头，做出存得下、管得好、算得快的高时效大数据内存计算系统。国网山西电力作为核心应用方之一，把这个技术装进了电网实景、输变电智能诊断、电力气象精准预警，逐步握住了自主可控的主动权，也为山西信创与算力底座提供了技术支撑。
1: 我们将继续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力度，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上实现深度融合。
0: 国家科学技术奖是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从地下掘金到云上加速，两个奖项背后是山西科研人员几十年如一日的探索与坚守。山西在能源绿色开发、高端存储与算力基础设施等关键赛道，正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这条路很长，但每一步都算数。山西台报道。
2: 近日，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我省能源转型持续推进，工业企业效益加快改善，服务业稳步增长，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3: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1747.0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29.7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4588.1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6729.19亿元。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夏粮增产丰收。上半年全省实现农林牧渔业，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477.14亿元，同比增长2.7%。全省夏粮总产51.4亿斤，增长2.0%。主要畜禽产品基本稳定，猪牛羊禽四种肉产量96.4万吨，增长1.5%。工业新动能成长加快。上半年，规上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0.8%，新材料产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分别增长12.9%、9.1%、11%。工业新产品中，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快速增长，分别增长21倍、1.7倍、10.6%、6.7%。服务业稳定增长。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其中金融业增长4.8%，住宿和餐饮业增长4.1%，现代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7.4%，设备购置投资保持增长。上半年能源投资增长13.1%，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落地见效，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7%，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为16.3%，新型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全省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8%，快于线上消费15.7个百分点。可穿戴智能设备、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高能效等级家电分别增长118.3%、19.4%、6.6%。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71.5亿元，增长2.3%。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572元，同比增长5.3%。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7.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61.9%。总体来看，上半年我省夏粮增产丰收，能源转型持续推进，工业企业效益加快改善，服务业稳步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山西台报道。
4: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期强降雨频繁，忻州市五台县、东平县地质灾害隐患点

0: 危岩滑落风险增大，工人正加紧安装加固防护网，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1: 治理完工后，我们将彻底消除了该隐患点的道路核心隐患，既保护道路通行安全，也保障了沿线电力基础设施不受三期灾害损毁，切实守护沿线村民过往时程生命财产安全。
0: 进入主汛期后，五台县各级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以村级网格为基础单元，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向群众宣传各类防汛安全知识。
2: 钻点紧张，地质灾害，人员管控，村庄避险，上游泄洪，部门垄断，基层不断落实力道不断缓解，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巡查排查，村民管控风险，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0: 在大同市天镇县，国网大同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利用无人机等检修供电设施。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南阳河沿岸电力设施安全面临严峻考验。供电公司加固杆塔，立体巡检，前置物资，全方位升级电网防汛能力。180公里输电线路排查出杆塔基础冲刷隐患32处，目前25处已加固完毕，剩余点位正加紧加固。
3: 全面启动立体巡检模式，针对跨河大挡距线路，运维人员每日徒步排查塔基冲刷、护坡破损隐患，同时运用无人机细致检查杆塔拉线基础及护堤状况，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受连续降雨影响，朔州市山阴县广武镇后所村台洪渠上游来水携带大量泥沙杂物，淤积严重，当地第一时间调配挖掘机进行清淤，同时组织人员配合疏通边角区域，确保河道行洪畅通。
4: 一涨了这个水就透过在这个河处就进了路边些这个那个田里头，就是加紧投入区域和这个防护力度，尽量减少路边些的损失。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从进一步严格矿山安全生产准入、推进矿山转型升级、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等7个方面，分24条为实现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6: 意见第一条指出，严格灾害严重煤矿安全准入，停止新建产能低于每年90万吨的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的煤矿。新建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的煤矿，原则上应按采煤掘进智能化设计。意见第七条明确，推动中小型矿山机械化升级改造和大型矿山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加快灾害严重、高海拔等矿山智能化建设，打造一批自动化、智能化标杆矿山。地下矿山应当建立人员定位、安全监测监控、通信联络、压风自救和供水施救等系统。意见第九条明确，矿山企业应当健全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为核心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严格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并实施分级管控，定期开展全员全覆盖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风险隐患台账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对排查整改不到位导致重大隐患依然存在或发生事故的，依法追究企业及相关责任人责任。意见第15条强调，矿山及其上级企业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加大安全投入和安全培训力度，及时研究解决矿山安全生产重大问题。意见第18条强调，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矿山安全领导责任，组织开展区域性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严厉打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行为，加强矿山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专业监管人员配备比例不低于在职人员的75%。矿山安全重点市县党政主要领导要定期研究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山西台报道。
7: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7月26号，我省举办民营煤炭企业转型创新发展推进活动。

0: 16家民营媒体负责人与科研院所专家、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一线看技术，面对面谈合作，寻找创新发展科技良方。
1: 7月26号，26家民营媒体负责人先后走进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等地，实地考察能源领域科技创新最新成果。
2: 我原来是做这个煤机制造的，通过这回这个煤化工、清洁能源，开拓了视野，也为我们企业未来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思路。
3: 我觉得是给我们企业创造了一个在自家门口就能够来了解到我们有哪些深加工的方向，特别是煤制气技术这方面都值得我们下一步去参考。
1: 从高性能碳纤维中试平台到特种石墨材料最新研发成果，从煤气化技术与装备到多能融合与数字互联，三家深耕煤科学的科研国家队拿出硬核技术和前沿成果，企业家一路走一路看，与研发人员深入交流，寻找契合企业的合作项目。
4: 我们呢和这个中科院煤化所呢一直有合作，在我们这个长治基地，我们建了两套这个中试装置。未来这个传统产业的发展一定是建立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
5: 了解到我们在厂子里看不到的一些成果和一些新鲜事物，新能源、减碳、节能，启发很深。
6: 可以有效地将企业的需求和我们科研机构的技术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也能很好地践行科技创新呢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现场考察后，民营煤炭企业与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对接交流会在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举行。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太原理工大学相关负责人推介了贴合山西煤企发展的新技术好成果。
7: 在15五期间，我们山西研究院聚焦两大主题，油和电，打造近零碳排放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系统解决方案。
8: 我们主要开展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以及依托我们煤化所的基础科研优势，接受我们企业家市场出题、定向委托去开展科技攻关。
9: 第一项是关于我们稀缺优质乙煤及煤层气绿色势能开采的关键技术，这个也是刚刚获得了2025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的二等奖。
1: 随后，民营煤炭企业家代表结合实际，提出科研需求以及产业创新中的难点、堵点。省科技厅和省民营经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省能源领域科技创新支持政策、惠企利企政策等。对接会干货满满，为民营煤企创新转型搭起高效沟通的桥梁。
10: 通过搭建政企研交流互动平台，建立常态长效工作机制，推动各类惠企政策作用发挥更加充分，民营煤炭企业与科研院所交流合作更加紧密，进一步释放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大力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信号。
1: 山西台报道。7月26号，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分论坛在太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名方志学者、文史专家参会，系统梳理了杨笃学术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地方志是全面系统记述一个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论坛上，三位国内文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做主旨发言。山西方志专家围绕杨笃修志实践与山西方志文化传承进行专题发言。杨笃，山西乡宁人，是晚清文化名家，贯通方志编纂、金石考据、书院教育诸多领域，一生纂修光绪《山西通志》等13部志书，他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对方志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11: 一方面呢，就总结就是我们这些年来这个修志的一些成就理论；另一方面呢，也是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山西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今天要发挥方志的新的功能，他能够提供历史的借鉴，能够为我们今天国家的治理提供经验。
12: 而且他的文学成就呢，和他的这个方志编撰可以相互印证，起到一种互为表里的作用，发掘

0: 地方文化先贤，振兴山西的文化文脉，很重要的。
1: 这次论坛面向全国征集研究论文180多篇，覆盖方志理论、金石考据、书法艺术等多个领域，最终遴选出75篇优秀论文，集成专辑。
2: 我这次投稿的是这个中国古代方志形态的演变与生态意识发展论述，它的一些方志理论，比如说志源途经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我是很认同的。
3: 让这位藏在志书故址里的先贤在当代学术研究与人文实践中再现光彩，为更续中华文脉贡献山西智慧与力量。
1: 山西是方志资源大省，历代旧志存世500多种。这场论坛以杨笃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为切入点，深挖山西历史文化资源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山西台报道。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下发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2026年我省将培育高素质农民21722人。我省将继续实施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提升、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培育和文明乡风建设素质素养提升工程，分常规培育和专题培育。其中，常规培育聚焦服务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统筹发展，分层分类实施；专题培育针对行业急需、人才培养短板弱项、产业发展痛点难点，组织开展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乡土文化能人3项专题培育。为保障培育质效，我省建立全流程管控机制，线上线下同步征集农民培训需求，促进培育供需有效对接，持续提升培育针对性，精准遴选学员，探索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报名手段，多渠道接收农民报名信息，通过公开竞争择优确定培育机构，整合科研专家、乡土能人组建师资，落实培训抽查、训后回访评价制度，项目资金实行闭环监管，按月调度支出进度。山西台报道。
4: 在五台山，文创门店不再只是买纪念品的地方，书香阅读、茶饮小憩、匠心好物在这里自然相融。
5: 走进五台山景区的这家文创门店，精致手办、国风摆件等各类文创产品错落陈列，安静的图书角和茶饮区让登山归来的游客在这里歇脚翻书，把匆忙的行程拉成一首舒缓的诗。
6: 文化气息非常浓厚，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环境，很有那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就内侧就很安静，外侧的话会稍微偏市井一些。
7: 希望能给到顾客一站式的服务，大家更多的能够了解五台山深厚的文化。
5: 近年来，五台山景区鼓励引导文创门店提质升级，以书香为底蕴，人文为内核，将文创好物纸质阅读与休闲生活巧妙融合，让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游览选购，也能进行品读，放松身心。这种复合型新业态正在成为五台山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一道特色风景。新州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日前，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药品网络零售监督检查工作方案》，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领域全覆盖监督检查。这次检查聚焦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两大核心主体，全面排查网售药品安全风险隐患，集中整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切实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底线。
4: 近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发布《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我省5个项目入选。入选的项目各有特色，覆盖不同保护利用方向，分别是云冈石窟第7窟与第8窟三维高光谱数据采集项目，佛光寺后山区砖塔数字孪生全过程修缮项目，山西古建筑数字化展示与传播项目，高平开化寺宋代建筑与壁画数字艺术展，黑神话悟空遇见山西古建数字艺术展项目， 本次案例征集由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专业委员会发起，共收到全球近200项申报案例，最终遴选了13个国家和地区的45项优秀案例汇编成册，涵盖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考古等领域。
1: 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2026年5年制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网上填报志愿工作7月27号开始。据了解，网上填报志愿分3个时段进行，第一次时间为7月27号8点至7月29号18点，第二次时间为8月15号8点至8月17号18点，第三次时间为9月14号8点至18点。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填报。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3:05，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图中蓝色区域当中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要注意及时躲避。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仍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中南部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到后天是北部的部分地区和中南部大部有阵性降水，其中在忻州、太原、阳泉以及长治等地的这些深绿色区有中雨，近期都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安全。太原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大同晴转小雨，17到31度；朔州晴转小雨，17到29度；忻州小雨，20到31度。吕梁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晋中小雨，21到33度；阳泉小雨，21到31度；长治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晋城小雨，22到27度；临汾小雨，25到33度；运城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

0: 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1: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5: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 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4: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蝶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6: 来，宝宝，
7: 宝宝，我拿一个给。
8: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7: 好的，好的。
8: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7: 这里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 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

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

0: 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2: 感慨万里，心中绵绵遍布遍地。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5: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6: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0: 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

0: 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死活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开炮！
2: 好了，
3: 战术再见，誓死无关，
1: 想你们自己。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5: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4: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

0: 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先不要出动汉城的美军，都给我稳住了。
1: 我这就传达精神。
2: 王总，刚接获了美军的电报，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0: 彭总，这美军跑得太快了，我们刚跟负责外围警戒的一个团接上火，他们就迅速后撤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四个轮子。目前没有跑的，只有英军的29旅。
1: 邯郸大桥被炸了，城里面已经炸了大半天了，留给我们的一定是一座空城。
2: 李奇微啊。 对撤退的战略执行得很坚决，命令59军要全力的追击英军。29旅，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命令39军，用最快的速度抵达汉城。敌人的主力虽然已经跑了，但是告诉战士们，要做好巷战的准备。
3: 是。1951年1月3日下午。 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汉城撤退，步兵、卡车、坦克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缓缓地通过浮桥。李奇微命令，汉城的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以保证其部队顺利撤退。他甚至下令。 可以直接向步兵招呼的难民开枪射击。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撤离汉城前，用汽油、炸弹对汉城的重要目标进行破坏，甚至连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都不放过。汉城到处可见滚滚浓烟和大火，许多建筑物化为瓦砾。

0: 兵营打掉了敌人的重坦克营，好家伙呀，
1: 这是不是网报弹弓干？
2: 彭总，错不了，这是徐文队的电报，你好好看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炸毁坦克的照片很快就会送来。
3: 彭总，我军的传统对于战功只有少报没有多报，更不可能有谎报的情况。
0: 参谋长，我呀不是不相信咱们的同志啊，实在是这个事情太意外太惊喜了吧。50军446团也太厉害了，狭路相逢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你说。哎，杜平，你这个政治部主任，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啊？
4: 是得好好宣传，我马上组织材料。
2: 好啊，彭总，我现在就给你好好的宣传一下。请看，我军炸毁敌军坦克27辆，缴获了4辆。像这样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整治的坦克部队，这是入朝作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敌人的钢铁集群没什么可怕的。
4: 我让46团抓紧总结成功经验，迅速形成战术纲要，向全军推广。我看这里边不只是战术技巧，他们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更值得学习，尤其是战报里提到的那个李光禄，一个人炸毁了3辆喷火坦克，了不起啊。
0: 了不起了不起，咱们需要英雄，但是呢，战士的这个生命更宝贵啊。哎呀，现在面对的是敌人的这些铁家伙，你呀应该给战士们多普及一些打坦克的知识。
3: 好。
5: 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38线，实施进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在38线的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歼敌1.9万余人，占领汉城，将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粉碎了其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

0: 哦，这就是李成晚的总统官邸啊！自己搜查，看看总统府里有没有值钱的情报。
1: 是。
0: 哎，等等等等等，发现金子、银子、美子，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缴了，到时候咱归还给朝鲜人民。
1: 是，走。
0: 马金虎，你想啥呢？他要能留下值钱的就奇怪了。

0: 这两张纸，梁主任上面写的啥呀？这都洋文，咱也看不懂。哎，上面有日期，是今天的，也许有用。没事，师傅有翻译，拿过去。是。
1: 报告，彭总，汉城拿下了，没有遇到任何敌军的抵抗。
2: 我的将士可以说是迈着正步走进去的，迈着正步吗？是，四平八稳啊！告诉他们，把正步改成跑步，向南追。等等，是所有的部队吗？哼，老赵。
3: 另令右翼纵队第40军、第38军、第39军，在汉城东北集结待命。左纵第42军继续追击，向利川推进。这是彭总的命令。
4: 是。
5: 叶子龙到。
6: 主席啊。
7: 有什么事吗？李娜平时最喜欢梅花，让她也来看一看。主席，李娜得了重感冒了，
6: 生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7: 放心吧，主席，我已经派医生去照顾了。嗯，我待会儿写封信，慰问她一下。你帮我连这只梅花一起带过去，希望她像梅花那样。
6: 战胜疾病，早日康复。我
7: 这就去。总理，主席。哦，
8: 彭总捷报，汉城解放了。
7: 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
8: 五十军还打掉一个英国重坦克营，这应该是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吧？是
7: 啊，在我们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重型坦克营，对我军的鼓舞非常的大。五十军这一次是不负众望啊！嗯，本来啊，借着收复汉城的势头，再掀起一股。 之前拥军的高潮，国内慰问团该派去的派去，该炒面的炒面，愿参军的参军，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啊！
8: 好，我也正有此意，掀起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我马上安排，趁热打铁。
7: 好。

0: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之痛啊。朱熹为了大局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感，朱熹一家人为中国革命牺牲太多了，给他一点时间吧，他会走出来的。
1: 我明白，总理。
0: 朝鲜前线的胜利是一场及时雨啊，今晚主席应该能睡个好觉了。哟，我得赶快走了，约好了炒面呢。
2: 总理，你慢走啊。
3: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0: 哎，你这么卖力，是怕政治又得整啊？哎呦，
1: 我儿子哪吃了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全是人民子弟兵，必须要让他们吃饱了。得，我这锅齐了。
0: 说的挺好啊，你这思想境界是老高了。

0: 刘大妈，你家闺女哪儿啊？车上呢。
1: 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吧，咱们郑家是烈士，可不能拖后腿。
0: 谁拖后腿呀？听说你们这俩小瘪犊子啊，一个赛一个的，你不是整天教育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吗？我跟我哥去参军入伍，那还不是听您的话？而且你看，你整天负责动员征兵的，总不能光送别人家孩子吧？我一律说那没落后吧？那怎么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呀。
2: 什么国家了？就快了，我加入了文工团，咱们团长说近期就要入朝，去慰问前线战士。
0: 丫头，那部队好干，发。这位大妈，刚刚听说你儿子已经上前线了，现在你儿也参军了，你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女啊？能跟大家分享几句吗？哎，你开什么我这样门，哪能教育他们？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的好。 美国人把炸弹都扔到咱们家门口了，我要是年轻二十岁，我也上前线。那都是美国人逼的，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敢随便地欺负人，那不行。
3: 说的对。
4: 好，说的好。
5: 郑同学，郑同学，快走了。
0: 妈，那我先走了。
5: 哎，
0: 去吧。
5: 再见，妈。

0: 王总，你看看这个，
1: 这全是洋文，我看什么呀？
2: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向中共军队总司令官致敬，李奇微。
0: 这是下面的战士啊，在李奇微的办公室发现的，看样子这是李奇微刻意给彭总留下的口信呢，向彭总致敬。
1: 这可不是致敬，这是李奇微啊给我下的战书。来，已经给我保存好了。
0: 明白。
1: 参谋长，继续。
2: 我军南进非常顺利，美军大幅度的溃退，现在从三八线往三七线，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200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
3: 哼，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我这还正发愁呢。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怎么办呢？你光靠我们的人肩扛手提往那送啊，根本供不上去。
2: 那怎么办呢？只能咬牙干了。
3: 是啊，只能咬牙了。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上。
1: 敌人地面上一触即溃，天上的飞机也没闲站，
2: 更疯狂的轰炸，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3: 困难重重啊。
4: 彭总，
3: 杜主任回来了。
2: 杜主任
4: 哟，你们都在，来看看看看，来放这儿。哎呀，看看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5: 哎，这是信件，国内的慰问品，
4: 后勤处还有很多呢。
1: 哎呀，真不少。杜平啊，听我的啊，大家都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些东西真不少，你看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啊都装起来，发给战士们，让战士们也感受一下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热情，好不好啊？
4: 啊，好，
1: 装起来。
4: 好，
1: 来来来来，
4: 装起来。
1: 杜平，
4: 哎，
1: 我听说我们进汉城的事儿，北京还搞了庆祝游行，这是真的吗？
4: 真的，不光北京搞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全国人民都在欢庆。我那有几十份报纸，全国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打倒釜山，解放全朝鲜”，
2: 还挺热闹。
1: 这样，杜平，回头把这些报纸拿来给我看看呗。
4: 好。哎，彭总，
1: 嗯，
4: 吃的可以不留，这个你得留下。
1: 哎呀，我不说过了吗？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都拿走。哎，啊，
4: 魏金飞同志特意嘱咐，这是你家里寄来的，好像里边还有封信。
1: 哎呦，

0: 老庞，给你织了一副护膝，小心你的老寒腿，等待你们凯旋的好消息。小普，
1: 织得真好看。
2: 老夫人的手艺。
3: 谢谢。
1: 走，跟我走。

0: 我们必须开会。好，谢谢。够长了，
1: 。是炒面，还有一封信。
2: 信，啥信？什么信？
0: 周总理炒炒面，
1: 同志们，快来看，
0: 周总理亲自给咱们炒炒面了。
3: 周总理，念念念念。
0: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市视察机关炒炒面。
1: 同志们，委员团来了，我们快去看节目，走啊！
4: 啊，走。
5: 九九九七八八，我不要五九，我何必为？

0: 同志，就到这儿了。
1: 同志，台上那位是我妹妹，我找她有事儿。
0: 又来一个找妹妹的，别来这套，回去吧。
2: 几只小企鹅，红叶里就
3: 哎，哥，你
1: 跟我过来。
3: 哥，我专门升级来38就位稳，就为了来看你的。那你别跟我甩脸色啊！好不容易大老远的兄妹相见，你别找我削你。
1: 郑双雪，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参军打仗，你留在家里照顾妈妈。
3: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你别找我不能参军啊！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1: 你就气死我了。
3: 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也有我的工作，哪需要我我就去哪儿，你别整天把我当小孩。
1: 你就是个小孩，
3: 都红帽子
1: 偷跑出来的吧，一定把咱妈给气坏了。
3: 你也太小看咱妈了吧，我跟你说，咱妈通情达理得很，她亲自送我上的车呢。那你还不信，你等着。

0: 觉不对劲。
1: 这是韩先楚发来的电报，他现在已经非常难了。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
0: 我军追得猛，敌人跑得快，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打掉敌人的优胜力量。
2: 主席的意思是想让彭总再咬咬牙，然后一鼓作气。
3: 嗯，机会难得呀。
4: 今天你们是在创造历史。
3: 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
5: 手机小字看不清，洗菜洗不净，走路模糊总摔倒，人老了眼花了，看远看近总是模模糊糊，真闹心。关爱中老年人视力健康刻不容缓。
6: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

这个宣传和这个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

0: 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1: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2: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雷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两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眼看镜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他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加风采，清泉润心，一破老花永卓美。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开炮！投降！坚守阵地，誓死无畏。
7: 想你们几个
3: 山西面食犹如武林，
8: 寒流
3: 招式多，花样多，吃面的人也多。究竟谁家的最快最燃最好吃？
9: 我家刀削面最快。
10: 当然我家炒碗头最快了，
11: 火车站那家最好吃啊。
3: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独当一面。暑期跌面全攻略来袭，
12: 明天天
3: 十家江湖名馆。
13: 哦，你说这个吧。
14: 好好好好好，
3: 压箱底的面中绝学，
13: 看着普普通通，但是它是内有乾坤。
3: 不用踏遍山河，跟着镜头笑傲面食江湖。
13: 快点告状到。
3: 这个假期锁定山西卫视，竹叶清酒陪你江湖见面。本栏目由竹叶清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15: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1: 你就气死我了。
0: 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也有我的工作，哪需要我我就去哪儿，你别整天把我当小孩。

0: 动用20至25万兵力进攻厦门山头，以配合朝鲜战场。
1: 麦克阿瑟还在打蒋介石那些残兵败将的主意啊，陈毅同志是怎么考虑的？
0: 目前我31军全部集中于厦门，我就有3个军的兵力在福建，你分2批随时增援厦门。另外他们提出将24军由常州调往福建，同时提出可否派一部空军支援。
1: 空军准备赴朝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让陈毅在厦门和福建沿海积极布置防空。福建有4个军，我看防范已经够了，江浙两省沿海也要准备对付敌人进袭，让24军在常州准备，不要去福建。华东各部队除了剿匪各部，均需加强整训，准备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厦门
2: 要长期备战，

0: 不管是军阀、
1: 日寇、反动派，也不管是打胜还是打败，我从来都没有怕过。但是这次，我是真的怕了。

0: 这是韩先楚发来的电报，他现在已经非常难了。
1: 目前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撑。行军中有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战士们没有鞋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为道路被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
0: 我军势如破竹，打到了三七线。现在呢，我们距离大后方4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补给线，美军的飞机能炸掉我们70%的补给。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只有等死啊。
1: 彭总，美军一直在后撤，目前还没有要反扑的迹象。
0: 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这次战役跟第二次、头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啊。我军突破临津江后，敌人呢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连汉城都是拱手相让的。我军追得猛，敌人跑得快，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打掉敌人的优胜力量。
2: 是啊，敌人始终跟我们努起努力啊，我们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在消耗，可是战果呢并不明显。
1: 彭总，你的意思是敌人在诱我们深入？麦克阿瑟和沃克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战法。
0: 如果是沃克，我就不怕了。你们都还记得那个李奇微给我留下的那句话吗？从他这句话，我才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狼狈逃窜，而是有计划的在撤退。
2: 彭总，你这么一说我都害怕了。如果我们继续前进的话，敌人突然反扑，我们前方部队呢粮草又不够，这样打下去那后果就严重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的政治任务。根据目前前线部队的实际情况，我决定立刻结束第三次战役，让我们的战士就地休整2个月，等候后勤的补给还有作战物资。就算是要打嘛，最好等到3月份了。
1: 那军委的命令呢？还有苏联和朝鲜的同志都希望我们继续进攻啊。
0: 决定权在我们手上，我会向毛主席汇报的。
1: 那我们就等主席的回复。
0: 没有那个时间了，马上给韩先楚发报，让他停止南进，就地休整，构筑防线。如果敌人密战的话，切勿恋战，一定不要恋战。
1: 是
3: General Marshall.
4: Oh, General Bradley.
3: Unexpected good news. We just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Collins in Tokyo. It says that General Ridgway

0: 冲锋，你让我怎么冲？我有飞机吗？我有坦克吗？我拿什么进攻？
1: Понятно. 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ожу о нашей беседе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2: Хорошо, я пока гей.
1: Я напишу письмо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2: 转告毛泽东。
0: 谢谢。
3: Спасибо.
0: 替我向斯大林同志问好。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希望不要再见。
3: Не увидимся.
1: До свидания.
0: 彭总，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4: 你还别说，发发火舒服多了。我得谢谢这家伙。
0: 你倒痛快了，我们下一步运输的汽车装备还靠苏联方面援助呢，万一他们翻了脸，我们损失就会很大的。
4: 放心吧，我是这儿的总指挥，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5: 听说彭老总发了顿脾气，惹得苏联同志不太高兴啊。
6: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兹瓦耶夫对彭总突然提出的停战休整非常不满意。
5: 军委刚刚发电报让他扩大战果，他马上回电要求立即停战休整。也只有他彭德怀做得出来呀。
6: 我也觉得彭总提出的那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
5: 事实上，我军入朝以来一直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我们还是连续获胜吧。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能够一鼓作气再推进一步，美军很有可能坚持不住撤到日本去。这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6: 主席的意思是想让彭总再咬咬牙，然后一鼓作气。
5: 嗯，机会难得呀，也许值得，你觉得呢？怎么不说话啊，荣臻同志？我很想听一听你真实的想法。
6: 主席，进攻也许会成功，可也有可能失败。这个决定只有你能做，不管是进是退，彭总都会坚决执行的。我记得你提出立刻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彭总也提出过反对，可最终呢，他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突破了三八线，占领了韩城。平心而论，第三次战役从军事上
7: 有一定勉强性。
6: 当然，主席有军事之外的其他考量，就命令彭总打了。那么现在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切记被胜利冲昏头。

0: 凡事有一有二，也许不可能有三。
1: 强弩之末，是不能传鲁稿。
0: 主席，是不是可以立刻回电彭总，同意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同时在汉江构筑防御工事，提防敌人反扑。
2: 主席。
1: 啊，宋林。
2: 咱也在啊。三件事情。第一件，刚刚艾奇幸就美国政府投票赞成朝鲜停火三人小组五部方案发表了演说，反咬一口啊，说我们中国发动的侵略，对此我已经进行了回复。
1: 嗯，
2: 另外斯大林同志发来了电报。
1: 斯大林同志怎么说？
2: 斯大林同志认为啊，几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中国同志的意义。

0: 智和能力。为了不干扰彭老总的军事决策，斯大林已经将拉佐瓦耶夫从朝鲜战场召回了苏联。
1: 呵呵，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拿彭老总没有办法呀。
0: 是啊。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空军刘震发来了电报，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 看来啊，彭老总的担忧是对的，这像是美军要发动反攻的前兆，绝不能断了补给线。
0: 苏联空军为保障补给线，每天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军激战，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带我空军升天施战。刘震要求我空军自主升空作战。
1: 不愿意带也可以理解啊，一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说了，苏联只派出空军帮我防空，而不是直接进入朝鲜作战；二来我们飞行员才练了没几天吧，还是个雏鸟呢。
0: 是啊，
2: 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参战的热情很高啊，28飞行大队集体写血书，要求和美国空军决一死战。
1: 经验虽不足，士气最难得呀。
2: 他们还趁美国飞机活动间隙飞过战区航线，顺利完成了战区地形熟悉的任务。
1: 是雄鹰早晚会一飞冲天的。同意刘震的建议，只要时机合适可以进行战斗飞行。
0: 好的，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1: 哎，我军空军第一次出战，意义重大，升空就是胜利啊，不要求一鸣惊人。荣震，给彭老总回电，同意他的意见，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2: 是。
3: 同志们，今天你们是在创造历史，这是我军空军歼击机第一次升空作战，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美国空军仗着他们的空中优势横行霸道，轰炸我们的战友，轰炸无辜的平民，轰炸村庄，轰炸农田，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今天你们的升空就是要告诉那些美国佬，从此以后这片天空不再是他们肆意妄为的自留地，我们中国空军来了，
4: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5: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3: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刘司令员，你们的飞行员至少还需要半年才能作战，他们上天就是美军的活靶子，你会为你今天的争斗后悔莫及。
1: 谢谢瓦雷里同志的善意提醒，但是今天无论什么结果，我们中国空军都无怨无悔。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1: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2: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0: 就像刘亚楼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轻装上阵，让他们放开了干。

0: 咱们这空军还是真争气啊，首战告捷，次战又击落一架敌机，关键是自己没损失啊，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咱们的飞行员呢，现在都憋了一股劲儿呢。苏联飞行员他现在特别欢迎我们的飞行员跟他们组队啊。
1: 经过这几次的空中较量，我们在鸭绿江北面那片天空解开了空战之谜。现在不敢轻易的狂轰滥炸。
2: 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
1: 真眼，那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3: 可惜啊，就是飞机太少，要不然调过来帮咱们狠狠炸炸李奇微。
4: 不要着急嘛，南昌起义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少人呢？到后来多少人呢？最后，
1: 打败了八百万反动派。
3: 冯总说的对，
1: 击落第一架敌机的那一刻，就是我人民空军从此逐步走向强盛的起点。
0: 哎呦，这谁呀？谁呀？哎呀，
5: 司令员同志，文化商业归队，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太好了，太好了，邓华悄悄摸摸跑回来啊！哎呦，你可想死我们了啊？
0: 悄悄摸摸跑回来了，这是。
5: 哎呀，邓华，暂时吃紧呐啊！你看看，武大个子、谢芳、杜平，我们这些人焦头烂额，老韩又在前线。
0: 你现在这回来了以后，这血中送炭嘛！啊，哎，告诉我，伤怎么样？彻底好了，
5: 黄总啊，嗯，这段时间我人虽然在国内养伤，可这心呢，一直跟着你们大家在前线跳。要不然医院看得紧，我早就逃回来了。好，好，好，
0: 可以赶活吧？
5: 当然。哎，谢邦，赶快。
0: 给邓华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哎，就从那个什么，就从李奇微、换沃克讲起。
5: 好的，
0: 来来来，啊，不用了。啊，这段时间我始终关注着战局的变化。哎，小赵也每天都在给我发军情汇总电报，所以基本情况都了解。就说说最新的吧。
5: 好啊，
0: 哎，小赵，你每天给邓副司令发电报，你让邓副司令怎么安心养伤呢？啊，还瞒着我。
3: 你说吧，我该怎么狠狠地表扬您？冯总，这可都是邓副司令命令我干的。
1: 冯总啊，
3: 哎，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看。
0: 部队现在已经休整了有2个礼拜了。
5: 哎呀，是啊，第1个礼拜还可以。

0: 这个礼拜樊贤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地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
1: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梁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
2: 现在这美军
1: 啊，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
0: 邓华总长，你说这李奇微这胡助理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3: 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我分析啊，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0: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2: 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4: 现在开战，弊处太多。
5: 彭总，能不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再想想办法？
6: 给彭老总回电，必须顶住，不能把汉城轻易让给敌军。不但不能退，还要坚决彻底把敌人打回去。
2: 好的。
0: 既然毛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那我们也不用瞻前顾后了，就是坚决打。
7: 天上地下的敌人炮火太猛了，战士们在阵地上伤亡太大。
8: 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来，寸土必争，不怕牺牲，牢牢地把敌人主力顶在汉江南。
9: 是。
10: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

改造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零下20摄氏度，沥青路面照样能缝合路面。40年的老楼房换上几扇窗，就能把流失的热量锁住。近日，记者在我省的两家民营企业采访时发现，他们正依靠硬核技术，在交通减排和建筑节能领域趟出一条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
1: 这里是喜悦发绿色低碳新材料产业园的数字化智慧车间。不见尘土，只见机器人挥舞机械臂。这里藏着一条全国唯一的道路建设养护新材料自动化生产线，一年能消化2300万吨固废，碳排放却下降了87%。
2: 我们原材料加工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数字化系统的精确调控下有序进行，综合生产效率直线提升，单条生产线年产能成倍的增长，全流程实现了无人值守，原材料损耗显著降低。
1: 技术硬实力是企业突围的关键。扎根道路行业40年，企业攻克了多项行业难题，手握79项国家专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自主研发的生物基冷拌再生沥青剂。

0: 术。
1: 我们的生物级冷拌沥青再生技术，解决了沥青路面冬季不能施工的世界难题，可实现零下20摄氏度施工，被中国公路学会鉴定为国际领先技术。
0: 依托79

0: 学研究院等百余家机构合作，建成了中国首家陆管家产业学院，正在培养万名现代工匠，推动产学研成果转化。
1: 在省市县相关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全国首家博士学院。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国复制自动化低碳材料智能车间，把山西本土企业绿色道路技术推向全国，推向海外市场。
0: 如果说修路是在地面做文章，那么建筑节能则是在立面下功夫。在太原新建路一栋40年的老楼里，一场微改造正在悄然进行。没有脚手架，没有轰鸣的机械，工人们利用周末时间给138扇老旧窗户换了新。
2: 我们在这个传统的真空玻璃之上呢，又附加了一层发热玻璃。发热玻璃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外接电源进行供热。
0: 老旧建筑供暖管道老化，末端不热是通病。过去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刨地换暖气管，要么增设供热锅炉，成本高，工期长，影响办公。恒真公司用一扇窗同时做减法和加法，一方面玻璃真空层阻断热量流失，另一方面发热玻璃主动供热。
3: 今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公共机构能源考核的这样一个政策，由原来的节能改造是一个选择题，然后变成了现在的必答题，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到公共机构的节能改造之中，增加了我们这样民企的一个市场份额。
0: 除了技术升级，节能改造模式也有很大创新。与传统的政府采购工程不同，这次引入了能源费用托管机制。门窗供应商与节能管理服务公司合作，先行垫付全部改造资金，改造完成后用每年节省下来的能源费用偿还投资。
4: 主要明显的就是隔音降噪效果特别好，对办公区内的环境有所改善。
0: 据了解，我省大量老旧公共建筑普遍面临节能降碳改造的难题，面对碳排放核算从倡导变为硬约束的政策要求，这家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加模式创新的组合拳破解行业难题。
3: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能源服务公司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共同去推进公共机构的建筑节能降碳。
0: 从绿色新材料加智慧养护全链条服务，到节能玻璃加能源托管新模式，我省民营企业以技术创新破解行业难题，在硬科技与软服务中，在双碳目标的赛道上跑出绿色转型加速度。山西台报道。
5: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6: 7月26号，民营煤炭企业转型创新发展推进活动在太原举行，副省长、省工商联主席景普秋出席相关活动，并主持召开民营煤炭企业与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对接交流会。开展民营煤炭企业转型创新发展推进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的具体行动。省工商联积极搭建政企研交流互动平台，建立常态长效工作机制，组织我省煤炭能源领域26户民营企业深入3家科研院所实地考察煤机科技创新技术及成果，促进双方直通联动，深化合作。民营企业家代表与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协同做好煤科学这篇大文章，努力实现我省优质科创资源与煤炭产业转型高水平良性互动。山西台报道。
7: 7月24号，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3期政协学堂，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张富明、李小波、王立伟、王磊出席。本期政协学堂特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学科带头人杨宇飞做专题讲座，讲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聚焦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加强疾病防治的科学普及，为大家进一步围绕健康山西建设积极建言资政提供了科学参考。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实省委部署和省政协党组工作要求，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加强科普宣传，广泛凝聚共识，合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健康根基。山西台报道。
6: 7月23号至24号，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在联系邦福县、阳高县，就推。

0: 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开展调研。郑连生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和乡村全面振兴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完善连农带农机制，强化技能培训和劳务对接，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增收。要做好动态监测和保底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巩固提升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能力，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大同台报道。
1: 入伏以来，气温持续上升，太原的暑期群众文化活动也是好戏连台，跟着升温。人们趁着一早一晚的凉爽时段，或在湖畔以舞会友，或在广场以技展艺，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美誉的惠民福利。一大早，太原市晋阳湖公园就热闹起来，在体健区域，晋阳湖太极队的队员们集结列队，起势、推掌、转身，一招一式中尽显刚柔并济，为晨光中的湖畔公园增添了一份活力。
2: 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也增加这个社交、交际，提高生活的质量。
1: 太极队的60多位队员平均年龄70岁，全部来自于周边小区，大家因热爱相聚，为健康坚持，多年来风雨无阻坚持锻炼，晨间太极早已成为晋阳湖公园内最动人的日常风景。
3: 我今年已经72，我呢打了20多年了。
1: 早晨的湖畔健身活力满满，到了夜幕降临，文化盛宴接续上演，演出有合唱、舞蹈、武术等多种形式，充分展示了全民美誉的培训成果。
4: 不仅呢坚强了我们的体魄，更填补了我们退休后的这个精神空白。
5: 我们今天表演的是烽火流星，看见下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鼓掌特别欢喜。
6: 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指导，大家一起流汗，一起进步，是一个人看着视频学永远体会不到的。
1: 今年4月起，晋园区文化馆开设首期工艺艺术普及培训以来，已累计培训735人，设置了二胡、瑜伽、形意拳、手机摄影等热门课程。从暑假开始，文化馆又推出了针对青少年的一些课程，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7: 我们将重点推进咱们的艺术种子计划，打造咱们家门口的这个群众美誉学校，力争做到这个群众点单、政府买单、文化馆送餐，服务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推出尽享田园尽美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暑期线路，共发布11条暑期主题精品线路，52个休闲农业精品打卡点。这些景点线路紧扣全省农业特优战略，整合全域资源，围绕农耕研学、生态采摘、古堡民宿、康养山居、红色田园、民俗非遗6大核心主题进行差异化布局，为人们献上一份暑期乡村游出行指南。日前，我省出台药品网络零售监督检查工作方案，检查聚焦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2大核心主体，重点检查平台入驻资质审核、经营信息线上量证公示、零售企业药品采购渠道溯源、质量管理人员在岗履职等关键环节，靶向整治当前药品网络销售领域各类突出问题，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和合法权益。海关总署和国家发改委近日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15-5规划》，其中太原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航空口岸项目、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航空口岸项目，将通过硬件提档、 AI 赋能、数据共享，升级多式联运中转能力。
1: 大暑节气过后，我们迎来了中伏，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这个时段的天气呈现出气温高、湿度大、气压低、风速小，常伴有雷阵雨的特征。那本周天气如何？来听听专家的预测解读。

0: 根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本周我省还将持续晴雨随机切换模式，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会频繁来袭，局部地区还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27到28号，主要考虑我省的这个中南部有小雨的一个量级的一个降水，那么在晋东南地区，由于这个短时强降水会引发这个中到大雨，尤其是在晋城，考虑局地可能还有一个暴雨的一个影响。到29号到30号，主要受这个台风红霞北上，残涡的一个影响，也是在我省的这个南部地区，长治南部以及晋城，还有运城的东部地区，考虑这个大雨及暴雨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1到2号，主要考虑我省的这个北中部地区还是有小到中雨。
0: 在雷雨频发的同时，高温天也会持续再现。这周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35摄氏度或以上高温晴好天气。
1: 30到31号，在运城和临汾的局部地区考虑有35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天气，体感温度和我们实际预报的温度还是有差别的，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空气中的湿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进入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个南方的这个水汽以及水汽通道的一个建立，我省的这个整层可降水量包括相对湿度都在6%到70%以上，所以考虑它这个体感温度会明显要偏高，属于这个闷热的一个天气。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降雨多为突发性局地对流雨，大家需随时关注及时预警预报信息，出门常备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暑热叠加潮湿天气易导致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做好防暑防湿，合理调整作息，清淡饮食，谨防中暑。
2: 每年的7月至9月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而这段时间也是降雨或强降雨的多发期，持续的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及其他地质灾害。对于农民朋友们来说，面对降雨天最紧迫的问题只有一个，怎么能把损失降到最低？以下这份农业防灾指南就是专为大家准备的。
3: 持续降雨来临，尽早抢收烘干。当天气预报持续降雨将来临时，农作物要尽量提前收割，抢收的粮食还必须随收随烘，农户要提前联系好烘干中心或粮站，提前备好抽水泵，保证雨后积水能快速排出农田。畜禽养殖场要加固，棚舍、饲料、疫苗等物资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暴雨灾害来袭，生命安全第一。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异常凶险，住在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村民要听从相关部门安排，及时转移到安全场所。安全房屋内的村民要关好门窗，储备好饮用水、干粮、手电筒、充电宝等应急物品，切勿到河堤、江边、海岸观景拍照。暴雨过后抓紧修复，灾后72小时是恢复生产的黄金窗口期，要抓紧排水排涝、挖渠抽水双管齐下，尽早排进田间积水，退水后翻耕晾晒土壤，抢种速生蔬菜或改种短生育期作物。伏作物分类处理，作物倒伏较轻的不用伏，孕穗期前倒伏，别动别伏，3天内能自然恢复。倒伏严重的及时人工扶植，根部培土，茎杆已折断尽快清除出田，别让烂株影响好株。防病施肥双管齐下，暴雨过后最容易爆发病害，玉米重点防青枯病、荆棘腐病、大小斑病，柑橘重点防炭疽病、溃疡病，蔬菜及时喷施广谱杀菌剂，排水后及时补施氮肥。畜禽疫病防控，雨水淹过的养殖场要全面消毒，对病死畜禽做无害化处理，防止灾后疫情。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 9块9，
2: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
2: 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0、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9块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年前来了个姓李的，听说也是个大官，也说要替我们千户做主，在这儿待了几天，啊，问东问西，哎，可后来呢，也没了音信了。
1: 是啊，老人家，那位大人叫李汉，是水部郎中。
0: 郎中，嗨，我说着呢，他一个看病的郎中算个什么官啊？难怪斗不过曹印衙门。
2: 老人家，李汉大人这个郎中不是看病的郎中。
0: 嗯，那不看病也叫郎中啊？嗯。
1: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啊，
0: 嗨，你们是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漕运衙门那些当官的，那可是厉害呀！说掐你的口粮，那没得商量，就给你掐了。你想找个地方说理吧，人家说你是造反，不但没得饭吃，连命都丢了。所以我劝你们几位啊，看，

0: 就别跟他们斗了，赶快回去吧。
1: 老人家，这些事我们都知道，您放心，我们是皇帝派来的，能管得了这漕运衙门。
0: 皇帝？
1: 嗯，是啊，是皇帝派我们来帮助你们跟漕运衙门打官司。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哼，要照您这么说，还兴许真能治得了他们。
2: 哎呀，老五叔，我不早跟您说了吗？这几位都是大官，您不能直呼其名，得叫大人。
0: 哦，对，瞧我这老糊涂，大人，大人。哎呀，您小子还站着干嘛？赶快请两位大人进屋坐呀。
2: 哦，对对对对。
0: 二位大人呐，真是辛苦
3: 了。老五叔啊，这房子漏不漏？
0: 哎呀，漏啊！哎呀，漏得厉害呀，没法修了。大人，请吧。
3: 好，好，请。
2: 老鲁叔
0: 啊，
2: 您这房子里什么都没有，您让两位大人坐哪儿啊？
0: 哎呀，你说我这破家，连个板凳都没有，没钱买不起柴，自己又打不动，只能把板凳桌子劈了当柴烧。嗯，
1: 真想不到，纤户们的生计竟然困苦到这般境地，连青草都要抢着吃，烧火的柴都买不起呀。
2: 大人，
1: 嗯，
2: 您别难受了，但愿这次您能替我们做主。
1: 你放心，这个主啊，我做定了啊。哎，方九啊，扶着老鲁叔到石碾上去坐坐吧。
2: 哎，好，哎，老鲁叔，
1: 走，好。
0: 哎呀。
1: 哎，把您
2: 坐坐吧。哎，好，鲁叔。大人，好，
1: 没关系。
0: 方九啊，自从你们逃走以后啊，官府的衙役们那是天天的来呀，名义上是抓造反的欠户，可实际上就是来抢东西的。这帮天杀的，把各家各户只要是值得几文钱的东西全抢走了。他奶奶的，真是比强盗还狠呐！
2: 老鲁叔，这村里还有年轻人吗？
0: 哎，早跑光了。庞四他们是最后一波。
2: 啊，他们跑哪儿去了？
0: 他，
1: 庞四是谁呀？
2: 庞四是我们这儿的欠户头。哦，就是他领着我们到漕运衙门要饷的。
1: 哦，
2: 哎呀，老鲁叔，你有话就直说吧。这二位大人都是自己人。庞四哥他们到底跑哪儿去了？
0: 庞四是个胆儿大的，他拉着一伙人跑到盱眙那边犯私盐去了。
1: 哦，犯私盐？
0: 哎，你们二位有所不知啊，打南边来的运盐船一到邗沟就翻，官盐运不过去啊，所以从盱眙县往北的各城乡镇店都缺盐呐。就这样，庞四他们才去干了这个勾当。
1: 嗯，老人家，这船为什么一到邗沟就翻呢？
0: 大人，您说错了，不是船一到邗沟就翻，是运盐的船一到邗沟才翻船呐。
1: 哦，只有运盐的船才翻，其他的船只都能安全通过？
0: 反正我是没听说翻过别的船，只有打南边盐场过来的运盐船，那才是来一次翻一次。
1: 这可真是奇了。
0: 啊，奇怪的事儿还多着呢。
1: 哦，您继续说。
0: 每次翻船几天后，官府便派船到河中打捞落水的官盐，哎，可连个麻袋片都没捞上来过。您想想，这一船几十万担的食盐，一进水就无影无踪了，这不是有鬼了吗？
1: 有这等事？
0: 哎，您是不知道啊，这船一连翻了十多次，没捞上来过一包盐。人家漕运衙门才说了，说是我们两岸的欠户合伙做贼，捞走了水底下那些官盐。于是乎，这帮天煞的，他们就带人呢，到了我

0: 我们这儿又是抄家又是搜查，最后连个屁影也没找着。那个什么狗屁漕运使一生气，把我们两岸的纤夫抓走了好几千呢。
1: 大人，记得这件事我在神都对您提过。
2: 只有江淮转运使的运盐船才在邗沟翻覆，而且落水的食盐消失无踪，这难道是巧合吗？
3: 恩师，您说什么？
2: 宗泰啊，你认为这是巧合吗？
3: 如果说这种情形只发生一两次，那还勉强可以说得上是巧合。然而迄今为止，盐船在邗沟翻覆已连续发生了十余起，数百万担官盐无踪。如果事情真像老鲁叔所说，那么学生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内中定有文章。
2: 还有一点你不觉得奇怪吗？
3: 是什么？
2: 如此重要的情况，扬州刺史崔亮和漕运使杨九成在给阁部的回文中却只字不提。
3: 不错，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他们疏忽了？
2: 疏忽？哼，他们疏忽的事情太多了。
3: 恩师，您的意思是？
2: 老人家，您继续说吧，还有什么情况？
0: 我是个老河工了，这些年邗沟失修，暗礁污泥自满河道，这是不假，帆船搁浅这也都有可能，可是总不至于只翻运盐的船吧？而且这些运盐船队是以海鸥头船为首，后面用铁索牵起十几只平草趸船，就算是头船触礁沉没，这后面的趸船只要把铁链解开，就可以和头船脱离开，怎么会也随着头船一起沉到水底呢？
2: 不错，不错。老人家不愧是老船工啊，言之有理啊。
0: 您说说，这桩桩件件都让人觉着那么邪门，所以两岸的纤夫们都说这水里头有鬼。
2: 看起来这邗沟水下的鬼真是不简单呐。
4: 老爷，老爷，面买回来了。
2: 好，办得好啊。方九啊，你通知村里的乡亲们让大家都来，就说今天晌午我请大家吃白面蒸馍啊。
5: 老鲁叔，听大人说了吗？一会儿啊请全村的人吃白面蒸馍呢。
0: 这白面蒸馍可是有日子没吃过。我说大人呢，你们在这坐着，我给大伙送信儿。
5: 走
0: 哎，好了，
4: 大家过来帮忙。
6: 谢了吧。

0: 奉大人，刺史大人，将军樊老通禀，扬州刺史崔亮求见处置使大人。
1: 崔大人，您知道狄公身染疾恙，卧床休息，恐怕是不能见客。
0: 是是是，狄阁老在扬州染疾，下官心甚不安，以致坐卧难宁。回衙后，下官亲自筹办了各样滋补药品。特地前来探望，烦请将军代为通禀。
1: 这也罢，看在崔大人一番至诚，末将就代为通报，请大人稍后。
0: 哦，如此有劳了。
2: 大人就是这样。
1: 哦，
2: 封大人，封大人，扬州刺史崔亮现在船下。
3: 果然来了。让他在甲板等候。
4: 是。

0: 崔大人，哦，扬州刺史崔亮见过侍郎大人。哎，
1: 崔大人不必多礼。
0: 冯大人，狄公的病情可有好转？
1: 承崔大人记挂，狄公只是偶感风寒，并不大恙。
0: 狄公奉旨南巡，不到扬州便染疾恙，亮无以为安。 只能备下些须滋补之材，聊表寸心，以供不时之需。冯大人，您请看，这里是千年老山参三对，啊，雪哈十对，憨鼻一只，熊掌一对。
1: 驼峰一双，另外还有扬州刺史府公出供养银3000两。嗯，啊，请封大人代狄公收据。崔大人真是有心之人呐、啊，下官代处置使大人谢过了。我看这样吧，一应滋补品一概照收，这银子嘛就不必了。哎呀，此银。
0: 乃刺史府公出，为扬州官吏该当供养，收下又有何妨啊？
1: 哎，崔大人不了解狄公的为人，下官若是收下这银两，恐怕会领个大不是啊！哎，狄公真是洁身自好。嗯，
0: 去吧，
1: 请随我来吧。
0: 哎，冯大人，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 哦，好，好，好，好，好。
0: 请，冯大人。嗯，冯大人初来扬州，亮身为地主，无可孝敬。想到冯大人进士出身，定然文品极高。年前亮因缘时会得古善一柄，故成器物。今特敬献大人。哦，请大人过目。哎呀！
1: 此乃晋顾恺之的完善仕女图啊！哦，以封大人说，此物是极好的。怎么，崔大人不知？啊，下官对书画是一窍不通啊。此扇乃顾恺之亲笔所绘，珍惜至极。倘以金帛购之，何止万金？如此贵重之物。
0: 冯可言，万不敢收啊！哎呀，冯大人此言差矣。古人云：“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凡世间之物，总要落到识货之人的手中，方算是得其所哉。亮不谙书画，此物在下官之手，岂不是明珠暗投吗？再者，此物乃朋友所赠，并非亮。
1: 费金伯所购得，又何来万金之言呢？这，我与封大人相识一场，就算是朋友间的一点纪念，大人也要收下呀。此扇当真是朋友所赠，
0: 当然了，封大人不必过虑，尽管收下。<笑>
1: 那封某就愧领了。
0: 哎呀，这才是了。
1: <笑>实不瞒大人，下官此来是想见一见狄公的。哦，崔大人要见狄公，是有什么事情要回禀吗？啊，
0: 那倒没有，只是听闻狄公染疾，下官想亲自探望侍奉，能否请封大人代为美言呢？这狄公卧病在榻，恐无法相见呐。
1: 既然如此，便不劳大人了。下官就此告辞。哦，我送崔大人，请。
0: 啊，不敢烦劳，大人留步。
1: 崔大人不必客气，请吧。啊，大人请回，崔亮告辞。哦，等等，下官还是送崔大人吧。
0: 哦，大人请。
1: 崔大人可能有所不知，狄公有个习惯，那就是每逢外放，必定微服寻访。

0: 说，狄公并未染病。狄公不在船上，崔大人，此事绝密，唯你知我知。多谢凤大人实言相告，请大人放心，亮定当守口如瓶。
1: 凤某蒙崔大人厚赐，无以为报。今有一言相告，望大人谨记。
0: 哦，大人请讲。
1: 扬州曹衙有个叫杨九成的，此事大人可知道吧？
0: 当然知道。怎么，
1: 凡与此人有瓜葛的事情，应尽早脱去干系，免生后患。
0: 下官明白。哦，多谢封兄提携。
1: 崔大人请，下官就不远送了。
0: 哦，封大人请回，
1: 请。

0: 此事大人，大人怎么样？果然我所料不错，狄仁杰假托缉押，微服出巡。大人是怎样得知的？
1: 此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狄仁杰已经开始行动了。你们想一想，县里的身为处置大使，方到扬州，不受朝，不宣旨，也不休息，而是直奔民间微服暗查。这说明了什么？
2: 说明什么？
1: 说明他对这案子是何等的重视，因此。
3: 他绝不会放过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那我们该怎么办？
4: 是啊，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也要马上行动起来。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别着急。
6: 还有呢，还有，还有。赵大人，您怎么不吃？
7: 您吃吧，老人家，我不饿啊。
3: 还有不饿的人？
8: 行了，老鲁叔，您就快吃吧，别管大人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了，照您这岁数啊，也算可以了。
8: 哎，大人，您刚刚跟我说，让我问问村里的娘们儿和小孩，帆船那会儿有没有异常的事儿？
1: 正是，
8: 还真有人见过。哦，
1: 是谁呀？
8: 星儿媳妇儿啊，星儿媳妇儿，那什么，把刚才跟我说的跟这位大人说说。
1: 是是啊，不要着急，慢慢的讲啊。
2: 那是去年的7月15夜晚，我带着孩子在河边给我娘烧纸。第二天我才听村里的纤户们说起，头天夜里运盐的船队在离我们村十几里的鬼石头翻了船。后来我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星儿，他要我别多管闲事儿。
1: 哦，是这样。那后来呢？还发现了什么？
2: 大约两天后的晌午，这些快船又返了回来，却走得很慢。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哦，你是说每条快船的船尾铁钩上都拴着很粗的绳缆？
0: 是啊。
1: 绳缆是探到水下的吗？
0: 正是，绳头挂在铁钩上，整个绳缆都在水里，好像水下拖着什么东西。
1: 那么帆船的地点在哪里？
2: 在鬼石头，几次帆船都在那儿。
1: 哦，
2: 大人，你可能不知道，这鬼石

0: 头是邗沟渠最窄的地方，再加上淤泥满河，乱礁丛生，哎，行船是特别的危险呐、
1: 啊。那鬼石头在什么地方？
0: 就在我们村往东再走十几里。
1: 那天夜里你看到的那些快船是驶向鬼石头的吗？
2: 正是。
1: 邗沟覆船的当天夜里，上百只快船满载着身穿水铐的人向事发地点鬼石头方向疾驶而去，于两日后返回。这说明了什么呢？
3: 恩师，您认为此事与邗沟覆船有什么关系吗？
1: 刚刚星儿媳妇说道，当那些快船返回时走得很慢，而且船尾都挂着粗缆，似乎水下拖着什么东西。
3: 是的。
1: 李春啊，拿地图来。
4: 啊，
1: 地图。
4: 啊，是。老爷。
1: 曾太啊，
3: 嗯，
1: 你来看，走邗沟渠，经上沟村一直向东。第一站就是山阳县，水路大概有200多里，这个距离再快的船两天之内也不可能打个来回。
3: 200多里水路一来一往，最快需要5天时间。
1: 嗯，刚刚星儿媳妇所见，上百艘快船在深夜同时行驶，有没有可能是渔船呢？
5: 不可能，朝廷明令邗沟渠段禁止捕鱼。
1: 啊、哦，这就是。既然这些快船不是渔船，那就有可能是民用商船或者是货船。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这些快船的目的地又会是哪里呢？
3: 这些船由上沟村向东行驶，一定是前往山阳县去做买卖的。
1: 嗯，与我所想一致。于是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星儿媳妇儿看到这些快船两天之后就返回了。我们刚刚说到上沟村到山阳县200里水路，怎么可能两天之内就打个来回呢？
3: 那这些船有没有可能是到中途的某一站？
1: 你看看这地理图，上沟村到山阳县之间连个镇店捕头也没有，这上百艘快船要停靠在哪里呢？再有，商人牟利，他们带着上百艘货船的货物，是要把货物卖给谁呢？
0: 哎，大人，您算是说着了，还买货呢？邗沟渠两岸的纤户们连草根都吃不上了。
3: 不错，现在至少有2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这些快船不是商船；第二，他们并没有驶往山阳县。
1: 嗯，好，你们坐吧。啊，
0: 谢谢大人。
1: 啊，
0: 好，
4: 来，老人家，你坐。
1: 曾太啊，那么这些快船经上沟村向东行驶，既没有到山阳，途中也没有任何捕头可以停靠。而他们却在两日后返回，这就说明这些快船是在水面之上逗留了将近2天时间。
3: 不错，
1: 这第二个问题就产生了，他们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为什么要在水面之上逗留2天？哦，我们姑且先放下这个问题，说说第三个问题，这些快船为什么要在沿船翻覆的当天夜里，满载着身穿水铐之人向事发地点方向行进？据刚刚星儿媳妇的叙述，每一只快船上都站着几个乃至10几个身穿水铐的人，那么上百只快船就应该有近千人，这么多人穿着水铐银夜疾行，究竟是去做什么呢？
3: 您的意思是说，这些快船是冲着沉没在鬼石头的运盐船去的？
1: 你想一想，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近1000名身穿水铐的人，驾驶着快船

0: 在水面上逗留了两天，他们是在打捞沉没在水下的官盐。
1: 不错，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星儿媳妇会看到返回的快船行驶得很慢，那是因为水下拖着几十万担的官盐。恩师，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邗沟覆船就绝非是意外，而是有歹人作祟。
0: 而今一切只是推断，毕竟我们刚刚开始调查，很多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然而这个结论却是目前对邗沟覆船最为合理的解释。我们姑且假设这个推论成立，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由上沟村往西40里左右便是扬州城，中途也没有任何的镇店村落。
1: 不错，
0: 那么这支庞大的船队是从何处出发，又要回到哪里呢？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快船的出发地点就是他们要返回的地点。那么这个地点究竟在哪里呢？
1: 也许就是扬州附近的某个地方吧。
0: 扬州是三道都会繁华之所，你想过没有，如此庞大的一支船队在河面上招摇而行，难道不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吗？
1: 这些快船是夜间出发的，如果不是星儿媳妇夜里在河畔烧纸恰巧看到他们，其他人是无法发现的。
0: 你忽略了一点，快船拖载着官盐返回却是在白天，而且走得很慢。你知道邗沟覆船案发生后，运河上的巡河官奉圣谕及两部严令严查过往船只，你想一想，如果这支拖拽着数十万担官盐的庞大船队返回了扬州，他们能逃得过巡河官的检查吗？
1: 有道理，只要他们被巡河的官船拦住，立刻就会露馅。
0: 是啊，这就是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
1: 那以恩师之意，他们的出发地点是哪儿呢？
0: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好说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的出发地点离此地绝对不会太远。
1: 哦，
0: 这邗沟两岸很不平静啊，看起来我们还要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2: 姐妹，到了，这就是愚兄的治所山阳县。
3: 好一派繁华气象，以小妹看不输于神都洛阳，看起来大哥着实是位好县令，竟将一个小小县城搞得这般有声有色。
2: 多谢贤妹夸奖，咱老鲁别的不敢吹牛，要说起做这个一方父母官呢，那还真是颇有心得啊。
3: 以小妹看大哥自吹自擂也是颇有心得的。
2: 哎呀，终于回来了。哎，贤妹，前面就是县衙。
3: 大哥，你身为县令却四离训地跑到洛阳，算起来到今日已有20多天，万一事情泄露，如何对上官交代？
2: 嗨，贤妹你就放心吧，对付他们我自有办法。
4: 这玉
5: 回来了啊！慢点，
2: 来，贤妹，看看愚兄的家。
6: 太爷，他们来了。
7: 县令大人，扬州长史吴文登现在2堂。
2: 他怎么来了？
7: 卑职也不知道，吴大人突然到衙似乎是冲着您来的。
2: 他都说了

0: 些什么？
1: 刚刚季虎进门之前啊，他正在询问卑职，您是不是私自离开了山阳？
0: 这，那你怎么回答他？
1: 卑职对他说，县令大人并未离开，早晨我们还见过面，可能是有事出去了。
0: 你马上回去，拖住吴文登，哎，就说已经找到了我。
1: 好，
0: 我马上回来。
1: 是的。
0: 你去给我找一坛酒来。
2: 找酒？
0: 哎呀，你没有听错，就是让你给我找酒。快去。
2: 好。
3: 大哥，现在怎么办？
0: 哎呀，贤妹，不要惊慌，余兄啊，自有办法。啊，你们啊，将马车赶到后门，扶着夫人从后门进去。
1: 是啊。
3: 你不要紧吧？
0: 好了，你就放心吧。啊。

0: 张氏大人，请用些茶点吧。怎么，还没有找到鲁县令？已经派人去了，想来马上就到。
1: 马上就到？本官已经在这里坐了一个时辰了，
0: 你每次进来都用这番话搪塞于我，你是何用意啊？
1: 卑职不敢搪塞张氏大人，刚刚派出寻找鲁县令的衙役回报，说已经找到了他。人在何处？
0: 马上就到。
2: 我看他是到不了了吧。说，鲁县令究竟在哪儿？请大人您耐片刻。县令大人，来，给我拿着。给我说说最近县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大人。
0: 前日夜里，山阳下起了大暴雨。
2: 哎呀，我问你发生什么事情，说暴雨干什么？
0: 您别急呀，我还没说完呢。
2: 说，快说。
0: 暴雨过后，巫山北坡山崩压倒了十几间民房。
2: 商人了没有？
0: 没有。
2: 别净说这没用的，捡要紧的说。
0: 哦，
2: 对了，
0: 日前刺史府遗文说，江南道处置使狄仁杰大人即将到达，要各衙官立小心应对，不可滥言多事。哦。
2: 狄仁杰大人，
0: 正是啊！你个大胆的巡吏，竟公然编造谎言，猛哄上官，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呐！
0: 鲁基英擅离训地，不知所踪，你以为本官不知道？说。
3: 鲁基英到底去了哪里？你今日实话实说，还自罢了，否则本官当堂定你欺瞒上官之罪。
4: 大人，大人，山阳县令鲁基英不知上官驾到，有失远迎，望太师恕罪。
2: 起来回话。
4: 啊，
3: 县长，大人，
4: 啊。 鲁县令啊，公职之时，你去了哪里？回大人，在衙内闲来无事，出去吃了两杯水酒。看来你又喝醉了，没醉，只是微醺而已。
2: 什么微醺啊？你明明是醉了。
4: 大人说我吃醉，卑职可是吃醉不起啊。
2: 鲁县令。
4: 本官听闻前些日子你曾离开治所，到哪里去了？
2: 离开治所？大人是说我？
4: 废话，不是说你，难道说我自己不成？
2: 我离开山崖？
4: 正是。
2: 离开山崖？
4: 那我去哪儿了？
2: 你问谁呀？难道你自己去了哪里？你自己还不知道？ 哎，不知。
4: 这话是谁对大人说起的？
2: 大人回去让他帮着卑职好好想想，我去哪儿了？怎么卑职自己都不知道？哦，鲁县令的意思是你并没有离开过。
4: 哎呀，大人明鉴啊！卑职离开山阳，还能去哪儿啊？
2: 前些日子我舅舅死了。 表妹前来投亲，老家便再没有别的亲人了。哎，您说，我还能去哪儿啊？

0: 二，哎，大人，这茶您不喝了吧？
1: 行了行了，你喝吧。
0: 哎，嗯嗯。

0: 收到了，收到了。那两天，卑职在家陪妹妹。县里的事儿，就交给县长了。
1: 嗯，想必医文你已经看过了。哎，
0: 看过，看过，那哪能不看呢？啊，
1: 医文上说的什么？
0: 医文上说，
1: 说呀。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医文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呀？
0: 说那个，说什么来着？说啊，说这个江南道处置使任迪杰大人马上到。
1: 什么任迪杰？处置使大人的官讳是上迪下人杰
0: 啊啊啊！是是是是是还是哎呀！一个卑职这脑子是上迪下人杰大爷，说他老人家马上就到，要各衙做好准备，不要滥言多事。
1: 鲁县令啊！记得上次在山阳刑馆中见到你，你也是酒醉不醒，今日又是这般，竟连处置使大人的官讳都说到了。你身为朝廷堂堂的七品县令，竟如此为官不尊，酗酒贪杯，丑行失态，贻误公事，难道你就不怕有人上禀吏部考公司？到那个时候，你的前途和功名可就堪忧了。
0: 长史大人，您也听我说句实在话，明白人有明白人的不好，糊涂人有糊涂人的好处。鲁基英本来是个明白人，可现如今却想做个糊涂人。少管些闲事儿，少惹些麻烦。可您知道，不灌下二两烧刀子，卑职又糊涂不起来。您说说，这可怎么办？张史大人，如果您说需要卑职明白起来，那大明起我就把酒给戒了。您看怎么样？
1: 贵县所言不无道理，也罢，饮酒本也不是什么大事，本官便不再追究了。
0: 多谢大人。
1: 处置使大人即将到达，本官此次巡访是特为查看扬州治下各县的治境情形，看看父母官们是否称职，百姓是否安居。
0: 是是是，大人心如蛇蝎，是心系百姓，舍您其谁？那真是不世出的好官呐！您就是当代的晏婴、孙叔敖、百里奚，可比本朝的魏百策呀！
1: 行了行了，来到山阳后，本官听闻贵县曾私离致敬，因此到衙询问。看起来这倒是个误会。
0: 是误会，误会。
1: 对了，我记得李汉大人自缢那天夜里，贵县是第一个来到死亡现场的，是吧？
0: 正是。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

0: 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

0: 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张。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

0: 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5: 嗯，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哦，对了，我记得李汉大人自缢那天夜里，贵县是第一个到达死亡现场的，是吧？
1: 哎，正是。
0: 贵县，当时你在现场看到了什么？
2: 哎呦，大人，您怎么又提这段啊？当时李大人吊在那房梁之上，脸紫舌头红的，真是吓死人了。到现在为止，卑职夜里还经常发噩梦呢。哎
0: 呦，除了李大人的尸身之外，你还发现了什么？
2: 这当时房中很乱，到处都是公文纸张，好像还有炭火盆，里面是满满的纸灰，别的就没什么。
0: 真的？真的再没有别的发现？
2: 哎呦，大人，您把卑职都看毛了，您让我再想想。没了，就这么点印象。后来啊，卑职就被吓晕过去了。
0: 哦，那李大人的尸身是怎么处置的？
2: 刺史大人下令当场焚化呀。
0: 如果处置使大人问起此事，你就准备这样回答吗？
2: 是卑职下令焚化的。
0: 为什么？
2: 因为尸身久置停尸房中已经腐坏，怕在城中引起瘟疫。
0: 原来是这样。贵县，现在你明白了应该如何应对处置使大人的问话吧？
2: 请大人放心，卑职啊完全明白了。
0: 只要贵县办妥此事，你日后飞黄腾达，前途无量。
2: 多谢大人提携。
3: 兄长。
2: 妹妹，快来拜见长史大人。
3: 民女拜见大人。
0: 不必多礼。
3: 谢大人。
0: 你是何时到达山阳啊？
3: 五日之前，民女因父丧，特来山阳投靠表兄。
0: 看令妹秀外慧中啊，与贵县可是大不相同啊。
2: 人家爹娘生得好啊，爹。

0: 娘生的好。哎，
1: 好了，贵县本官就此告辞，你好自为之啊。
0: 哎呦，请大人放心，我送您。
1: 不，不必。
0: 您慢走啊。哎呀。

0: 这里就应该是河口镇了。
1: 恩师，按地理图所示，河口镇离上沟村大约有20多里水路，应该就是这里。
0: 哎，老爷，您看，栈桥上立着牌子。
1: 哦，把船靠过去。
0: 哎，靠过去，靠过去。
1: 今晚我们就在河口镇宿下啊。
0: 快点。

0: 着吧，小心。哎哎，
1: 没事，
2: 慢点，老爷，慢点。曾大人，

0: 往那边走吧。
1: 好。这么个破镇子，恐怕连个客店都没有。老爷，我看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0: 偏你这小厮有着许多话说。我们此次为福，就是为了寻访民间，体察生民疾苦。你以为是让你享清福来着？我一个年老之人还没说什么，你小小年纪便嫌苦怕累，真是枉费了我平日对你的教诲。
2: 你呀，
3: 多嘴。
4: 先生您看，前边好像有一家客栈。
0: 哦，果然是个客栈，可怎么关着门呢？走，过去看看
1: 啊。
0: 李春呐，叫门
1: 啊。
5: 老爷，真是怪了，这店里好像没人啊。
0: 店家，行路之人前来投诉，请把店门打开。
2: 恩师，看样子确实是没人，街上就这一家客店还关了门，今晚啊咱们只好寻个人家借宿了。
0: 店内有人吗？
5: 是谁？
0: 哦，过路之人前来投诉，请店家把门打开。
5: 啊，就来。
0: 店家，请问是店家吗？
5: 你们要住店？
0: 啊，正是。
5: 不瞒客官说，我们这小店只有三间客房，你们几位恐怕是住不下。
0: 那请问这镇上还有其他的客栈吗？
5: 没有了，只有我一家。
0: 哦，那看来我等只有叨扰了啊。
5: 好，好吧，好。
0: 有劳了。真是对不住，我等急于投诉，催促甚急，店家竟连衣服都穿反了啊。
5: 让各位见笑了，方才各位敲门时，我等已经睡下了。
0: 怎么，天上未黑便已安寝？
5: 嗨，店里没什么生意，又没有别的事可做，便早些安息了。
0: 哦，是这样，那就有劳店家将客房门打开，让我们看看吧。
5: 好，好。
1: 老爷，这店主人甚是奇怪，照顾他生意，他还好像老大不乐意似的，
3: 又多嘴。
0: 走吧。
1: 曾大人，请。

0: 客官，
1: 啊，殿下，
0: 房门都打开了，上面两间，下面一间。
1: 哦，哎，殿下，刚刚你说有三间客房，我看怎么有四间？
0: 左边那间已经有人住了。
1: 哦，是这样。好，我们一路行来食不果腹，能否烦你安排些饭食与我等充饥啊？
0: 不瞒客官说，小店生意不好，因此店内不曾备下菜蔬，要吃饭请上街，出门左拐就有个饭铺。
1: 哦，如此也罢，
0: 那我走了。
2: 老爷，这店家怎么慌里慌张的，真是奇怪。
1: 好，今天晚上大家凑合挤一挤啊，先安顿下来，一会儿我们到街上去吃饭，走吧。
2: 走。
1: 李春呐，你们几个上楼吧。啊，
2: 好。

0: 冯大叔。
1: 哟，
0: 是巩生啊？怎么买肉啊？
1: 嗨，一介寒儒哪里吃得起肉啊？只是明日是爹娘的忌日，因此特来大叔这里赊上一个猪头，回去惦记一番。
0: 哦，好一个大孝子啊！啊，来，拿好啊！
1: 多少钱？
0: 哎，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就给两文钱好了。
1: 啊，谢谢冯大叔。
0: 哎，
2: 哎呦，

0: 来，喝酒，啊，是不是？来，吃。恩师，今日上沟村之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嗯，
1: 是啊，千户们反映的情况很有价值，使我们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细节，对案情的判断可以说是大有裨益。嗯，首先。 在邗沟翻覆的，为什么都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只？其次，翻船之后，大量的官盐不知去向，而在翻船的当天夜里，星儿媳妇亲眼看到上百只快船满载着身穿水铐之人赶往事发地点。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冲着落水的官盐而去，那就说明。
0: 他们预先便得知了盐船将要在邗沟翻覆。预先得知？嗯，您的意思是，运盐船在邗沟罹难，也是这些人做的手脚？嗯，
1: 否则，如此众多的快船和人手，怎么可能在仓促之间聚集起来，
0: 又怎么能如此及时地赶往事发地点呢？
1: 有道理，这绝不可能是巧合。
0: 而是早有预谋。嗯，因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便是，究竟是不是那些快船将落水的官盐打捞起来，悄悄运走？嗯，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哦，还有一点，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纤户们说，邗沟覆船几天之后，官府的船只才前来打捞。
1: 不错，这是为什么？漕运衙门的官船为什么不在覆船之后第二天便前往出事地点打捞，却要等到几天之后才来呢？您的意思是，官府内有他们的内应？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一切还都只是推断。可是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
2: 那就是邗沟覆船案，绝不是意外，其中定然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嗯，
3: 哟，几位是外地来的吧？
2: 正是。
3: 下在哪里呀？
2: 哦，河口店。
3: 啊，这么晚了才吃饭？哦。
2: 来的晚了，店里又没有饭食，只好出来将就将就。早些吃完回去安歇吧。
4: 好，马上就走啊，请。董事长，李长，
5: 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4: 明日是爹娘的忌日，设个猪头回去惦记。
2: 哦，回去吧。啊。
4: 嗯，
5: 站住！ 怎么了，李长？董事长，你这身上染满血迹，是怎么回事啊？
4: 是这猪头滴血吧？
5: 猪头是哪儿来的呀？
4: 是从冯大叔的肉铺里赊来的。
5: 现杀的猪？
4: 不是，是冯大叔从案子上拿的。
5: 把荷叶打开。
4: 啊！人头！啊，董事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没杀人！哼，身上染满血迹，手拿人头，还敢说自己没杀人？
5: 李长，我真的没杀人啊！
4: 这猪头，不，这人头是从冯大叔的店里赊来的，给我的时候我没有打开看，是。
0: 谁知道是个人头啊！哼，
5: 别怕，你就与我到冯家肉铺找冯屠户当面对质，把他带走。
0: 走走，
5: 等等，
0: 走。
5: 怎么了？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不能这样将巩生带走。
5: 哦，却是为何？
0: 你提着人头，押着巩生。 前去找冯屠户对质，
5: 嗯，
1: 即使这人头是他卖给巩生的，他眼见命案临头，也一定会矢口否认。
2: 有点道理。那依着你呢？
3: 好，拿火把来。

0: 死者是刚刚被杀的，头颅顶处尚有余温，因此可以断定死去的时间不超过半个时辰。
1: 哦，
0: 颈部的伤痕很多，看样子绝不是一刀将头颅斩下，而且凶手所用的凶器并不锋利，下手也不干净。后脑处有极深的凹陷，骨骼也碎裂了。看起来，凶手是先用钝器重击死者的后脑，致其死命后，才将头颅割下。嗯，
1: 不错。
0: 哦，
1: 啊，
0: 你仔细辨认一下，
1: 啊，
0: 看看他是不是本地人。
1: 不是，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应该是打外地来的。
0: 这样吧，你把此案就交给我吧。
1: 这交给你？
0: 嗯，是啊，

0: 人命的案必须上报衙门，你算什么身份也敢放这种狼言？
1: 总裁啊，
2: 来，
1: 陈大人把人头包起来。
2: 是啊，来，看看，是是，来，这是什么？
0: 啊，你这回督察使，
2: 起来起来，
0: 小人，我就是我，
2: 此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0: 哎呦，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2: 刚跟你说过了。不要声张。
0: 哦，
2: 啊，来，这位是我的恩师，案子由他办理，你该放心了吧？
0: 是，放心，放心。
1: 好了，把他放开吧。
0: 没听见老先生说话呀？放开吧。
3: 是是
1: 是。李迟呢？你把人头交给他。洪生啊，你仍然拿着他，我们去冯家肉铺。李长啊，你来带路。
0: 好好好，这

0: 冯大叔，怎么了，巩生？撅嘴瞪眼的，是不是嫌大叔给你的猪头不好啊？
1: 大叔，你舍给我的不是猪头，啊，不是猪头，不是猪头是什么？难道是人头啊？啊！你说对了，冯屠户啊，冯屠户。
0: 原来还真是你把人头卖给了巩生，刚刚他跟我说，我还不相信了。哎，我说李长，你满嘴胡柴些什么？哪个把人头卖给了巩生？啊，好，好，这是你卖给巩生的猪头吧？
1: 不错，
0: 那又怎么样？
1: 你自己看看。哼哼。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我还要问你呢。这我给巩生的，真的是猪头啊！
3: 猪头进了荷包，他就变成了人头啊！
2: 巩生啊，我可是好心好意啊，你不能诬赖大叔啊！巩生，
3: 大叔，
2: 我何曾诬赖于你啊？你给我的这颗猪头，我一直拿在手里。
3: 他怎么会变成人头了呢？我怎么知道啊？我明明给你的是一个猪头，谁知道你到哪里去换了一个人头出来呀？
2: 我一个读书人要到哪里去换人头啊？怎么可能杀人害命啊？天哪！可怜我一个穷书生，到哪里去讲理去啊？
3: 哎呦，这可真是好人没好报啊！
1: 我看你穷苦可怜，将猪头贱卖于你。我到哪里去？却被你反咬个杀人害命罪过，这可真是老天不长眼呐！好了，你们俩别好丧了。这人头只过过你们二人之手，你们俩谁也逃不了干系。来呀，我套上锁链，押到一旁。
2: 哎呀，冤枉啊！哎，冤枉！
1: 冤枉！冤枉！冤枉！这样吧，你马上率人赶到巩生家，看看屋中有没有血迹和其他可疑的物事，还有，查看院子和房舍四周的地面有没有挖掘过的痕迹。杀人案发生了不到半个时辰，如果真是巩生杀人，那死者的无头尸身一定还在他的家里。
4: 他们都在这儿呢，就是啊，人头啊！来，把他们俩带到一旁。
5: 头啊，你看看。
4: 吃饭，在，你让大家里里外外搜查一下。
5: 是，
6: 来，大家
5: 动手吧。
7: 是。

0: 血迹，
1: 血迹，什么血迹？
2: 刚刚在饭铺门前你也看到了，贡生手中的那个人头荷包不停地在向外渗血，以至于贡生的胸前沾染上了血迹。如果说真的是冯夫妇将那个人头荷包交给了贡生，那肉铺门前的地面上也一定会留下血迹。
1: 哦，
2: 走，进屋看看。

0: 来呀、啊，把拱生带来。
1: 是。
2: 先生，我真的没有杀人呢。嗯，
0: 拱生啊，你不要害怕，定一定神啊，你仔细的想一想，从冯屠户手中接过猪头的时候，荷叶包里有没有鲜血流出？
2: 好像没有。
0: 嗯，那么。你拿着猪头离开肉铺之后，又去了哪里呢？
2: 哪儿也没去过，小生抱着猪头，沿街往回家的路上走。
0: 中途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寻常的事？
2: 哦，对了，在肉铺前不远的小巷口，有个人从黑暗中冲了出来，把我撞倒在地，猪头也滚落在一旁。
0: 哦，后来呢？
2: 后来，那个人爬起来，慌慌张张地跑掉了。我捡起猪头，继续往前走，就碰到了里长。
0: 你看清那个人的相貌了吗？
2: 天太黑了，没有看清楚。
0: 那么他手里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呢？
2: 好像，好像是抱了个什么东西，但我记不太清了。
0: 你还能找得到那个小巷口吗？
2: 当然，就在肉铺前面不远。
0: 你带我们去看看。
2: 好。先生，就在那里。
0: 哦。大家仔细搜索一下地面上的血迹。
3: 是
4: 是
3: 是。
0: 拱生啊，你摔在哪里？
2: 哦，好像是那儿。

0: 恩师，
1: 嗯，
0: 看来你已经找到他了。
1: 是啊，
2: 老先生，老先生，
1: 哦，怎么样？
2: 搜遍了巩生家中，也没有发现可疑物什么。
1: 那么，你能够肯定那个死者不是本地人？
2: 这一点绝对肯定。
0: 啊，你们可回来了。听说街上出了人命案子，我一直担心你们呢。
1: 多成店家挂怀，我们也是多看了会儿热闹，这才回来晚了啊。
0: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哦，有个叫巩生的人抱着个血淋淋的人头在街上走，后来被里长拿货，可巩生说人头是冯屠户当猪头卖给他的。
0: 那后来呢？
1: 两个人都被里长抓了起来，说是明天要送官呢。
0: 哎，真想不到巩生一个文绉绉的读书人竟然做出这等杀人害命的勾当。
1: 现在还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谁是真凶啊。

0: 啊，嗨，我是怕你们出事啊，回来就好。各位赶快回房歇息吧。
1: 店家也早些歇息吧。
0: 多谢，好好，各位请，请。
1: 总裁、李春呐，你们也回去吧。
2: 好，走，好。

0: 客官，您还没歇息啊？
1: 是啊，睡不着啊。哦，还没有请教店家尊姓大名啊？
0: 啊，姓张，张申。
1: 哦，张申。被你杀死的那位客人叫什么名字啊？
0: 你说什么？
1: 刚刚你让店里的伙计背着一个大口袋悄悄从后门潜出店外，那口袋之中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什么也不知道，你说我杀人有何凭据啊？
1: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2: 快走走走走，快点
3: 张先生，
2: 快点，
3: 张先生，张先生，还真让那位老先生说着了。小的帅人在河口店后门等了不到半个时辰，伙计就背着个大口袋溜了出来。小的上前盘问，刚问两句，这厮扭身就跑，被小的们擒住押到这儿了。
4: 好，做得好，走。
3: 嗯，
4: 恩师啊，带过来。
3: 哦，带过来。
1: 将口袋拿过来，打开验明是谁。
4: 是啊，
1: 现在你还有何话讲？
0: 是我杀的。
3: 真的是你？方才这位老先生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呢。张申，你在河口镇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
0: 我
3: 老先生，我真是服了，您怎么知道杀人凶手就是他呢？
1: 啊，其实很简单，首先我排除了杀人凶手是巩生或者冯屠户这两种可能。
4: 恩师，您是通过什么排除了这二人的杀人嫌疑？
1: 首先，如果是巩生杀人，无外乎两种状况。第一种，他是在自己的家中杀死了死者，如果是这样，他只需要就地将尸身掩埋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抱着死者的头颅跑到街上来呢？第二种状况是，巩生在外面杀了人，那么他只需将死者弃尸街头，又何必多此一举地割下死者的头颅？更有甚者，竟抱着这颗鲜血淋漓的人头，在街道上缓步徐行，见到里长和甲丁之后，非但不思逃走，反而迎上前。

0: 前来，这一切完全不合乎逻辑，也不是正常人应有的思维。
1: 不错。
0: 再有，公生是空着双手到冯屠户的店中买猪头的，这一点得到了冯屠户的证实。而里长发现公生怀抱人头在街上行走，距离公生从冯屠户的店中出来不过一盏茶的功夫。这么短的时间内，公生是不可能在半途之中杀死一个人，又将此人的头颅割下。而且公生的家距冯屠户的肉铺很远，一盏茶的功夫不可能回到家中放下猪头换上一颗人头再跑到街上来。这样做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让里长率人到巩生的家中搜查，看看能不能找到死者的无头尸身。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在巩生家中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于是我断定巩生不是凶手。
2: 我说老先生，不瞒您说，您想到的这些我是一点也没想到。
0: 至于对冯屠户的判断，那就更简单了。如果那颗淌血的人头是他递给巩生的，那么肉店柜台下的地面上一定会滴有血迹。然而我们细查之下发现，冯屠户的店门前没有任何的染血之处，此乃其一。其二，死者头颅的脖颈处伤痕累累，这就证明凶手在割下死者头颅时一定是很费了一些力气，至少砍了几十刀才将头颅斩下。而大家都知道，对于一个整日杀猪宰牛剥骨剔肉的屠户来讲，斩下人头并不比斩下猪头和牛头来得费事，只需用摆放在肉案上锋锐无比的后背砍刀用力一劈便可了事。他又何至于连斩几十刀才将死者的头颅割下呢？难道是因为他杀人之后心情紧张，下手时才会拖泥带水？于是我想到，如果凶手真是冯屠户，那么他店中的那些刀具一定会告诉我些什么。因为一把在脖颈上连斩几十下的钢刀，其刀锋之处一定是卷了刃的。于是我在冯屠户的店中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的刀具，发现这些刀具不但摆放得很整齐，而且每一把刀都非常锋利。而狄春等人在其家中也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凶器，当然也没有发现打斗过的痕迹。
1: 不错，我们仔细检查了冯屠户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0: 此时我又想到了巩生，他一定是在惊慌之下遗漏了什么细节。果然，巩生对我说起，在抱着猪头回家的路上，从一条小巷之中窜出了一个人，二人相撞倒地，巩生的猪头也滚落在旁。当巩生再次拾起猪头往家走的时候，那原本包在荷叶中的猪头便已经变成了人头。于是我让巩生引我前赴小巷口勘察，果然发现了很多处血迹，由此冯屠户的杀人嫌疑便被彻底的排除了。
3: 是这样，
2: 老先生
0: 啊，
2: 我还是不明白，那人头究竟是怎么跑到巩生手里头去的呢？
0: 当我勘察了小巷之后，我便做出了这样一个假设。
4: 哎呀！哎，谁？

0: 事情就是这样。我说的不错吧？
1: 没错，我跑到运河边把荷包打开了一看，里边竟是一个猪头。
2: 没用的东西，事情就坏在你的身上。
3: 老实点。
4: 是，在巷口撞倒古生的就是他。
0: 正是，这算是个真正的巧合，也可以算得上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5: 恩师，您怎么会想到杀人凶手是这河口店的主奴二人？
0: 得出以上的结论后，我判定凶手一定就是那个撞倒拱生、错拿头颅的人。可这个人会是谁呢？如果我们从此人的身份入手，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拱生没有看清他的脸，而且当时街道上也没有任何人看到此事。于是我想到了从死者的身份进行推理。还记得我曾经在小巷口处问过里长的一个问题吗？你能够肯定那个死者不是本地人？
6: 这一点绝对肯定。
0: 里长当时对我说，可以肯定死者是外地人。不错。你们想一想，一个外地人来到河口镇，不外乎两种情形。第一种，他是来投亲靠友的；第二种，他是途经此地住上几天便要离去。
6: 是啊。
0: 如果死者是前来投亲靠友，那么他势必会住在亲友家中。如果杀人凶手是死者的亲友，在自己家里将死者谋害，那么他完全可以将死者的尸身就地掩埋，或等到夜深人静时将尸体拉到附近某处荒地埋掉。又有什么必要大费周章斩下死者的头颅呢？又有什么必要抱着头颅在街道上飞奔呢？
5: 与您方才排除拱生杀人的情形相同，如果死者是在外面遇害，那凶手只要弃尸街头即可，更不必割下头颅。
0: 完全正确。于是我想到了第二种情形，死者是途经此地住上一两天便要离开，那么他会到哪里投宿呢？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

0: 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

0: 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 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7: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7: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7: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9: 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10: 逃跑。
11: 好了，
12: 战损在身，誓死无关，
13: 想你们几天啊。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

0: 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于是我想到了第二种情形，死者是途经此地，住上一两天便要离开，那么他会到哪里投宿呢？
1: 客店。
0: 不错，而河口镇上只有一家客店，就是这个河口店。
1: 哦，我说您是怎么想到的？原来是这样。
0: 还有，我想到了傍晚时分，我们来到客店投宿时，店老板张申那些反常的表现。
2: 恩师，看样子确实是没人。街上就这一家客店，还关了门。今晚啊，咱们只好寻个人家借宿了。
0: 店内有人吗？
3: 是谁？
0: 哦，过路之人前来投宿，请店家把门打开。
3: 啊，就来。
0: 店家，请问是店家吗？
3: 你们要住店？
0: 想到了这些，我立刻感到事情不同寻常，于是细细地回思了当时的情形，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3: 请，请。
0: 共生的猪头是用荷叶包裹，而凶手怀抱的死者人头也是用荷叶包裹，这才致使二人错拿了对方的东西。而无独有偶，在河口店的柜台上也放着一摞荷叶，这不能不令人起疑。于是我联想到了进店之时张申神色惊慌的样子，以至于竟将外衣穿反。真是对不住，我等急于投诉，催促甚急，店家竟连衣服都穿反了。
3: 让各位见笑了，方才各位敲门时，我等已经睡下了。
0: 怎么，天上未黑便已安寝？
3: 嗨，店里没什么生意，又没有别的事可做，便早些安歇了。
0: 当这一切不停地闪现在我脑海之中，一个推论便油然而生了。那位死者来到河口店投宿，张申见财起意，伙同店伙计二人将其害死。由于客店之中人来客往，不同于寻常。

0: 当人家，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张深不敢将死者的尸体就地掩埋，而是决定将其头颅斩下，让伙计带到无人之处纵火焚化，而将尸体埋在另一处地方。这样，即使日后尸身被人发现，这也是个无头公案，连死者是谁都不知道，自然无法破案，当然更牵连不到他的身上。我说的不错吧？
1: 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我们说话的？
0: 我并没有听到你们说话。
1: 不可能，不可能，否则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
2: 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0: 正当张生二人将死者的首级斩下，用荷叶包好，准备带出殿外焚化之时，我们恰恰来到了客店门前。
3: 老爷，真是怪了，这店里好像没人啊。
0: 嘘，店家，行路之人前来投诉，请把店门打开。
4: 恩师，看样子确实是没人，街上就这一家客店，还关了门。
5: 今晚啊，咱们只好寻个人家借宿了。
0: 店内有人吗？
1: 笨蛋，滚到后面去。谁呀？
0: 哦，过路之人前来投诉，请店家把门打开。
1: 就来。
0: 当我们进入店中之后，你以生意不好，店中没有食物为由，将我等推到街上的饭铺去吃饭，而你则赶紧回到西头那间亮着灯的客房之中，包裹尸身，擦抹血迹，做好善后事宜。可是你没有想到的是，伙计在小巷口与买猪头回来的巩生撞在了一起，巩生怀抱的猪头落地，伙计抱着的人头也掉在了地上。因猪头和人头同样是用荷叶包裹，伙计慌张不察之下捡起了巩生买来的那颗猪头急奔而去，而巩生则是拿起伙计落在地上的人头继续前行，被巡夜的里长和甲丁碰到，事情最终败露。
1: 唉，听说街上出了杀人命案，我吃了一惊，赶忙向看热闹的人打听，听说是巩生杀了人，怀抱人头被里长发现，当时我就隐隐觉得这中间肯定出了什么事情。果然伙计回来告诉我，荷叶包里是个猪头。我虽然生气，但想到那颗人头是在巩生手里被发现的，又只过了他和冯屠户之手，再聪明的人也联系不到我身上，又平白无故的出来两个倒霉蛋顶罪，这岂不是更好的结果？当时我还暗自庆幸，真想不到。唉，
0: 想通了这些之后，我命里长率人在客店的后门等待。果然，刚刚店伙计背着死者的尸身偷偷溜出店外，被里长等个正着。
6: 老先生，不，老神仙，我真是服了您了。要搁着我，明儿一早就把巩生和冯屠户交官查办了。
2: 啊，今夜巩生和冯屠户可是受惊了，回去你要好好安慰他们，啊。
6: 是啊，请您放心。怎么着，曾先生，我把这俩真凶带回去查问查问。
0: 哦，不忙，不忙。你杀死的那位客人叫什么名字？
1: 他叫袁大头。
0: 此人从何而来？
1: 这小人没问过。
0: 那你为什么要将其杀死？
1: 只因见财起意，这才动了杀心。
0: 哦，也就是说你是图财害命喽？
1: 正是。
0: 所得财帛现在何处？
1: 并无财帛，

0: 此话怎讲？
1: 小人还是从头说起吧。近日早间，来了一位住宿的客人。
2: 老板。
1: 哟，客官，您住店呢？
2: 老板，我还有些货在捕头上，麻烦你找辆车帮我运到客店
1: 里。好的，没问题。伙计，准备两辆车。
3: 哎，好了。
2: 大头，找好客店了吗？找好了，这河口镇上啊，只有一家客店叫河口店。这不，老板和伙计都过来了。
3: 行，提货吧。
2: 哎，过来，过来，过来。来
1: 来来。
4: 记住了，千万不可声张，万一咱们的人追来了，那可一切都完了。
2: 放心吧，二哥，我就猫在那小店里啊，一动不动，等你回来。
4: 最多明天我一定返回，这期间你可一切要小心，尤其是咱们的货。
2: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1: 事情就是这样的。
0: 那麻袋里装的是什么？
1: 盐。
0: 盐？所有的大麻包里装的都是盐吗？
1: 正是。我还继续说吗？
0: 说。
1: 袁大头住进店里之后，要我们将所有的麻包藏在厨下，而后给了我两贯钱，对我说，不论是谁问起，都说没见过他。当时小人就想，这麻包里肯定都是值钱的东西。下午我趁他睡觉的时候，偷偷的来到了厨下。把刀给我。

0: 是盐。
1: 这么多盐？掌柜的，我听说盱眙县那边闹盐荒，一斗盐能卖好几百钱，这么多麻袋怕不有五六担，得值上百两银子。
0: 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宰了他，把盐藏起来，等风声过后咱们把盐挑了，卖个好价钱，远走高飞，省得在这个穷地方受这冻。
1: 掌柜的，他们还有个人呢，早上您没听他俩说吗？那瘦子明儿就回来。
0: 这样，等天擦黑了，咱们弄点酒先把他滚趴下，然后宰了他，把脑袋带到没人的地方烧了，剩下个无头的身子随便一埋，就算是有人发现了，那也是个无头公案，连死的是谁都不知道，包他破不了案。
1: 可要是他那个同伴回来了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说他晚上带着货离开了，再问之下就推说不知，一无凭二无据，他能把咱们怎么样？就这么着，到了傍晚时分，吴二人用酒将其灌醉，而后杀了他。后来的事您就都知道了。
2: 那些盐现在何处？
0: 还在厨下。
2: 引我去看看。
0: 就是这儿。
2: 打开。盐在什么地方？这麻包是湿的。
3: 哦，
2: 果然是食盐。
3: 这么多盐，他们是从哪里弄到的？难道这样人会是贩卖私盐的盐枭？
2: 这麻包上有字。江淮，这个字是盐。铁字，转运使。江淮盐铁转运使？
3: 什么？盐铁转运使？这是官盐。
2: 这就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在邗沟翻覆之后落入水中的那些官盐。
3: 不错，否则麻包上绝对不会印有盐铁转运使的字样。走吧。
2: 邗沟覆船后，沉入水下的官盐消失无踪，官府屡次打捞，均是无功而返。现在这些官盐却神秘地出现在了河口镇。
3: 恩师，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这些官盐是袁大头等人从江淮盐铁转运使的仓房中偷盗出来的，而不是邗沟覆船后落水的官盐？
2: 有这种可能性。可你注意到了没有，麻包潮湿，这些字迹模糊不清，很显然是曾经被水浸泡过的。
3: 不错，寇恩师，如果真是邗沟翻船后落水的官盐，而今已经几个月过去了，早已经干了。
2: 不然，南方气候阴潮，湿物本来就不易干燥，再加上这些人将麻包打捞上岸之后堆叠在一起，湿气就更加不易散发，因此麻包潮湿是很正常的。
3: 有道理。
2: 今天我们在上沟村还曾经说起这上百只快船的出发和返回地点在哪里，是吧？
3: 不错，您当时说这个地点就在附近，绝不会离上沟村太远。
2: 与其说这几包官盐是从江淮转运使的仓房中盗出的，倒不如说这河口镇附近有这些歹人的秘密窝点还合理一些。
3: 您的意思是，那些打捞官盐的歹徒就是从这附近驾着快船出发， 待打捞完毕后，就将所有的官盐存放在这里。
2: 不错，
3: 科恩师，我们看过地理图啊，这附近除了河口镇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村庄和镇店。
2: 哼哼，一切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张神，
0: 在。
2: 你方才说到与袁大头同行的还有一个瘦子，是吗？
0: 是，正是。
2: 此人明天回到河口镇。
0: 我听他二人就是这么说的。是您呐，袁大头在吧？在屋里还没起呢。您总算是来了，这位爷搬到这个房间里了。
4: 哦，
0: 快进去吧，他还等着您呢。请。
4: 啊，
0: 请。
4: 啊。
0: 就是这个房间，进去吧。
5: 大头，啊！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2: 袁大头和你是一路的吧？啊！
5: 什么袁大头？我不认识。
2: 我劝你识相一点，不要逼我把事情做绝。这样吧，我给你提个醒，那几包官盐是你们二人运到河口镇的吧？
5: 什么官盐啊？我说你们是认错人了吧？
2: 你看看这个。
5: 啊？啊！你们杀了他！
2: 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他不肯合作，希望你不会落得他这样的下场。说吧，那些官盐从哪里来的？

0: 正是。
1: 北沟大仓房在什么地方？
0: 离河口镇不到30里地。
2: 胡说！地理图显示，河口镇附近没有任何村镇房舍，更不要说仓库了。
0: 老爷，小人说话句句事实。那北沟大仓房是2年前才建起来的。
2: 哦，是2年前才建起来的。
0: 正是，那里原来是一片荒地和荒滩。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人冒三儿。
1: 你们是做什么营生的？把盗盐的经过给我详细道来。
0: 是是，小人就是北沟大仓的水鬼。袁大头是负责看管仓房的，因大仓内存有很多食盐，小的二人商量倒出一些卖到北边赚些银子花花，这才趁夜潜入了仓房，倒出了6-7包。我二人说好，小的负责去找买家，而袁大头带着盐包在河口镇中等待。
1: 北沟大仓之中有多少水鬼？
0: 有700-800人。
1: 还有上百只快船吧。
0: 啊，你怎么知道？
1: 每次江淮转运时的运盐船在邗沟翻覆，你们便乘快船赶往事发地点，将沉入水下的食盐打捞起来，运回北沟大仓存放，是这样吧？
0: 这你也知道？
1: 你的话太多了，回答问题。
0: 是，正是。
3: 恩师，事情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1: 莫三儿啊，
0: 啊，
1: 你们是怎么干起这个营生的？
0: 在此之前，小人们都是在江河之上讨饭吃的。每逢货船翻没触礁，人货落水，船老大就出钱请我等前去救助打捞。因大家的水性极好，穿上水靠潜入河底，能够几天几夜都不上岸。因此，河湖道上行船之人将我们称作水鬼。2年前，一个叫林阳的人，花重金从各地将我们请来。
1: 林阳？
0: 正是。
1: 这个林阳是做什么的？
0: 据他自己说，是个船老板，常年在运河之上运货跑船。此人出手豪阔，挥金如土。他对我们说，有一件大事要数百名水鬼一同去做，而且酬劳从优，包吃包住。但有一点，几百名水鬼必须聚集起来，住在一处。本来大家还有些犹豫，但林阳当场就给每人下了20两银子的定钱。眼见白花花的银子，大家都经不住诱惑，便接了定钱，分批来到北沟。林阳已经为我们修好了住处，果然是衣食无忧。可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要我们为他做什么。过了些日子，大家发现住处周围盖起了几座很大的仓房。
1: 就是现在的北沟大仓？
0: 正是。正当我们惊疑不定之时，林阳带着监库彭春和上百名手持刀枪的黑衣人出现了。他对我们大家说，所有前来北沟的水鬼都是从事秘密打捞事务的，从即日起，大家听候监库彭春的统一调遣，任何人不得外出，否则格杀勿论。
1: 这个监库彭春是什么来头啊？
0: 这个小的就不太清楚了，只知道他是林阳的亲信。
1: 嗯，你继续说吧。
0: 哦，听了林阳的话，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但既已上了贼船，又难以反悔，再加上北沟大仓戒备森严，想走也走不了，于是只得安心住下。几天后的一个深夜，监库彭春将所有水鬼唤醒，集合后穿上水铐，上了快船，径直驶到邗沟的鬼石头。到了地方，彭春才告诉大家，有一对运盐的官船在鬼石头翻没，让我们潜入水中打捞落水的官盐。从此以后，过一2个月，我们就要进一趟邗沟。记得最后一次是到邗沟北边的山阳县。
1: 哦，你们是怎么样打捞那些落水的官盐呢？
0: 啊，每条快船上都有几张粗绳结成的大网兜，水鬼们带着网兜跃入水中，将沉在水底的盐袋放进网兜之内，而后浮出水面，将绳索头交给快船上的人，快船上的人将绳头固定在船尾铁钩之上，启动快船，拖着水下满载盐袋的网兜驶回了北沟大仓。
3: 果然与星儿媳妇所见相同，

0: 那么那些运盐的官船又是如何在邗沟沉没的呢？
1: 这个小的就不太清楚了，我们北沟大仓的水鬼只负责打捞，其他的一概不知。每一次将盐运回后就存放在仓房之内，过了些日子便会来一艘大船将库存的官盐全部运走。
0: 哦，什么样的大船？
1: 哦，就是平时运河之上载货的翘头大趸船。
0: 那么这个大趸船将那些官盐运到何处啊？
1: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哦，但在装船之时听大趸船上的人说话好像是淮北口音。
0: 哦，淮北口音。
1: 哦，正是，每次大船前来运盐时林阳都会出现。
0: 这样吧，今夜就由你带路，我们潜入北沟一探究竟。
1: 啊，老爷，北沟大仓把守极其严密，一旦被他们发现那可是死路一条啊，小人好不容易逃离那里，若是再回去。
0: 既然你有能耐跑出来，就一定有办法回去。这样吧，两条路由你选择。第一条路，带我们暗探北沟，回来之后我便放你离开。第二条，现在就死。
1: 啊，小人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可老爷，你可得说话算数啊，回来后便放了小人。
0: 这一点你尽可放心，把他带下去吧。
2: 是，
1: 到。
3: 恩师，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果然是这些人将沉入水下的官盐盗走，而且他们的窝点就在附近。
0: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邗沟覆船绝非意外，而是歹人们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巨大阴谋。首先他们暗中袭击盐船，令其在邗沟翻覆，而后再派出早已准备就绪的水鬼赶赴事发地点，捞起官盐，将盐悄悄地运走，存进北沟大仓房，最后再由另外一批人用大趸船将官盐悄悄地运离。
3: 不错，恩师，如此浩繁的作案过程，其牵涉之广，用人之多，实在令人咋舌。其中不管哪个环节衔接不好，都会出现问题。我真想不出究竟是什么人会有如此手段，而且这些人劫夺数百万的食盐到底要做什么？盐铁是朝廷专售，他们是无法公然买卖的。
0: 是啊，这也正是我在想的问题。他们会将盐运到什么地方，又要怎样处置？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3: 恩师，要不要通知钦差卫队前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我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沉住气，绝不可打草惊蛇。我想，此事今夜便有分晓。

0: 过了这条港岔，前面便是北沟大仓了。
1: 嗯。
0: 哎，老爷，大仓附近戒备森严，除了码头外，船只无处靠岸，因此咱们只能躲在树丛中查看。
1: 那树丛离仓房有多远？
0: 哦，码头旁边就有一片树丛，可有一样，大家一定不要出声，万一被守备发现了，那可就完了。
1: 嗯，过了港岔之后，大家要加倍小心，讲话不要高声，以免被那些守卫发现啊。
2: 是是。
1: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看起来他们是要将那些盐运走了。
0: 哦，划船暂时近点。哎，老爷，别再近了，再近就要露馅了。
1: 哎，我们驶进这片树丛，慢慢的靠过去，越近越好。有树枝的掩护，岸上又有火光，他们很难发现。走，
0: 走，快。
3: 将官盐运走，我们该怎么办？
1: 顺藤摸瓜，看看他们究竟要将这些官盐运到何处。
3: 您的意思是说跟踪他们？
1: 嗯，这些人之所以选择夜间出发，就是为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定然是想利用夜色做掩护，先将船队驶离扬州，而后再继续北上。李春，拿地图来。我们先返回河口这边，然后兵分两路。李春率张环、李朗和卫士跟踪这些运盐船队，摸清楚他们藏盐的地点。将我们送回河口镇之后，你们不需要再回到这里，而是驾船到上沟村附近去等他们。
0: 上沟村？
1: 嗯。
0: 为什么要到上沟村啊？
1: 不管这些人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顺着运河北上，必定会经过上沟村。待他们到了，你们便暗中跟上，查个究竟。
0: 啊，好。
1: 记住，绝不可轻举妄动，打草惊蛇。
0: 老爷，您就放心吧。
1: 嗯，本事。
0: 那我们呢？
1: 我们今晚在河口镇歇宿一宵，明天清晨赶往山阳县。
0: 去山阳？
1: 嗯，正是。我要亲自查看李汉的死亡现场，再见一见那位第一个发现李汉自缢的山阳县令陆吉英。待这一切都做完之后，我们便返回扬州，等候狄春的消息。那时，元芳也该到达。

0: 我也睡不着，到你这来坐坐。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嗯，
1: 非常好。听下人们说，这是你住的房子。
0: 正是。
1: 嗯，真是不好意思，把你挤到偏房去住。
0: 嗨，这有什么？我这人长得就偏，住偏房才是得其所在。
1: 大哥，你坐呀。
0: 好，坐。
1: 大哥，你是不是有话要对小妹说？
0: 你怎么知道？
1: 看你的表情就能猜到。
0: 是啊，除了你，我再也没有别的亲人，更没有旁人能够听我说话。
1: 想说什么？
0: 明日就是与元芳约定的见面之期了。
1: 是啊，你来之前我也正在想这件事，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明天就能够见到他，紧张的是万一他没能如期赴约。
0: 哎，闭上你的演讲口，竟说些不吉利的话。我想过了，元芳他的武功机变均属一流，铁手团的杀手虽狠，在铁仙观还不是被他玩的滴溜乱转。放心，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1: 你不担心？

0: 你怎么不说话了？如果你真的不担心，就不会半夜跑到这里对我说起此事。大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心里没底，想从我这里听到些令人安心的话，是吗？
1: 真聪明，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本来我是不想到你这来唠叨，怕你担心。可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说实话，我这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刚刚在房中想起此事，我这掌心就不停地冒汗。贤妹。
0: 你说元芳她不会有事吧？大哥，说没事那是自我安慰。我的心里也是非常紧张，可是我相信一点。
1: 是什么？
0: 还记得你上次在树林中说过的话吗？记得。我相信，吉人自有天佑。
2: 是啊，是啊，我想，元芳明天一定会如期赴约。
3: 啊，是是，好，慢点吧，慢点吧，别走啊，慢点吧，啊，慢啊，别走啊。
2: 哎，总裁啊，那就是山羊县衙了，
3: 走吧。
2: 到了。

0: 什么人？啊，
1: 是县令大人的朋友，有急事求见。好，你持此物进内通报，就说狄仁杰在门前等候。啊，
2: 进来。
0: 怎么样，贤妹，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那我们走吧。万一元芳到得早，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别生出什么事情。
3: 县令大人，县令大人，
0: 怎么了？

0: 门前有几个人，说是您的朋友，让我进来通报。
1: 我的朋友，下去吧。
0: 哦，
1: 狄仁，狄仁杰，
2: 大哥，怎么了？
1: 处置使狄仁杰大人来了。
2: 处置使？
1: 那天吴文登道就是要告诉我，处置使狄仁杰大人即将到达扬州。
2: 狄仁杰，就是那个断案如神的宰府狄仁杰。
1: 应该就是他。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2: 大哥，你别着急，你立刻前去迎接狄大人。我先赶到群仙茶楼等待元芳。
1: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小美，你一切小心。
2: 放心吧，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1: 好。
2: 哎，大哥，
1: 啊、
2: 官府。
1: 哦，知道了。
3: 恩师，这山阳县倒是个繁华所在。
4: 是啊，山阳北接运河，南连淮都，乃两河都会，又距扬州最近，因此自古以来都是通衢之所。
5: 敢问两位，哪一位是处置使狄阁老？
4: 我就是。
5: 哦，山阳县令鲁基英拜见狄阁老。
4: 不要跪，也不要拜。把官凭还我就好啊！你不要紧张啊！我等微服到此，就是不想惊动旁人，因此才会这么早打扰贵县呢。
5: 没事没事，阁老折煞卑职了，未知阁老驾到，有失营养，望阁老恕卑职不公之罪。
4: 好了，客套就免了吧啊！我把贵县从被窝里叫起来，也是于心不忍呐啊！
6: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淮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8: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淮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淮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9: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7: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6: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7: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6: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敢问两位，哪一位是处置使狄阁老？
1: 我就是。
0: 山阳县令鲁吉英拜见狄阁老。
1: 不要跪，不要拜，把官凭还我就好啊。你不要紧张啊，我等微服到此，就是不想惊动旁人，因此才会这么早打扰贵县呢。
0: 没事没事，阁老折煞卑职了，未知阁老驾到，有失营养，望阁老恕卑职不公之罪。
1: 好了，客套就免了吧啊，我把贵县从被窝里喊起来也是于心不忍的啊。哦，这位是江淮督察使曾泰曾大人。
0: 陆基英拜见曾大人。
2: 哦，
1: 哎，看看，刚说完又忘了啊。
0: 早就听闻狄阁老断案如神，御下吉言，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平易近人。请阁老到正堂用茶。
1: 哦，多谢贵县，用茶就不必了。我来问你，水泊郎中李汉大人生前是在何处下榻？
0: 回大人，李大人下榻在山阳刑馆。
1: 那么他自缢之处也是在那里？
0: 正是。
1: 很好，你立刻引我前往山阳刑馆。
0: 是，卑职命人备轿。
1: 哦，不必乘轿，步行就好，一路之上正好可以查看山阳的市井民风啊。
0: 是啊，我陪大人
1: 啊。走吧。
0: 请。

0: 您来点什么？
1: 来一壶茶。
0: 好嘞。

0: 收拾的可真干净啊。当时勘察死亡现场之时，都有谁在场啊？
1: 刺史崔亮大人，长史乌恩登大人，还有就是卑职。
0: 李汉大人悬梁的准确位置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里。
0: 现场是什么样子的？
1: 地上倒着一把椅子。
0: 地面之上有没有类似石块之类的重物啊？
1: 没有。
0: 你能肯定？
1: 能。
0: 你见过李汉本人吧？
1: 当然见过。
0: 他的身量有多高？
1: 大约6尺。啊，与这位大人相仿。
0: 哦，那么李大人悬梁用的是绳子还是白绫？
1: 一条白绫。
0: 你去叫人找一条白绫来，我有用。
1: 是。去找一条白绫来。
2: 是。
1: 大人。
0: 哦，贵县，你是第一个发现李汉自缢的人，对吗？
1: 正是。
0: 你将当时的情形详细地对我说上一遍。
1: 是。那天是3月15，夜间下起了暴雨。
3: 郎中大人，大事不好了！江淮盐铁转运使运盐船在邗沟。
4: 啊，李大人！

0: 当时卑职吓得昏死过去，后来还是直宿的卫士发现了我，这才将卑职唤醒。
1: 你是说李汉死前曾经焚烧过一些文书和纸张？
0: 正是。火盆就放在这里，里面是满满的纸灰。
1: 纸灰是上代火焰还是已经熄灭了？
0: 已经熄灭。
1: 那么你深夜来到这山阳行馆是做什么？
0: 回大人，当时卑职接到禀告，邗沟又发覆船之事，卑职是来向李大人通报此事的。
1: 但你一进正堂却发现李汉已经自缢身亡了。
0: 正是。
1: 在此之前还有没有旁人来过？
0: 负责直宿的卫士告诉我，在卑职来之前再没有旁人来过。
1: 也就是说李汉大人是在还不知道邗沟覆船的情况下便已经自缢身亡了，是吧？
0: 是是，大人高明。
1: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本阁讲吗？
0: 没什么了。
2: 恩师，您在船上的怀疑被印证了，事情真的是这样，这可真是怪了。既然李汉并不知道邗沟发生了覆船之事，他为什么要自杀？又为什么留下那样一封绝命书呢？
1: 说得好，此事大有文章啊。对了，归倩呢？李汉大人的遗体和他留下的那封绝命书现在何处啊？
0: 回大人，绝命书及所有在山阳行馆中找到的证物都被刺史崔亮大人带回扬州了。
1: 那李汉大人的遗体呢？

0: 回大人，李大人的尸身一直存放在县衙停尸房内，已达旬月有余。因为近来天气转暖，尸身面部及身体各处已出现大片腐坏，因此，几日前卑职下令将尸身焚化了。
1: 哦，焚化了？
0: 正是。
1: 此事上报刺史大人了吗？没有，是卑职自作主张。就算尸身腐坏，
0: 下令掩埋也就是了，为何要用火焚化呢？
1: 是这样，卑职是怕尸身腐烂，引发瘟疫传播，这才下令焚烧。
0: 水部郎中李翰官居四品，乃奉御钦差。你一个小小的县令，在未经上官许可的情形下，竟然私自焚化其尸身，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1: 卑职该死，这实在是卑职考虑不周，望大人开恩援佑。
0: 哼，你不是胆大之极。 就是在替人受过。好了，念在你是初犯，便不予责罚。日后行事不可如此鲁莽啊！是，谢大人开恩。大人，
2: 白绫取到。
1: 宗泰啊，刚刚鲁县令说过，李翰的身量与你相仿，这样，你站到椅子之上，将手中的白绫抛上房梁。
3: 好。

0: 恩师，抛不上去啊，太高了。哦，
1: 你下来吧。啊。
0: 恩师，这是何意啊？
1: 你抛不上去，难道李汉就能抛上去吗？
0: 您是说，李汉不是自缢身亡？
1: 你看看这正堂中房梁的高度，李汉怎么可能只踩着一把椅子便将白绫抛过房梁呢？李汉连将白绫聚结成环的能力都没有，他又是如何投环自尽的呢？
0: 您是说是谋杀？哼，
1: 如此明显的破绽，贵县就没有发现吗？
2: 当时卑职吓得是胆战心惊，没敢仔细看。
1: 难道刺史崔亮也没有看出来？
2: 这卑职就不敢妄言了。
1: 哼，隐瞒真相，有的时候是聪明之举，可有的时候就显得不太明智了。贵县明白本阁的意思吗？
2: 是，卑职明白，卑职不敢隐瞒，所言句句事实。
1: 李汉之死是个谜呀。哦，对了，给阁部的回文中还讲到，在正堂的暗阁中发现了两张白银凭信。啊，
2: 正是。
1: 贵县引我去看看那个暗阁吧。
2: 大人，请随我来。啊，
1: 走。嗯。这就是存放凭信的暗阁。
2: 正是。嗯，
1: 贵县，当时护卫山阳行馆的卫士都是李汉大人从京中带来的吧？
2: 是的，一行一共五十人。
1: 那么行馆中的仆庸杂役是从哪里来的？
2: 是县里负责安排。
1: 哦，是这样。啊，贵县，还有什么要和本阁讲的吗？

0: 没有了。
1: 这样吧，我们还有些事情要赶回扬州，你立刻准备一只快船，本阁现在就赶往码头。
0: 是，卑职。

0: 上的分析已经逐步的得到了证实。李汉之死确实是个谜呀，他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致其死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恩师，会不会与那两张红通贵方的凭信有关？
0: 现在还不好说呀。这次回扬州，我们就是要探一探这个红通贵方的底细，首先要摸清楚究竟是不是李汉亲自将20万两银子存入贵方，这一点对判断李汉的死因至关重要。哦，还有，就是我们曾经说过，李汉之妻宁氏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而且现在我敢断定，这个秘密与李汉之死有着紧密的关联，甚至有可能是直接的原因。然这些只有等待元方的消息。
2: 二位大人，官船已经备好，马车现在门外。
0: 哦，有劳了啊。
2: 不敢。
0: 走吧。
2: 不应该呀，已经50了。
3: 别急，才刚到五排，我们在这儿等了还不到2个时辰，也许元芳是下午才到呢。
2: 你看我真是沉不住气，还不如贤妹一个女人呢。
3: 关心则乱，大哥你把心放宽，安心等待，我二人品茶闲谈，也许你偶一回头，元芳已经站在面前了。
2: 对对，把心放宽，咱们喝茶。啊，
3: 大哥，你喝茶好像吃酒一般，脖子一扬便喝个净净。
2: 你大哥啊，是个粗人，只知道喝茶解渴，却品不出这其中的味道。
3: 大哥要慢些喝才是，或许我们要等上一整天呢。哎，对了。那位狄大人怎么样？
2: 啊，我正要跟你说，狄公要我陪他勘察李郎中死亡的现场。
3: 哦，快说说。
2: 哎，这位狄阁老可真是名不虚传，太厉害了，这目光像鹰一样，一眼就看出李郎中不是自缢身亡。
3: 真的？
2: 真的。他让我详细描述了当时现场的情形，问得非常仔细。
3: 大哥，狄阁老现在何处？
2: 已经返回扬州了。
3: 那你说我们要不要将那封密信交给他？
2: 一面之缘不足取信，本来今天有些话我也想说的，可最终我还是忍住了。我看还是等元芳来了以后，大家从长计议，再做决定吧。
3: 嗯。
2: 哎，这等待啊，是最可怕的事情。一切都是未知之数，不清楚等到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0: 是个人。
1: 小青姑娘，水里有个人。啊？
2: 怎么了？
1: 你看，水里有个人。
2: 嗯。把船划过去，赶快救人。
3: 快
1: 快把船划过去，
4: 快点，
1: 快点，快点，
4: 划过去，快点。

0: 手，把它捞上来。
1: 好，来来。

0: 小青姑娘，她怎么样？没有呼吸，已经死了。
1: 死了？你看，她的脸都被河水泡肿了，看起来落水已经很多天了。哎，真可怜。
2: 小青姑娘，那现在怎么办？把她扔回水里吧。嗯，也只有这样了。咱们也不能带这个死人到处跑啊。
1: 是啊。
2: 不知道的。
1: 他以为是咱们杀了他呢。行了，大家动手吧。好，来，来，来，他还活着。过来扶起他。好，来，来。
2: 躺下，来，
1: 慢点。

0: 好家伙，你没死啊？险些又把你扔进水里。去端碗热汤来。
1: 哎，好嘞。

0: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
1: 在哪儿？
0: 嗯，你在运河里飘着，我们把你救了上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0: 你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啊？
1: 我想不起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会飘在河里呢？是不是遇到水匪了？
1: 火！到处都是火！
0: 是谁放的火？
1: 想不起来。
0: 那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怎么知道要去哪里？
0: 好了，我不问了。你到舱里换件衣服，好好休息一下，兴许一会儿就想起来了。
1: 谢谢。
0: 没什么。
1: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葛亚青，别人都叫我小青。我看这样吧。

0: 既然你想不起自己要去哪里，便与我同回卧虎庄吧。
1: 卧虎庄？
0: 嗯，卧虎庄在虚夷仙境内，我就住在那儿。
2: 叫弟兄们分散查找。
3: 好，大家分散查找。
4: 是，走。
3: 已经两天了，弟兄们转遍了山阳城，也没有发现宁氏的踪迹。昨日宗主又派人传令，两日内找不到宁氏和密信，便提头来见。
2: 哼，宗主实在是太过分了，为了一封密信，先是斩去了大师兄的左臂，而今又传下了这等生死令。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们就算是走狗，也要等抓到狡兔后再下毒手吧。
3: 我龙峰为铁手团卖了几十年的命，尚且落到这样的下场，就更不用说你们了。而今大家都朝不保夕，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一旦有个差池，便性命堪忧啊。
2: 宗主传来消息，说宁氏就在山阳县中，现在弟兄们查遍全城，却一无所获。难道这也要怪在我们头上？
3: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4: 大师兄，云姑
2: 啊，鲍冲，你怎么来了？
4: 宗主要我给你二人传信。
2: 哼，不会又要我们提头来见吧？哦。
5: 慢走，走吧。哎，慢走，慢走。哎，主官，你慢走啊。
6: 二位客官，真不好意思，再过一会儿小店就要打烊了，您看能不能先把账给结了？
7: 啊，是我们不好意思，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天了。伙计，您能不能跟老板商量一下，晚一点打烊？
6: 这，客官，小店某处下晚申时打烊，这是规矩。
7: 你看，这鞋够了吗？
6: 够够，太够了。客官，您安心坐着，愿意待到什么时候都成。
7: 好，那多谢了，烦劳你再给我二人添些水来。
6: 好嘞，您稍后。
7: 好。仙梅，你说，元芳他还会来吗？
0: 他一定会来的。如果今天没有等到，我们明天继续等，直到他来。
7: 老天爷，只要你让元芳马上出现在群仙茶楼，无论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是不是元芳来了？我不敢回头，快告诉我。你怎么了？
1: 千万别回头，千万别回。
0: 哟，怎么了？
2: 您二位这是？
3: 我们找人。
1: 前辈。
2: 啊，里边请。里边
1: 千万别回头。
4: 知道了吗？什么事儿？
0: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1: 看起来元芳已遭遇了不测。
4: 什么事儿啊？
1: 别哭，别哭，现在不是时候，我们要马上离开。前辈，待会儿只要楼上一乱，你马上离开。
0: 你要做什么？

0: 问那么多了，无论如何你也要逃出去。
1: 我们已经失去了远方，不能再失去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一起离开。
0: 傻妹妹，这是不可能的，你以为他们是傻子吗？逃出岔路后立刻回到县衙，记住了吗？回去以后将密信收好，等我的消息。如果今夜我没有回来，明天一早你就离开沈阳。
1: 大哥，
0: 好了，把眼泪擦干，他们走过来了。

0: 同事，坠了，
1: 烫着我们，
2: 没事吧？
1: 你们看看老子是谁？你现在我手里，有种来抓我呀！来啊，
3: 宁氏，我追他。

0: 怎么，还是想不起来？
1: 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可能是丧失了记忆。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我到底是谁？是做什么的？在这之前究竟出了什么事？我怎么会漂浮在运河上呢？
0: 好了，事已至此，你总是要面对的。再这样苦思冥想下去，过不了几天呢，你准会疯掉的。依我说啊，你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样说吧，如果你的过去并不美好，比如说你欠了别人的债，官司缠身，或者被坏人追杀，而现在你失去了记忆，却可以将这些痛苦的事情一股脑忘掉，所有生活从头来过，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1: 你倒挺会安慰自己的。不过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现在我也只能这样了。
0: 其实我真的很希望能像你一样

0: 忘掉自己是谁，忘掉从前，去过新的生活。
1: 为什么？
0: 我娘死得早，爹爹又……
1: 你爹对你不好？
0: 不，他对我很好，只是……只是我痛恨他所做的一切。
1: 他是做什么的？
0: 他……算了，不提他了。其实我和你说这番话是想让你想开些，不要难为自己，把事情往好处想，说不定有一天呐，你会突然将从前的一切都想起来呢。
1: 但愿吧。
0: 听人劝，吃饱饭。你随我回到卧虎庄后，我跟爹爹说，让他给你在文房上安排一个事儿做，保证你又轻松又体面。
2: 小青姑娘，吃饭了。
0: 走，吃饭去。
1: 啊！
3: 开门，开门。
4: 大哥，你回来了。
3: 我摔掉了那个道士，赵小龙回来了。
4: 我早就说过，我是个不祥的人，会害死你们的。现在元芳死了，你又成了这个样子，都是为了我。
3: 好妹妹，别哭了，别哭了啊！可惜元芳，一条好汉就这么……啊！好了，现在顾不得伤心了，事态万分紧急，咱们要想个办法。
4: 还有什么办法？元芳死了，我们又暴露了行踪，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
3: 别那么泄气啊！你还记得吗？元芳临行前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纸条。
4: 对，他说如果十日后他没有到，就让我们将纸条打开来看。
3: 啊，对。

0: 他是千牛卫大将军，
1: 什么？大将军？而且，他还是处置使狄阁老的卫队长。什么？就是今早你送走的那位狄阁老？
0: 天哪，这可真是阴差阳错！元芳说，一旦他出了事，便要挖人带着密信去找狄阁老，你自己看看。
1: 我说元芳为什么总是说，申渊的机会马上就要到了，原来他们都是皇帝派到扬州查案的大臣。哎呀，我可真是个笨蛋，今天早上我就与狄阁老面对面呀，我竟然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我还不如死了好。
0: 大哥，这怎么能怪你呢？谁能想到元芳会出事啊？
1: 小妹，事不宜迟，你我立刻离开山阳，赶赴扬州，面见狄阁老，将密信交给他。
0: 嗯，好，我们马上动身。
1: 密信现在哪里？
0: 我已经收好了。
1: 你马上收拾一下，我回去取些随身的衣物。
0: 嗯，
1: 咱们立刻。

0: 你是谁？
1: 怎么回事？
2: 按说是雷公的朋友，冒成官来。
3: 你少说废话，交出船上的女孩子，我们保证不伤害其他人，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4: 哼，兄弟，你知道这是谁的船吗？这可是卧虎庄葛天霸葛庄主的船，识相的赶紧离开，否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3: 不是卧虎庄的船，老子还不急呢。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已经跟踪你们半个多月了，船上的丫头是葛天霸的女儿吧？
1: 不错，我爹就是葛天霸。
3: 好，请你跟我们走。
1: 就是跟你们走，我也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吧。
3: 我们是盱眙附近的盐枭，前些日子我们用辛辛苦苦攒来的钱到海陵进了一批私盐，想挑回盱眙贩卖，不想到了卧虎镇却被葛天霸的人硬抢了去，还打死打伤我们20多个兄弟。你爹也是犯私盐的，就说他势力大吧，可也不能只许他吃肉，不许我们穷汉喝口汤吧。这几年来，他将这四乡五镇所有盐市都把持起来，不许我们卖盐，见到我们非杀即打。2年了，有多少兄弟死伤在他手里？实话告诉你，要不是你爹把事儿做绝了，我们也绝对不会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行了，话到此为止。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将你劫走，就是要让葛天霸知道，我们严霄也不是好惹的。他要想让你活命，就得给我们一个公道。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

0: 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

0: 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冻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

0: 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

0: 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冻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好狠毒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财。

0: 妇。
1: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0: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1: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0: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1: 来，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阿牛哥。 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好，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2: 兄弟。
3: 哎，哥哥。
2: 我们家来了客人啦。
3: 是谁呀？
2: 刘三姐。
4: 刘三姐，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5: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4: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5: 没有死啊。
4: 什么？
5: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4: 没有死。
5: 是啊。
4: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5: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4: 哪个李老头啊？
5: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4: 打鱼
5: 啊？
4: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5: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4: 哦，
5: 老爷您来看。
4: 嗯，

0: 老爷，您看看，怎么还有从远道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0: 谢谢。哎，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1: 老人家，请喝茶。
0: 好，谢。你是哪儿的？
2: 梧州的。
0: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2: 我是桂林的呀。
0: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1: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0: 好，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这，
1: 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0: 哎呀，又是唱山歌。
1: 是啊。
0: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1: 是。
0: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1: 是。
0: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1: 是。
0: 对这些乱民。

谢你，借口不？歌迷，等一等，我换双鞋，快点，晚了就赶不上了。

0: 哎，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呢？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呀。
1: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他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他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1: 走，朋友，领我去找他。
0: 走啊。
1: 谢天谢地啊，他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1: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李老头在家吗？干什么？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1: 老头，跟我走。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1: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1: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2: 哎哎哎！

0: 踩着那回金香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姐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见强盗头，强盗头，呸！哎呀！

0: 老爷，因小人之见不入马仓。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
3: 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他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呐！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好了。
1: 你唱歌真好啊，
0: 快走啊。
1: 哎，
0: 真好听，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0: 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看呐，莫怀仁来了。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他来干什么？
6: 哦，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7: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6: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紧赶慢赶，还是来晚。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哥。
4: 三妹。
0: 哥哥。
4: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5: 哎，快到了！辛苦辛苦辛苦啊！辛
6: 苦，少一点，少一点，
5: 有好多。
6: 林先生，
5: 哎，辛苦，先走，一边去。

0: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好，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2: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2: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

0: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1: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墨公呢。
0: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2: 是。
0: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1: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0: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
1: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0: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1: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0: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2: 是。
3: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了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嗯，我们真替他担心呢。
0: 嗯，
1: 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周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孟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2: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3: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来，咱们吃药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4: 对，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哎呀，太好了。

0: 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睡了。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连一手。
2: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3: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4: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5: 撞上！
4: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6: 正是，正是。
1: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两相恋，旁旁人唱戏，我爱大哟。

0: 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2: 就是他。
3: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蠢材。
1: 快滑，快点滑，
0: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2: 放心请，放心请。
3: 告退告退，来请过来请。就等。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这不行，墨公不必介意，我来。
1: 小小黄秋才出我两里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开口一唱过唱。

0: 兵经过几座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于先生请。
1: 不，
2: 王先生请。
0: 请
2: 各先何叔。
1: 不。
3: 一关有同进士七。

0: 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半破，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住

你是朽木不可雕，常言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听听听，还是罗兴请吧。听听听，听我言。
1: 家有前景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罗大爷，哎呀，王大爷，这

0: 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2: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3: 什么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曹代官
0: 啊！对，
2: 大红金袍绳上穿。
0: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降服肚皮大，见了皇上飞朝天。
0: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0: 啊，

梦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莫公意，莫公子有好安。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灾，关键。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2: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2: 给我，把绣球给我，给我，就是那个死丫头，给不给我？快给我，
0: 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

0: 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冯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你想的什么？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钟美，不许你瞎说。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谁？

0: 啊，二哥，是你啊。
1: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0: 没有啊。
1: 咱妹呢？
0: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2: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我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

0: 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今天有鱼啊。
1: 啊，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0: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1: 你就吃吧。
2: 叫什么叫？
1: 坐。

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不见人了啊！
1: 三妹，三妹，走，找莫怀仁要人去。
2: 阿牛，你上哪儿去？
1: 找莫怀仁去。回来。
3: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4: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3: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2: 是。

0: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1: 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们唱歌的。
0: 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2: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2: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0: 好，姐姐，我就去。
3: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4: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3: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皮肤。等她吃了我莫家的饭，莫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4: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2: 阿牛，
4: 阿牛，
2: 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1: 莫怀仁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5: 对对对，
6: 一定要找回来，
7: 一定要找回来，
8: 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0: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1: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姐姐，我有了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试看吧，姐姐，你看。

0: 什么？
1: 啊，我的姑奴，你，你，
2: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1: 你，你，好啊！
2: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烂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2: 哼，好心。
0: 来到我家，莫某并没有亏待你呀、啊。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去。你现在就去。
1: 是。
2: 这。
0: 你们先出去吧。
3: 是。
4: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1: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2: 马小明不知道啊。
1: 快，快把门顶住！
2: 快进！
1: 哎，快进！
2: 快
1: 进！
2: 快
1: 进！
2: 快进！
1: 快顶住！顶住！
5: 把门锁上，有人救我来了。
6: 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
5: 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7: 谁？谁把楼门打开了？老爷，老爷，老爷！
5: 赵管家来了，你们快走吧，快走吧。

赶快走吧。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我在那儿，
2: 来来，
0: 在那儿呢。
2: 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楚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
3: 快追，
0: 快追，快！快点上！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0: 看你跑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得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老爷，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

0: 报告队长，就要到红坡特哈尼寨了，有什么指示吗？
1: 跟上回一样，一到那哈赶紧把电话线架好，跟国境线上拉蒙镇的检查站取得联系。
0: 是。
2: 一班长，
3: 哟，
0: 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冯定贵，你怎么就克服不了你这个游击习气呢？
0: 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0: 是。
1: 我也不大习惯呢。
2: 会习惯的。

0: 哎，打着什么鸟了？两只杜鹃呢？杜鹃的羽毛很好看吧？还会唱山歌呢。 是上帝派你来打猎的吧？哎，别废话，是放开就是牧派我来的。斯莫特少校在哪儿啊？怎么，我来就不行吗？好，快吩咐吧。把他抬走。
1: 这些货物很要紧，在16号拂晓前，一定要送到清凉州城外10来栋里，自然会有人来接你。
0: 别说，这些话放开秀师们都跟我说过。这是多少？
1: 少校说了，这些货物如果送到了，还要重重的酬谢你。好吧，再见吧。
0: 再见。
1: 小五，
2: 来啊！
1: 你等一下，
3: 好。

0: 你那个盐巴怎么想回去呢？
1: 哦，这十二垛子盐巴上月中旬从清凉州运到这儿来卖的。
0: 这个我知道。
1: 没想到贸易公司也来了一大批的盐巴，价钱卖得便宜，可我们买卖人要是跟贸易公司一样价钱卖了，那不是连本都保不住了吗？
0: 别说了，检查员同志，检查员同志，你的电话。
2: 你没看我忙着吗？
0: 那给你接下来呀。
2: 嗯，
0: 哼，你是怕发不了大财又把盐巴运回去啊？
1: 是啊，我们买卖人嘛。
2: 喂，啊，你哪的呀？
3: 喂，你是方检察员吗？啊，你知道我是谁呀？
2: 啊，我听出来了，你是巡逻队的刘队长。嗯，嗯，哎，是的。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洪波头韩家寨的呀？啊？啊，昨天晚上。哎，好，好，有事情一定跟你们取得联系。哎，好的，再见。你们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为什么这上面写三个人呢？
1: 我们买了四垛的草药驮回去了，好不成这回亏空，雇了四匹马，还有个小姑娘跟着呢。
2: 嗯，好吧。我们先去看一看你的货物。
1: 好，
2: 走吧。
1: 好。

0: 我吃过饭了，
1: 吃一个。
0: 我吃了，小玲，你怎么一个人去啊？
1: 他们雇了我这四匹马驮草药，阿爹病了不能去，就叫我一个人去了。

0: 回来到站上来玩啊。
1: 谁不长眼睛啊？
2: 你干嘛碰我呀？
1: 谁碰你？
2: 都是你碰我的！
1: 你家怎么不讲理？瞪女孩，你揍人！
3: 哎，我那伙计又跟人打起来了，我去看看就来啊！
1: 不准打架！
2: 不讲理！
1: 不准打架！
4: 小五，
1: 不准打架！不准打架！
2: 这
1: 女孩
2: 会破坏团结的。
3: 哎呀，你净惹事，
5: 太不讲理了。
1: 他不讲理，撒野还动手打人呢。
2: 对了，我看见了，就是他。
5: 小心点，别小心点，在这儿找他。不讲理，
6: 真可恶。
1: 好好，快跟我走吧。
3: 啊，对不起啊。走走走走，
2: 快点，
3: 小五，快把头马的人卸下。
5: 啊。

0: 红坡头哈尼寨有巡逻队，我们从爱国森林绕小道走啊。
1: 昨天晚上才探听过，没有啊。
0: 哎，你就别问了，碰上巡逻队更麻烦，说不定回不到清凉州见不着范开修神父，那笔款就领不到了
1: 啊。
0: 快快，
1: 哎，好。

0: 回来，告诉28号，明天夜里来做告诫。上帝保佑你平安无事。
1: 每回放出你来就换不回你，真野呀！走，跟我回去。鱼。

0: 张丁，你叫什么你？
1: 雷暴雨就要来了，我们绕到 F 四零那边的 F 站住一夜吧。
0: 别喊，
2: 往回走吧。
0: 不行，我们还要赶路呢。张丁啊，不许再叫了啊！

0: 真情。
1: 知道盘的吗？快进来吧。
2: 云生在家里吗？
1: 在家。
2: 盘的吗？有事情，
0: 要紧事。

0: 我去集合联防队，把这个马帮扣下。
1: 医生，医生，等我给你拿蓑衣去。
2: 这样不行啊！上一期不是说过吗？没有真凭实据，不能够随便扣人
0: 呢。那怎么办呢？
2: 我们赶快到红坡头哈尼寨去报告巡逻队。
0: 咦，
2: 对，快走。
1: 给你，
2: 给潘大妈吧。
1: 哎，给你啊，他潘大妈，
3: 反正也淋湿了。
0: 你又叫什么你？
1: 还走，想把马拖死，还想把人拖死啊？
0: 别叫，小弟，前面就是大路啊。
4: 哦，你是不想要钱了？要不然就给你三倍的价钱。
1: 这还能走啊？要是走大路，今天晚上刚好住在红坡头哈尼寨。
0: 别叫，我们的马不算马，就你的马值钱。红坡头哈尼寨。你去住吧，我们要赶路，你快走。
5: 小五，小林，这回你跟我们来了，就是一家人了。
1: 谁跟你们一家人？
5: 好好好，不是一家人，可你得跟我们赶路。

0: 不啊，
1: 头马不挂铃，这不合马帮的规矩。再说这个盐巴也不是朝内地运的货，更奇怪的是他们挑选这个时候绕森林小路走，这条路只能走野兽和老猎人，马帮是不会走这条路的。钟队长，你看这是不是问题？
2: 这是个很奇怪的马帮。同志们，做什么？
3: 随时准备，保卫国，保卫天下。
2: 啊，随时准备着是对的，可是没有人叫你们随时都行动啊！啊？哎，是吧，指导员？
4: 是啊，你们上楼去休息吧，有任务再叫你们。啊。

0: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马帮是从国丁县上拉蒙镇来的。
1: 嗯，
0: 一定是的。
1: 对了，
0: 拉蒙镇离我们寨子正好是一天路程。
2: 嗯，
0: 要拉蒙镇检查站。
2: 是。
0: 队长，我们不把这个马帮扣起来啊？
2: 为什么？
0: 检查他们呢？还不行，现在啊还只是怀疑，过早的惊动了他们会把事情搞坏，不但检查不出问题来，他们要说我们无故扣留他们，还要乱造谣言呢。
2: 可这个马帮一定有问题，
1: 问题一定会查出来。他们还跑得掉吗？他们认为森林是藏身之处，可我们认为森林呢就是捕捉他们的网。
3: 队长，拉姆镇电话。
2: 好。
4: 喂，喂，你是方检察员吗？
5: 是我呀。有啊。队长同志，你放心吧，同行证和税票我都检查过了，他们是普通的商人。
4: 我看不普通吧。普通的商人为什么把盐巴往内地运呢？啊？
5: 哦哦，是这样的。他们的盐巴是上月中旬驮到我们镇上来的，因为果蝇贸易公司也到了很多的盐巴。他们不愿意给公家的价钱一样，所以决定要驮回去。是的。另外还买了四垛的草药，雇了四匹牲口。那个一度姑娘是他们雇的，我还认识呢，他们的情形我都清楚。
4: 是都清楚吗？检察员同志，如果他们是普通的商人，为什么不把盐巴卖掉，再买上草药驮回去？这样子不是对他们更有利吗？
5: 这我不太清楚。
4: 好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这个马帮在你们镇上停留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5: 可能是做了些有关买卖的事情。
4: 可能？要是还做了些别的事情呢？啊？怎么样？应该做切实的调查。我执行边防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命令你对这个马帮在你们镇上的一切活动调查清楚。嗯，越快越好。我等你的电话。我们有个别的边疆工作人员认为只要看看证件就能万事大吉了。
1: 是啊，他们不知道最笨的特务也不会忘了带着通行证走路的。
6: 小五啊，
7: 啊，
6: 你帮他做个饭，我先闭会眼睛啊。
7: 哎，饭做好了，我叫你。
6: 啊。

要我帮忙不？别生气了，反正你也跟我们来喽，可这趟钱挣得多呀，嗯？哎，你干嘛不理我呀？对我笑一笑，我给你半块洋钱。

0: 小玲，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笑一笑。笑一笑。
1: 你太欺负人了，你！我真后悔听阿爹的话，白把姑给你们。要是个贸易公司头货，走的是大路，住的是马店，这回跟你们，这我找了八辈子都没了。我不做饭。
2: 小五，你又惹他了。
0: 好好好，我不惹你，你自己烧吧啊啊。
2: 你惹他干什么？
0: 谁惹他了？动不动就鬼叫。
2: 这什么地方？你不想要命？干这行可不比你以前当土匪的时候。

0: 喂，喂，我方检察员呢，我向你汇报情况。昨天下午这两个家伙到跨的森林打过一次猎，嗯，打回来一只野猪，嗯，别的情况正在调查。
1: 嗯，好吧，那你们再仔细调查一下，看你们镇上还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哎，对对对对，对。
2: 这次的打猎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吧？
1: 嗯，赶马的人不做买卖，偏要到跨境森林去打猎。
3: 队长，
2: 这还不是特务是什么？说不定还是个大的呢。
4: 嗯，
1: 请一排长来。
3: 是。
1: 这个事情啊，还要你们两个人多帮助。
2: 放心吧，队长，这是我们联防队的责任。
5: 是啊。
1: 好，再派一排长跟你们在一起。
3: 可以进来吗？
1: 进来。
3: 一排长冯天贵奉命前来报道。
2: 一排长，
3: 就是啊。
5: 老冯。
3: 等会。
1: 好。解放以前，他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地形很熟悉，并且也有这种斗争经验。
5: 这我们早就晓得了。
1: 那更好。你们三个人去把这个马帮做一次切实的调查，原则上是不要打草惊蛇啊。
3: 嗯，
1: 等有了确实的把握之后啊，再动手。
3: 是。
1: 你们两个等一下，潘大妈以骑匹快马连夜绕到马帮的前头，到凤春街等着他们，跟凤春街联防大队的情报委员取得联系。
5: 我们认得。
1: 那更好，你现在就出发。
5: 好。
2: 一排长，我们怎么办呢？
1: 来，我们详细研究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具体任务。

0: 李排长，他们把铃挂上来。
1: 你叫我什么？
0: 哎呀，忘了，冯大哥。
1: 可不能忘啊。
0: 嗯。

0: 你们俩还管不了撕逼野牲畜啊？
1: 嗨，没法子。
2: 嘿，这，
0: 他妈的，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懂得干嘛有规矩不？他妈的，不懂得想老子来领教。他妈的，真混蛋！你们算是什么玩意儿？
1: 哎，前面干妈
0: 你他妈什么玩意儿？
1: 骂完了吧？骂完了该走路了啊？
0: 你们走前头吧，我们不能叫你是四皮的时候跟着我们。
1: 好，
3: 谢谢喽。

0: 人为什么会吹我们爷做的调子？
1: 大大大大大，你们到底还走不走？

0: 不知道懂吗？
1: 他妈的，你们赶的是牛还是马？
0: 你他妈的，你又不是没长眼睛，
1: 那你为什么走这么慢？
0: 我们的马小，饿得快，他们不愿意走，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不会抽他们啊？
0: 谁的马谁不心疼啊？我就不抽，
1: 你他妈来！
0: 好好好，不给你磨牙，我们走前头。
1: 你他妈了个，你混蛋！
2: 林生，让他们走前头。
0: 打，
1: 打，打，
0: 打，打。

0: 替你这吧。
1: 小马大爹，住马店吧，我们马店有条有料，比露宿还省事。大爹呀，住吧。
2: 后土有马放，你这马店不会空的啊！去去去去。
1: 大哥呀，歇歇吧，我们马店宽敞利落，阿妈会炒淡饭，歇歇吧，大哥。
3: 小老弟，下回再住你们的马店吧，这回我们叫马吃一顿青草，到前头露宿，

0: 就是那一匹马偷的霍有明的。
1: 小五，我总觉得这两个小子不像是普通人。
2: 我看样子好像寨子上的老百姓往那边运自己东西的。
1: 不管什么人，我们得特别加小心。
0: 冯大哥，今天夜里我们就检查他们那个垛子，
3: 没有确实把握还不能动手。我们的任务是继续侦查，一定要把这个垛子搞清楚再说啊。

0: 是啊，你才知道。
1: 妈的，寨子的人就该搞这套。
2: 给，吃吧。
3: 不给我点吃啊？
2: 大哥，这是我们彝族姑娘，
4: 叫
5: 小玲。
3: 哦，我叫冯老大，我跟朱连生是伙伴俩。
5: 朱大哥，这回就算认得了。
2: 认得了，小伙子，让我们也认识认识吧。
3: 你贵姓啊？
2: 我们今天可是吵了一天架呀，也怪巧的，同行同住。啊，我叫魏福，为鬼的魏，福禄的福。啊，他就是我的伙伴，
6: 小老五。
2: 坐，
6: 坐坐
3: 坐坐。
2: 抽烟吧。
3: 哎，不不不，
2: 抽
3: 不不不，抽抽。
2: 老弟啊，
3: 魏老板啊，往内地运什么货啊？
2: 嗨，如今买卖人难呐，人家贸易公司的货便宜，可我的盐巴呢就不好卖。哎，没法子，只好运过去。老弟往内地运什么货呀？哦，
3: 我们俩去年打了四垛草药，
2: 哦，
3: 想运到清凉州去换点盐吧。
2: 哦，哎，这条路你不常跑吧？
3: 不，常来常往
2: 啊。
3: 我们该吃饭了。
2: 好，
3: 哎，回去看咱们饭熟了没有啊？
2: 走。到我们那儿吃猪头饭。
6: 走。
7: 哎，小李英，啊，你就不管我们了啊？
6: 哎呦，哎呦，他妈的，见着野汉子就没命了。

0: 要注意啊，别露出痕迹来，他来了。好姑娘，谢谢喽。
1: 谢什么？我还吃呢。
0: 哎，小林啊，
1: 嗯，
0: 你在他们那边吃什么饭呢？
1: 哼，吃什么饭？

0: 就吃完了饭，就把那丫头片子嫁回来。
1: 前天晚上，那个卫夫跑到我们家来，把世上的好话都说尽了，还说要加三倍的价钱。阿爹病了不能来，就叫我一个人跟着来了。他们不走大路，冒着雷暴雨还逼着走，到地方还硬要我做饭给他们吃。那个萧武，光欺负人，
0: 畜生！
2: 哎，简令啊，你会绣花吗？
1: 会呀。
2: 你都喜欢绣什么花？
1: 我喜欢绣的花可多了。那个花白马上有一个打鸣的白公鸡，就是我绣的。
2: 哦，这么说那匹花白马是你的喽？
1: 啊。
0: 那你为什么不管它呢？
1: 他们不叫。

0: 我管那匹马，他们总是把一垛子挺重的盐给他驮。魏福说，这匹马放在马帮中间，我会照顾。我想他照顾就叫他照顾吧，他们对他倒是挺小心的。
1: 来，吃吧。啊，
2: 彩玲，
3: 彩玲，哪有那么多的家常话谈呢？该睡了啊。
4: 是了。
3: 走啊。
4: 到哪儿去？
3: 那边坐架子给你拼好了啊。
0: 我在这儿歇。
3: 啊，你在这儿歇？
0: 我在朱大哥他们这儿歇。
3: 不要脸，走，你是我们雇来的。
0: 你才不要脸，你不走。
2: 你别兴奋的，你雇的是他的马，不是他。
3: 啊，你想打架？小五，来。
1: 什么？你想撒野？
5: 小五，
1: 怎么了？怎么了？啊，
5: 他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小孩子也喜欢热闹嘛。我们是老头子了，他们都是年轻人啊。走走走走走。
2: 不对，我们不欺负他，他愿意在这儿歇。
5: 嗨，小伙子，别说了，明儿见啊。
2: 走走走走。
1: 好了好了，还来吃我们猪头饭吧啊。
5: 小吴，小吴，
6: 我，这个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儿啊，就好像嗓子眼里塞了一个苍蝇，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了。你别疑神见鬼的了。
1: 哎，今天夜里不要睡得太死，注意监视这两个家伙。

0: 医生，这姑娘不坏啊。哎，可是别忘了咱们的任务啊。
1: 忘不了。
2: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俩摆脱掉。今天半夜就起身。

0: 笑我们
1: 啊。
0: 小玲对我们太不利了，等我们走到前面狮子崖上，把他推到山涧里边去。

0: 小玲，我们今天走早一点，到了红春街就给你钱让你回去，我们另外雇别人的嘛，啊。
1: 天还没亮呢，
0: 我们走早一些啊。
1: 朱大哥，
0: 别叫响人家。
1: 朱大哥，朱大哥，
0: 哎，你别老醒人家，他累了啊。

我说赶不上，你说沉住气。要依你的就完全暴露了吗？那也比眼看着敌人跑掉了强啊。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以后再检讨。我们现在应该赶紧想办法了啊。

0: 哎，冯大哥，我们分两条路去追。不行啊，正中了敌人的诡计，那就让他们跑了。起招再说，走。
1: 小丁啊，快上石子崖了，跟上。

0: 响了，鬼都听不见。哎呀，
1: 别进门。
2: 小玲啊，别理他啊，走到那边食堂坐一会儿啊，走吧走吧，别生气了啊。

0: 小丁啊，我们先走吧，啊，他们就会跟上你，走吧。
1: 你们净欺负人。
0: 嗨，他是跟你闹着玩的，我不是说他了吗？走吧，走吧，走吧。

0: 放在地上，让马走过来，我看一定不是好人。
1: 不愧是坏人，他们看我们两个好，想把我们拆开。
2: 黄老弟，你们今天怎么也走这条路啊？
3: 是啊，我们真成了同行同住了。
2: 是啊。
4: 魏老板，今天到丰臣街驻马店吗？
2: 啊，驻马店。

0: 哟，谁呀？
1: 我呀。
0: 嗨，魏老板呢？我正给你打洗脚水去，洗洗脚，明儿早上好上路啊。
1: 费你的心了，我不洗了。
0: 啊？那也好，那就吃完饭再洗吧啊。
2: 冯大哥，没
3: 什么东西啊，那个桌子里头全是盐巴，没有别的东西。
2: 你没摸错桌子啊？
3: 没错，就是花白马驮的那一桌。

0: 准是把舵子调换了，把敌人真调换。
1: 对，我去把那十六个舵子都抬一下。
0: 哎，不行啊，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他不会发现的。
1: 这两个骑兵真狡猾呀，干闲事不怕翻船，万一出了事儿全靠他了。少奇，还不到这个时候呢。他们未必能摸清楚我的舵子。
0: 我去问问小林英雄。

不行啊，我们的事儿不能让小丽英知道。再说敌人换垛子回把戏，他也不可能发觉。我们要让敌人来告诉我们。敌人，嗯。

0: 哎呀，有人拿东西了。在哪儿？
1: 往那儿跑了。
0: 小五，去喂马去吧，这儿有我们了。

0: 就是那种。先等一等。
1: 老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这儿怎么样啊？
0: 你先在这儿等一等。来了，我们赶快跟对付起再联系去。走。
2: 那你为什么穿苗族的服装？
3: 我是想掩护我自己。
2: 嗯，
3: 长官，那颗野猪是我在森林里亲手交给魏福的，这些我是什么都说了，一点也没敢保留。
4: 队长，你的电话。
2: 好吧，带下去。喂，哦，你是冯廷贵啊？
5: 哎，报告队长，敌人的问题完全摸清楚了。
2: 嗯，什么？
5: 逢春街联防队配合我们，哎，准备在今天晚上就逮捕啊？
2: 不能逮捕，我跟你们交代的任务不是很清楚吗？啊啊，我们的目的啊，不只是为了抓住这两个人。
5: 嗯。啊。啊，
2: 冯天贵，你怎么不讲话啊？
5: 敌人已经发觉我们，啊，他们已经有了准备了。
2: 现在有个新的情况，我们抓住了一个人，哎，抓住了一个人，跟你们这件案子有直接关系。
5: 嗯，嗯，哎，好好。
2: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造成敌人的错觉，啊，给敌人造成错觉。对对对对，把线呐放得长一点，来个一网打尽。
5: 对，报告队长，我们坚决完成上级的意图。哎，好吧，好。
0: 老陈呐，来，咱们赶快研究个具体办法，看到吗？根据上级的意图，我们现在马上回马店去。
6: 这也没什么好吃的，家常便饭。
7: 别客气了，没说的啊。
6: 没错。魏老板，
0: 啊，
6: 这钱是？
8: 钱算我的。
6: 谢谢了。小毛，小毛，
9: 你们谁打我呀？
6: 是我打你，你起来给我端菜去。
9: 哎呀妈呀，疼啊！哎呀妈呀，疼啊！哎呀妈呀，疼啊！哎呀妈呀，疼啊！
8: 当小老板可不能净睡觉啊！啊，黄大姐，要是看得起我就多喝两碗呢。
5: 好好好，
8: 要是看不起你，我们就不跟你一路了啊。
5: 好啊，
8: 来来。

0: 干。
1: 好，小心碗呐。
0: 没关系，碗破了不怕，叫老板娘再拿一个嘛。
1: 干，来。来，再干一碗。
0: 好。小丁，我们也来干一碗。

0: 别去喝酒了。哎，来来来，啊，来吃肉，啊啊，来吃肉吃。
1: 哎呀，这猪肉这么粗的丝儿啊，像是野猪肉。
2: 小老五，看你也猎奇的，真像个打野猪的啊！
0: 你认错了人，我没有打过野猪。
3: 哎，别扯太远了吧。
2: 好，方老弟，还是来谈我们的本行生意经吧。
1: 好好好，
2: 那就来谈谈生意经吧。
3: 好，来喝，
2: 喝，
1: 哎，喝。魏老板
2: 啊，
1: 我们两个不想去清凉州了。
2: 哦，
1: 想把那四座草药给你，你换给我们一座盐吧就行了。省得我们再跑一天路，也亏不了你了，啊！
3: 换盐吧，
1: 啊！
2: 哦，那好商量啊！明天早上我给你做就是啊。
1: 好，一言为定了。
4: 可是有一条啊，你那十二座的盐吧，得随我挑。
3: 随你挑？
4: 哎。好，你去看了。

0: 哎，魏老板，来来来，喝喝。
1: 明天我也要跟冯大哥他们一块回去。
2: 让你回小玲，我们早就过好马路。
3: 魏老板，我们就要你这一栋。
2: 哦，要哪一栋都行啊。
3: 魏老板，
2: 啊，
3: 我们要看看垛子里掺假了没有。
2: 哎，那是原装货呀，打开就散了，
3: 一定要看。
4: 散了我们可管不着啊，散不了。

0: 你看，上等盐嘛。
1: 对不起啊，我们不能换回假盐去啊。
0: 王老弟，你这四垛子草药换我一垛子盐吧，你可吃了大亏了。来，明天就要分路了，大家都来干一碗啊。
1: 不算吃亏呀，我们还少跑一天路呢。
0: 干。

二十八号到了，赶紧去化好妆。今天半夜跟我到城外石洞里，有要紧事。记住，带手电筒。嗯。

0: 哎，是这儿吗？
1: 嗯。
0: 咋样了？

0: 铲子呢？
1: 别动，别动！
2: 哼，魏老板，你这一垛子盐巴换我四垛子草药，你可吃了大亏了啊！

什么意思？把他带走。

0: 把他铐起来，走，上去，接你们上司去。
1: 好啊，中国政府无故扣留外国神父，上帝不会饶恕你们的，上帝要惩罚你的。
0: 哼，你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1: 这简直是污蔑！我是到石洞来找我那条狗的，这些危险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别发神经了。我告诉你，我们绝不允许你那个政府派你到这儿来进行卑鄙的间谍活动。

0: 报告队长，前面就要到 F 带了，有什么吩咐吗？
1: 不用问吧，跟上回一样。
2: 王大哥，
1: 小丽啊，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接你们呢。
1: 鼓励声
0: 可以走了吗？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

0: 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

0: 口桥，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高兴。
1: 对对对，
0: 今天啊，能什么名字来着？哎，不管叫什么吧，一起合作。
2: 别停停停停，不行，何老师，
1: 我们哎有名字。
0: 哦，对对对，哎，非常高兴和有名字合作。
1: 谁呀？
0: 我们今天的
3: 没有何老师不叫这个，我啊叫董建春，哎，他呢叫，
0: 哎，不重要，
1: 怎么不重要呢？
3: 对，不重要
0: ，
3: 重要的咱得合作唱出戏啊！
1: 对，
3: 哎，这样我挑吧，咱来这个《红楼梦》怎么样？
0: 《红楼梦》哎，好啊，
1: 好，《红楼梦》可以啊，《红楼梦》我记得有一个红楼二乔，有一个大乔，有一个小乔，都跟我一样这么妩媚。
3: 我过去更正他一下啊，李丁，说错了，那《红楼梦》那不叫二乔，
1: 那叫
3: 《红楼二游》。
1: 那二乔是？
3: 二乔三国呀，
1: 来一个三国的故事吧。哎呀。
0: 小董啊，别着，我知道他肯定是不行。哎，那个谁，你要不那个边上站一点儿。
3: 对，咱们俩合作。
0: 咱们俩跟观众演哈，
3: 《红楼梦》。
0: 哎，好，
3: 您开始。
0: 那我就开始了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
1: 停一下，打断一下。有瑕疵，有小问题。
0: 我有瑕疵？
1: 是您看您这第一句一下，您唱出来四个东西，这四个东西怎么凑到一块儿了？
0: 什么东西啊？
1: 你跟第一句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对不对？
0: 对吧？
1: 天上一个雕，一个虾，一个鸽子，一个林妹妹。说这四个怎么到一块儿？这四个怎么一趟航班过来的？是不是？对不对？这就不合理了，是不是？所以说您得解释解释，林老师。
0: 好，我给你。谁林老师啊？
3: 别
1: 何老师，
0: 没法演了。
3: 别，何老师，您别着急，我说说他啊，你这人怎么回事？干嘛？哎呀，你不会，你下去，你这人捣乱。
1: 不是，我这个《红楼梦》我不太熟悉。
3: 欢迎你熟悉的，
1: 换一个。
3: 何老师，咱来一回这个《十八相送》怎么样？
0: 《十八相送》啊，你们会？
3: 哎，我们都会啊。
0: 好啊。
1: 什么是《十八相送》啊？
3: 就是《梁祝》。
1: 哦。哦，我知道，
3: 知道吧？
1: 知道，你我都知道。
3: 梁祝，
1: 你说吧，是房梁还是房祝？这个我都知道。
3: 要不你搬砖去得了？什么房梁、房祝？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不是？何老师？
0: 对，小董啊，还算你聪明。
3: 对，
0: 小董啊，以后交友要慎重啊。哎，你那个不好意思，要不你那个边上啊，
3: 那边，不是在那边，
1: 不是，我再挽回一下，再挽回一下，
3: 咱合作。
0: 你再远一点。
3: 对，你去那边。啊，咱这梁祝哈，
0: 啊，好，
3: 那这样您要不先挑一角色，
1: 我来。
0: 那我肯定是祝英台了。哎，
3: 那我肯定是梁山伯。哎呦
1: 呵，那我肯定就没有参与感了。我
3: 怎么没有参与感？
1: 不行，你们这把主要角色都挑走了。
3: 你有别的角色
1: 来？
3: 这戏里头 有俩书童，你呢就演这俩书童。
1: 我演俩书童。我人格分裂了都。
3: 一赶二，这玩意儿你多过瘾呢。没问题吧？
1: 我试试吧，俩。
3: 不好意思，何老师，您久等，咱正式开始。
1: 要不然您来个
0: 能行吗？
3: 你让他试试，让他试试。
0: 行，那试试就试试吧。
1: 试试啊。
0: 那我来了啊。哎，
3: 咱正式开始。

0: 这少爷喜从何来，这你都不知道吗？昨天晚上少爷摇着汽车的号了，我的天哪，是不是不敢相信，真的不信呢，是不是惊喜，真的惊喜，来击个掌吧，耶
1: 耶什么耶
0: 干嘛踹我
1: 这块儿啊，他还没到你出场呢。
0: 哎呦，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何老师，我出来早了，是不是？
2: 你不是来早了，你压根儿就不该来。哎
0: 呀，何老师声音太好听了，
3: 你听懂了吗？就好听。
2: 小董，啊，我也想穿。

0: 他要叫行不行？
1: 这句我听过。别这样，何老师，您别生气，您消消气儿啊！我说说他去，李丁，你怎么，你过来，你怎么老给自己加戏呢？这块没
2: 俩书童吗？
1: 那不行，你就演一个书童，你就挑着担子，
2: 挑着担子
1: 啊！
2: 我在牵着马，我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1: 西游记啊！
2: 吉祥的光，
1: 别串了，不是西游记啊，
2: 不是啊，
1: 都不对了，书担子，
2: 书担子。哪有书单的？
1: 就假装这儿有一个，
2: 就这个这儿有书单，
1: 无实物表演。
2: 这多大？这么大个吗？
1: 对，
2: 这儿一个，
1: 一个，拿起来就行了，
2: 拿起来就行。
1: 哎，别矫戏，不好意思，何老师，咱继续。
0: 我平复一下。
1: 是，这样，我呀、尽量不让您瞧见他。
0: 啊，我太难了，
1: 好不好啊？
0: 为了观众都等着呢，我赶紧接下去来吧。
1: 对，大伙儿都期待您后头表演呢，咱继续啊。
0: 演员就是有演员的专业素质。
1: 那对、
0: 弟兄儿子参门来，忙见喜鹊啊成双飞，从来喜鹊啊报喜讯，恭喜爷的一路平安把家。亲啊，
2: 看您问什么菜了？
0: 你都用什么菜呀、啊？
2: 我太多了，我这儿有鸽子，有虾，有雕，有林妹妹。
0: 小董，你带的什么人呢？
1: 何老师，您又着急，我再说说他啊。
2: 看把何老师高兴。
1: 你不，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能不捣乱？
2: 我演梁山伯，我就不捣乱了。
1: 何老师。他要演梁山伯，这行吗？
0: 行
1: 啊！
0: 他演梁山伯，
1: 啊、
0: 你演祝英台，我去买菜。
1: 别！您别买菜去，这样，您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就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0: 是，说好了就最后一次啊！
1: 我保证他不捣乱了，
0: 就最后一次啊！
1: 最后一次。
0: 我告诉你们。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唱了吗？
2: 我
0: 告诉你们，我这是因为爱护年轻人。
2: 对，我就是年轻人。
0: 别抖了，就开始吧。四，安静。四方门前一枝梅，四色。小董，
1: 哎，
0: 我就唱最后一句了
1: 啊。行。
0: 报喜来。
2: 何老师，这是最后半句呀、啊，这是
0: 不重要，你该你了，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
2: 我的报给少爷报喜，昨天晚上汽车摇上号了。
1: 不是，怎么又这句呀、啊，李丁？
2: 咱们来一个给你拜
0: 小董，看不见怎么玩怎么玩，不不买菜去吧。
1: 对，我也想走，快走。
2: 何老师，我这儿有菜。何老师，我这儿有菜。何老师。

0: 这叫新春第一吻，送给今天现场的各位年轻的女朋友。
1: 我给诸位鞠个躬，拜个早年啊！别往那儿站啊！
0: 说相声嘛，你会说相声不？
1: 我不会呀、啊。
0: 会，过来站这儿，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哎，对，
1: 咱俩要真在这儿站着说呀，嗯，非得找一个相声界的朋友帮帮咱们，
0: 你
1: 带带咱们，
0: 你找一个。
1: 你熟啊？我谁都不认识啊。
0: 我熟，我倒是跟相声界熟。你比方说周伟，你得叫我个啥吧？
2: 汪汪汪！
0: 是狗年是吧？好，那你也不属狗啊。这个我跟相声界倒是很熟，很多的朋友我都认识，但是唯独是今天我说我要说相声，找个帮忙的来给我们这撑撑腰啊。无奈电话打出去以后是没人。

0: 人搭理，我得让你帮忙。
1: 哎呀，看来这李琦老师人缘啊有点高危，
0: 高危
1: 呢，我就来一嗓子试试。
0: 试试。
1: 我说相声界的朋友，谢谢哪一位能给我们解决个难呢？啊，来帮帮我们，有没有啊？说一段，
2: 求求你们了
1: 啊！
2: 有没有啊？
0: 要喂，好，
2: 来了来了。
0: 我们找是说相声的，所以您这
2: 也我是说相声的，
0: 不是我看
2: 就问你姓氏名谁？
0: 哎呦，这个难哦。
2: 郑健
0: 啊，放着刀不耍，耍剑。
2: 对对对，
1: 嗨，
2: 我是那剑吗？好心好意的帮你，是不是不认识贾壮？
1: 哎，对对对，谢谢你，谢谢。
2: 哎，来差不多，
0: 来来来都来了，来来来，咱们说相声开始，预备，起。
2: 我头一模说听相声的一辈子，
1: 哎，你这有点外行，
2: 太外行了。首先说，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0: 那哪四门？
2: 说学逗唱，
1: 这谁都知道。
0: 这
2: 既然这样来了，咱也别干说。
0: 好，
2: 这回啊，我也示范一下我们相声四门功课，我在这唱一段，来段京剧，马派，
0: 马三立。
2: 马三立是马派啊，
0: 马派相声，
2: 马派相声干嘛？
1: 哎，李琦老师，你这可外行，
2: 你这外行吧？
1: 是京剧哪能说马三立先生呢？
2: 京剧
0: 马派吗？
2: 马派，
1: 马派马季呀、啊，
2: 对吧？你这还不如他呢
1: 啊！
2: 不要紧，
0: 马派是不是？
2: 马派，马派，
0: 京剧是不是？
2: 京剧，京剧。
0: 我还告诉你，
2: 嗯，
0: 你张嘴，我就能跟上。
2: 我这还没唱呢，诸位，
0: 那
2: 张嘴还就能跟上，
0: 就这个胆儿，
2: 能接上来啊！
0: 来，
2: 我唱什么都能接上来。
0: 来，
2: 世界

0: 您唱这是什么派呀、啊？
1: 梅派，
2: 梅派，你找
0: 找马派，
1: 马派啊，
0: 马
1: 派，找马派啊，
0: 马派，嗯。
1: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是红龙子弟兵怀湖水呀，浪呀嘛浪啊，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北京天安天门上太阳升。
0: 不是，这咱俩怎么办呀？
2: 咱俩现在正经
0: 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4: 说说说，
2: 相声这门艺术是门语言艺术，讲究的是鞠躬。哎呦喂！

这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代表作之一《文绘图》。此画创作于1945年。有谁能够想象得出，这般恬淡祥和的画面，竟是在日本侵华的炮火声中完成的？当时，张大千居住在四川成都，他的画室附近没有防空洞。日军战机就在上空盘旋，随时对这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后来，成为他四太太的徐文波便请他到自己的姑母家避难。这幅文绘图背景中的椿树、槐树和开花的芭蕉，都取自徐文波姑母家的庭园景物。

画中人物仿佛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张大千甚至还把自己也画进了作品中。手执芭蕉扇长髯飘逸的他，犹如身居桃花源中，自得其乐。国难当头，就在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画家都用画笔表现民族大义，激发爱国情怀，甚至连他自己的二哥也以虎啸来表达民族义愤的时候，此时的张大千却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题材呢？在他的这幅文绘图中，笔触如此细腻平和，场景又如此安逸闲适，难道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真的与他无关吗？实际上，危难之中依然能够保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保持对理想世界的精神追求，这历来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对于张大千这样一位从传统文人画进入艺术殿堂的画家来说，超越现实苦难，寻求民族文脉，似乎才是他内心深处的诉求。精神的世界或许能够通过画笔去表达，但是张大千毕竟身处于战乱的年代，在这样一个他无法逃避的现实世界里，他将如何去选择自己的艺术之路呢？位于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是一个专营书画古玩的百年老店，驰名中外。这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幅张大千1936年所绘的作品真迹。

0: 这是张大千的一件华山云海图，长是4米多，它是用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法所做的，而且它是金碧青绿山水，它所用的颜色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的矿物颜色，所以它历经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之后几百年之后都是颜色非常鲜艳。这是早年最就是我们所见的没有这么长这么大的一个张大千的。
1: 青绿山水是中国古代传统山水画中的一种，它的绘画技法据说到了张大千的那个时代几乎已经失传。张大千在临摹历代大家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真实体验揣摩古法，用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颜料恢复了这种传统技法。这幅华山云海图仿佛为我们再造了一个古朴雅致的世界。这幅作品诞生的年代正是张大千创作的高峰期，他不仅在当时的画坛上享有南张北朴的美誉，还是当时北平画界的领军人物。
2: 我小时候就听我父亲说，这个张大千老师的这个水墨画，那是在全国甚至在国外那都是很有大有知名度啊。
1: 然而正当他的技法不断纯熟，在艺术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让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逆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当时正租住在颐和园内的张大千被困在了听礼馆，此时已经在画坛上声震南北的张大千成为了日本人想拉拢的文化名人之一。日本人给出了优厚的条件，请他出任

0: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艺专校长，而且对他还抱有别的企图。
1: 他手里头有一批古画，就是日本人想弄去，他把他怎么东躲西藏，反正通过很多关系，最后藏了这个弄到天津去了。
0: 最终，张大千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恼羞成怒的日本人虽然不敢轻举

0: 还有他的远房表弟晏济元。
1: 真的，我父亲就住在这里，这是我父亲卧室了，很小的蜗居。这
2: 拿着一个胸闷，找不到一个胸闷。
0: 这是我们拍到的晏济元生前最后的场景。当时他已经109岁高龄，他的儿子代他向我们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1: 当时日本人要把张大千动员出来做事，我父亲知道了，张大千来问我父亲行不行，我父亲说不行，千万干不得，干了你就是汉奸了。最后张大千决定都是他们两个在梨花园搞了一个月画，画了一个月画，然后就卖，卖了之后筹钱，筹了钱以后，我父亲就带着张大千的两个孩子和张大千一些东西，从上海绕香港回到四川的。
0: 送走了家人和孩子之后，张大千独自一人几经辗转，最终逃离了虎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大千被迫离开沦陷的北平，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文化大都会。以卖画为生的他，还有他那一大家的人，将何去何从呢？这里是中国的道教名山，四川青城山。秀丽的蜀地景致和葱茏起伏的山峦，使它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1938年年底，张大千带领全家人来到了这里，他们就寄居在山顶幽静的上清宫。隐居青城山的两年中，张大千画了将近1000多幅作品。他一边想方设法托人将作品带到山下卖画养家，一边让二哥张善子将部分画作带到海外义卖，为抗战筹款。
3: 当也是张先生最艰苦的时候，因为他吃饭人多嘛，当时还有请的有裱画师啊，还有孩子多，因为他靠画画为生啊。当时张先生在山上啊，基本上是每天啊，至少是1张到2张的画。四川的画家啊，若只要他来了，大家都慕他的大名呐、啊，都在山上啊，是经常的看他。他对朋友非常好，他把这个很多画画的时间啊，都挪在晚上烧神画画了。
0: 时陪伴在张大千身边为他磨墨掌灯的是他的三位夫人。大夫人曾正荣虽与张大千感情平淡，但他勤俭持家，心地善良。二夫人黄宁素为张大千生育的子女最多，曾经是丈夫笔下不少仕女图的模特。三夫人杨婉君是他从北平带出来的，这位三太太曾经是北平城南小有名气的曲艺演员，她随张大千一块儿从北平逃出后来到了四川。三位夫人姐妹相称，共同照顾打理全家的生活。
4: 张大千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中间很安静平稳的一个日子，虽然受抗战的影响，日子是比较清苦，但是他在这儿潜心整理自己的画作，创作了一大批这个优秀的作品。
0: 张大千这一时期创作的山水画作品，大多都将水墨与青绿色彩相融合，笔墨厚重，抓住了蜀中山水的特征与神韵。悠悠青城山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家乡美丽自然风光的典范，他将山野中这种葱茏青翠的独特气象挥洒在了画纸上。
4: 到青城山以后，他感觉到自然的这种青色远远比他看到的

0: 那种画卷上的东西更美。所以说他后来在青城山那段时间，青绿山水画得特别特别多。
1: 虽然浸润着自然山水的灵光，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画作不断超越过去临摹仿古的束缚，然而进入壮年时期的张大千却感到了一丝走到山穷水尽的落寞。从走上绘画之路开始，张大千就处于一个中国社会与文化激烈变革的时代，画坛上关于中国绘画改良的论战一直争执不休。
0: 这是一场大的论战，很多艺术家都参与到这场论战。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对于中国美术史有很深研究的张大千没有参与这场论战，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加入到这场论战。他当时是想用自己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来证明这一切。
1: 张大千走的是中国文人画从诗古人到诗自然的传统之路，因此他实际上正处于这场争论的漩涡中心。长久的沉默之后，他最终的选择是远离这场无休止的论战，远赴黄沙漫漫的敦煌。1941年，张大千一行人踏上了西去敦煌的漫漫长路，但这其实已经是他第二次出行了。就在半年前，他第一次出发后不久，还没有走出四川，刚到了广元，家中就传来噩耗。他的二哥，将他引入绘画道路的张善子，不幸病逝。张大千立即半途折返，回重庆奔丧。二哥的离去让张大千悲痛万分，因为他即将做的事情将是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而这位既是恩师又是手足的亲人却无法再见证他的足迹了。办完丧事之后，经历丧兄之痛的张大千带领三夫人杨婉君和儿子张新志等一行人再次从成都出发，前往2000多公里以外的敦煌。他们沿着河西走廊的荒原戈壁，越过了风沙弥漫的茫茫大漠，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敦煌的莫高窟。
2: 从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在暗淡了几百年之后，因为这一次发现又重新走进了中国乃至世界人的视野，大量的外国探险家来到敦煌，那确实是孤悬于沙海之中的一座艺术宝库。当时就是斯坦因伯希和从藏经洞带来的这一批经卷在北京做过一个展出，当时呢确实就惊动了当时北京的学人啊。
1: 敦煌这个名字对于张大千来说其实并不陌生，20年代初他就在老师曾熙那里听说过敦煌发现的文书经卷，而他对敦煌真正产生兴趣则源于他的好友叶公绰。这位曾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著名文人和收藏家，是少有的几位了解敦煌壁画价值的人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曾经建议张大千专攻人物画，并且告诫他要重振人物画数百年的颓风，就一定要去敦煌。从那时起，敦煌二字就在张大千脑海中挥之不去。
3: 到了抗战时期，没地方去了。中国的两大中心，北京

0: 哎，他都不能去了。这是这个两个收藏家最集中的古画最古书画最多的地方，已经沦陷了。中山三多他就想到，曾经老师被提到过敦煌有很好的材料，所以他决心去敦煌去学习。所以他很会利用时机。
1: 他认为自己在系统的梳理了传统绘画以后，如果说只是延续，他只能算是一个传统绘画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不能开创自己的面貌。所以说他去敦煌是为自己艺术找到一个新的面貌打开一个路径。
2: 当张大千在莫高窟看到了真正的中古时代的壁画时，那些金碧辉煌的色彩、宏大瑰丽的场面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彻底征服了他。他终于找到了挣脱传统藩篱、实现自我突破的一个法门。
3: 他最初嘛，他想嘛，说连娶带回嘛，就在这个三四个月了，就这么就回来了。可是，一看实在是一看都看不完呢。仔细地观察，发现这个太伟大了，就说一年。结果是再过了没多久，说一年也不行了，还得待下去。所以就这样，一直就待在那边。
2: 从此之后，张大千就在敦煌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面壁。而他这次面壁的时间，竟然长达三年。按照他的愿望，他要把每一个洞窟的壁画都临摹下来。
1: 有些很小的洞窟是卧着进去的，不到一个人的高度，而且是仰着画，所以说这个艰难的程度可想。
2: 那时清晨入洞，直到夕阳西下才离开，成了张大千每日的常态。不修边幅乃至蓬头垢面，就是他当时的写照。三年的工作不仅极其艰苦，而且花费惊人。有些画幅的尺寸巨大，为此他专程从青海塔尔寺请来了喇嘛画僧为他缝制画布。石青、石绿等颜料都是由昂贵的绿松石研磨而成的。三年中，他所临摹的276幅画作，仅颜料就用了千百斤，致使他千金散尽，债台高筑。这样的做法可谓史无前例。
1: 他临摹，他是有自己的方法，一个是临摹一些大的场景。比如说金变故事有全景的，他也有画局部的一些东西。所以在临摹过程中，张大千要尽量摆脱以前文人画的方法，全身心的投入去感悟唐代的这种博大的艺术气象。
3: 张大千发现艺术创作是要用生命奉献灌注的，就像敦煌的那些佛教艺术的创作者一样。那敦煌的佛教艺术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在线条，它的线条跟以前文人画家那种飘逸写意的画法不太一样。敦煌的那种佛教艺术画人物画、画道士人物画，那个线条是要非常精准的，所以在线条上张大千得了很高的一个提升。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色彩，因为唐代是一个富丽堂皇的时代，他们色彩很鲜艳，他用的是矿物质的颜料，可是鲜艳的颜色并不好用，因为你很容易画得俗气。可是经过这个一层层的敷染的这样的，把这些颜色看起来就是又醇厚又美，那么这样一种非常艳丽的色彩呢，那么在张大千手上又重新恢复过来。
2: 或许有舍才有得，正值人生的壮年，张大千却仿佛再度出家一般，耐住了大漠中单调而寂寞的生活，另辟蹊径。他不仅细致临摹，还写下了平生唯一一篇学术论文，创立了中国画坛上的敦煌画学。
1: 他忽然发现了一个艺术。

0: 出了宝库，而且发现了能够洞开这个中国传统艺术，能够使自己的艺术攀上另外一种高峰的一个路径。所以说这个对他以前的传统绘画观念是一个彻底的颠覆。
1: 他后来的画风发生重大变化，充满着一种健康的向上的这种生气，色彩增加了，而且隆重，色彩隆重，尺寸变大了，画得很雄壮。
2: 从戈壁荒漠回到青山绿水的蜀中，张大千一边作画还债，一边不停地往返于成都、重庆和全国各地，举办敦煌临摹画展，一股敦煌热随之悄然兴起。国人也因为张大千三年的敦煌面壁，得以通过大师的画笔一睹千年艺术的瑰丽。很多后来研究敦煌的文化学者都是因为当年看到张大千的敦煌临摹画展之后，才萌生了去敦煌的念头。
1: 张大千就是他本身就是个大师，他是中国传统集大成的，然后又是关照了整个世界的艺术的这么一个大系统。当然他立足还是在中国，所以张大千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一个人物，这了不起。
2: 经过了八年的浴血奋战，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年11月，张大千重新回到了北平。此时徐悲鸿等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也都聚集到了这座人文荟萃的古都。对于北平文化界，张大千并不陌生，而且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就与这里的文化名人过从甚密，而他的艺术造诣也赢得了当时北平画坛的一致赞誉。就连一直致力于用西洋画法改良传统中国画的领军人物徐悲鸿都对他评价极高。
3: 悲鸿曾经讲过，他是500年来第一人。
1: 徐悲鸿这人是心高气傲的，他还凭谁用了这种东西，500年来第一人，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个。以徐悲鸿这种大师级的领袖级的人物对张大千的那种佩服备至，张大千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可以想象了。
2: 重返北平的张大千又恢复了往日与文化名流们切磋技艺、坐而论道的生活。敦煌临摹的成功、青城山写生的历练，让这时候的张大千已然走进了中国画坛大师的行列。然而不久，战争的阴云再次降临了，张大千只得选择离开。
4: 那么当一个兵荒马乱、烽火连天的一个社会跟世界的时候，一个艺术家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他就干脆就远洋海外。
2: 1948年底，张大千去香港开办画展，随行的是他新娶的四夫人徐文波。这位来自于四川成都的同乡，最终成了张大千四位夫人中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一位。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此时徐悲鸿托人捎信给身在香港的张大千，邀请他返回北京共谋大业。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直靠卖画养活全家的张大千却不免有些顾虑重重。
5: 他是觉得我这一大家人，我要是回去我不能卖画了，我这个怎么养家呢？
2: 1950年，张大千最终没有回到北京，

而是接受了举办画展的邀请，从香港去了印度。临行前，张大千特意嘱咐儿子张新志，如果万一回不来，就把留在四川家中的200多幅临摹的敦煌壁画全部交给政府保管。他没有想到此话竟被言中，他这一去就真的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大陆。后来这批画作被他的家人悉数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匆匆离开的张大千从此开始浪迹天涯，漂泊海外大半生。没想到这一漂竟然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始终不改浓重乡音，并执着地保持着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张大千，究竟是如何仅仅凭着一支画笔在异国他乡生活和立足的？

0: 在古时选址的时候，完全跳出了中轴对称四四方方的这种格局，而是巧妙地把古城里所有的塔、寺、庙、街巷错落有致地穿插在这座古城里，形成了一幅国画般的城市布局。
1: 江州三楼呢，分别是钟楼、鼓楼和月楼。钟楼和鼓楼当年它的功能呢，主要是用来报时的。早上敲钟，城门打开；晚上击鼓，城门关闭。这月楼呢，是位于崖坡的最下方，双层的明代戏台，上面呢可以演皮影，下面呢可以唱大戏。 现在呢，我脚下经过的这些台阶呢，就是历史上的人行道，而左手边我们看到的这些坡道，历史上呢是马车行走的道路。早在1000多年之前的古绛州，在这里呢早已经有了双行道，它的功能呢一直沿用到现在。时至今天，啊，我们这里呢每年的绛州城隍庙会，那么晚上呢，啊，在上层呢就是我们表演这个皮影戏，啊，在下层呢唱蒲剧。 老百姓呢，坐在这个崖坡道上，无论坐到哪个角度，互不影响视线，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礼堂的地势，充分体现了当时古人利用地形地貌的一个聪明才智。雄峙在这里的绛州三楼，辉煌壮丽，各有千秋。 这种独特的建筑格局，对研究山西古代这个城市建设和城市布局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向后人讲述着绛州不同凡响的历史价值。
2: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2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我们继续关注。我省两项成果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今天播出，云端跑出加速度，撑起算力底座。
1: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1747.07亿元，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切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专栏今天播出，我省举办民营煤炭企业转型创新发展推进活动，多方赋能搭建政企研交流合作桥梁，科技创新助力民营煤企走好转型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昨天我们探访了牵头摘得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太原理工大学项目团队，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由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参与完成的高性能异构内存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这个项目实现了从理论、技术、设备到应用的系统性创新，也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这里是国网山西电科院的数据中心，大屏上滚动着上百万条数据，气温、风速、覆冰、设备温度，每一条都牵动着电网安全。数据中心实时将海量数据生成预警报表，工程师们第一时间分发到各地，提前研判线路风险，及时进行运维保障。可就在几年前，处理这些海量数据还特别费时。
2: 以气象的隔点数据为例，在应用这个内存技术的前后，我们处理这些数据的时间呢，从小时级到分钟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1: 为什么耗时久？传统内存架构就像城市里只有一条高速公路，不管什么数据都得挤上去，结果是谁也跑不快，想增加内存成本又很昂贵。于是余华团队开始研发异构内存。
3: 我们研究这个异构内存呢，就是设计一个多层次智能的一个立体交通系统，把车辆分流，让我们整个高速公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
1: 从想法到落地，又是十余年产学研协同攻关，他们联手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啃下了架构难组织、数据管不好、编程效率低三块硬骨头，做出存得下、管得好、算得快的高时效大数据内存计算系统。国网山西电力作为核心应用方之一，把这个技术装进了电网实景、输变电智能诊断、电力气象精准预警，逐步握住了自主可控的主动权，也为山西信创与算力底座提供了技术支撑。
3: 我们将继续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力度，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上实现深度融合。
1: 国家科学技术奖是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从地下掘金到云上加速，两个奖项背后是山西科研人员几十年如一日的探索与坚守。山西在能源绿色开发、高端存储与算力基础设施等关键赛道，正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这条路很长，但每一步都算数。山西台报道。
4: 近日，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我省能源转型持续推进，工业企业效益加快改善，服务业稳步增长，

0: 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1747.0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29.7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4588.1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6729.19亿元。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夏粮增产丰收。上半年全省实现农林牧渔业，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477.14亿元，同比增长2.7%。全省夏粮总产51.4亿斤，增长2.0%，主要畜禽产品基本稳定，猪牛羊禽四种肉产量96.4万吨，增长1.5%。工业新动能成长加快。上半年规上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0.8%，新材料产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分别增长12.9%、9.1%、11%。工业新产品中，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快速增长，分别增长21倍、1.7倍、10.6%、6.7%。服务业稳定增长。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其中金融业增长4.8%，住宿和餐饮业增长4.1%，现代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7.4%，设备购置投资保持增长。上半年能源投资增长13.1%，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落地见效，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7%，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为16.3%，新型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全省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8%，快于线上消费15.7个百分点。可穿戴智能设备、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高能效等级家电分别增长118.3%、19.4%、6.6%。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71.5亿元，增长2.3%。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572元，同比增长5.3%。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7.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61.9%。总体来看，上半年我省夏粮增产丰收，能源转型持续推进，工业企业效益加快改善，服务业稳步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山西台报道。
2: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近期强降雨频繁，忻州市五台县、东平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危岩滑落风险增大，工人正加紧安装加固防护网，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4: 治理完工后，我们将彻底消除了该隐患点的道路风险隐患，既保护道路通行安全，也保障了沿线电力基础设施不受三期灾害损毁，切实守护沿线村民过晚时辰生命财产安全。
3: 进入主汛期后，五台县各级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以村级网格为基础单元，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向群众宣传各类防汛安全知识。
5: 钻点见顶，地质灾害，人员管控，群众避险，上有先防，部门领导基层不断落实力道不断缓解，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全面巡查排查，村民管控风险，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3: 在大同市天镇县，国网大同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利用无人机等检修供电设施。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南阳河沿岸电力设施安全面临严峻考验。供电公司加固杆塔、立体巡检、前置物资，全方位升级电网防汛能力。180公里输电线路排查出杆塔基础冲刷隐患32处，目前25处已加固完毕，剩余点位正加紧加固。
6: 全面启动立体巡检模式，

0: 针对跨河大挡距线路，运维人员每日徒步排查卡机冲刷护坡破损隐患，同时运用无人机细致检查杆塔拉线基础及护堤状况，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1: 受连续降雨影响，朔州市山阴县广武镇后所村台洪渠上游来水携带大量泥沙杂物，淤积严重，当地第一时间调配挖掘机进行清淤，同时组织人员配合疏通边角区域，确保河道行洪畅通。
2: 一着了这个水就透过在这个河处就进了路边些这个那个田里头，就是加进特务区域和这个防护力度，尽量减少路边些的损失。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从进一步严格矿山安全生产准入、推进矿山转型升级、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等七个方面，分24条为实现矿山安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意见第一条指出，严格灾害严重煤矿安全准入，停止新建产能低于每年90万吨的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的煤矿。新建煤与瓦斯突出、冲击地压、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的煤矿，原则上应按采煤掘进智能化设计。意见第七条明确，推动中小型矿山机械化升级改造和大型矿山自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加快灾害严重、高海拔等矿山智能化建设，打造一批自动化、智能化标杆矿山。地下矿山应当建立人员定位、安全监测监控、通信联络、压风自救和供水施救等系统。意见第九条明确，矿山企业应当健全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为核心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严格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并实施分级管控，定期开展全员全覆盖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风险隐患台账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对排查整改不到位导致重大隐患依然存在或发生事故的，依法追究企业及相关责任人责任。意见第十五条强调，矿山及其上级企业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加大安全投入和安全培训力度，及时研究解决矿山安全生产重大问题。意见第十八条强调，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矿山安全领导责任，组织开展区域性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严厉打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行为，加强矿山安全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专业监管人员配备比例不低于在职人员的75%。矿山安全重点市县党政主要领导要定期研究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深入矿山井下督促检查。山西台报道。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7月26号，我省举办民营煤炭企业转型创新发展推进活动，26家民营煤企负责人与科研院所专家、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一线看技术，面对面谈合作，寻找创新发展科技良方。
3: 7月26号，26家民营煤企负责人先后走进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等地，实地考察能源领域科技创新最新成果。
5: 我原来是做这个煤机制造的，通过这回这个煤化工、清洁能源，开拓了视野，也为我们企业未来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思路。
6: 我觉得是给我们企业创造了一个在自家门口就能够来了解到我们有哪些深加工的方向，特别是煤制气技术这方面都值得我们下一步去参考。
3: 从高性能碳纤维中试平台到特种石墨材料最新研发成果，从煤气化技术与装备到多能融合与数字互联，三家深耕煤科学的科研国家队拿出硬核技术和前沿成果，企业家一路走一路看，与研发人员深入交流，寻找契合企业的合作项目。
7: 我们呢和这个中科院煤化所呢一直有合作，在我们这个长治基地，我们建了两套这个中试装置。未来这个传统产业的发展

0: 一定是建立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
1: 了解到我们在厂子里看不到的一些成果和一些新鲜事物，新能源、减碳、节能，启发很深。
2: 可以有效地将企业的需求和我们科研机构的技术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也能很好地践行科技创新呢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现场考察后，民营煤炭企业与科研院所科技创新对接交流会在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举行。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太原理工大学相关负责人推介了贴合山西煤企发展的新技术好成果。
4: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山西研究院聚焦两大主题：油和电，打造近零碳排放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系统解决方案。
5: 我们主要开展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以及依托我们煤化所的基础科研优势，接受我们企业家市场出题、定向委托去开展科技攻关。
6: 第一项是关于我们稀缺优质乙煤以及煤层级绿色势能开采的关键技术，这个也是刚刚获得了2025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的二等奖。
3: 随后，民营煤炭企业家代表结合实际，提出科研需求以及产业创新中的难点、堵点。省科技厅和省民营经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省能源领域科技创新支持政策、惠企利企政策等。对接会干货满满，为民营煤企创新转型搭起高效沟通的桥梁。
7: 通过搭建政企研交流互动平台，建立常态长效工作机制，推动各类惠企政策作用发挥更加充分，民营煤炭企业与科研院所交流合作更加紧密，进一步释放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大力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信号。
3: 山西台报道。7月26号，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分论坛在太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方志学者、文史专家参会，系统梳理了杨笃学术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地方志是全面系统记述一个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论坛上，三位国内文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做主旨发言。山西方志专家围绕杨笃修志实践与山西方志文化传承进行专题发言。杨笃，山西襄宁人，是晚清文化名家，贯通方志编纂、金石考据、书院教育诸多领域，一生纂修《光绪山西通志》等13部志书，他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对方志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8: 一方面呢，就总结就是我们这些年来这个修志的一些成就理论；另一方面呢，也是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山西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今天要发挥方志的新的功能，他能够提供历史的借鉴，能够为我们今天国家的治理提供经验。
9: 而且他文学成就呢，和他的这个方志编撰可以相互印证，起到一种互为表里的作用，发掘地方文化先贤，振兴山西的文化文脉，很重要的。
3: 这次论坛面向全国征集研究论文180多篇，覆盖方志理论、金石考据、书法艺术等多个领域，最终遴选出75篇优秀论文，集成专辑。
10: 我这次投稿的是这个中国古代方志形态的演变与生态意识发展论述，它的一些方志理论，比如说志源图经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我是很认同的。
11: 让这位藏在志书故址里的先贤，在当代学术研究与人文实践中再现光彩，为更续中华文脉贡献山西智慧与力量。
3: 山西是方志资源大省，历代旧志存世500多种。这场论坛以杨笃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为切入点，深挖山西历史文化资源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山西台报道。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下发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2026年我省将培育高素质农民21722人。我省将继续实施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提升、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带头人培育和文明乡风建设素质素养提升工程。

0: 分常规培育和专题培育，其中常规培育聚焦服务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统筹发展，分层分类实施；专题培育针对行业急需、人才培养短板弱项、产业发展痛点难点，组织开展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乡土文化能人三项专题培育。为保障培育质效，我省建立全流程管控机制，线上线下同步征集农民培训需求，促进培育供需有效对接，持续提升培育针对性，精准遴选学员，探索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报名手段，多渠道接收农民报名信息，通过公开竞争择优确定培育机构，整合科研专家、乡土能人组建师资，落实培训抽查、训后回访评价制度，项目资金实行闭环监管，按月调度支出进度。山西台报道。
1: 在五台山，文创门店不再只是买纪念品的地方，书香阅读、茶饮小憩、匠心好物在这里自然相融。
0: 走进五台山景区的这家文创门店，精致手办、国风摆件等各类文创产品错落陈列，安静的图书角和茶饮区让登山归来的游客在这里歇脚翻书，把匆忙的行程拉成一首舒缓的诗。
2: 文化气息非常浓厚，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环境，还有那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就内侧就很安静，外侧的话会稍微偏市井一些吧。
3: 希望能给到顾客一站式的服务，大家更多的能够了解五台山深厚的文化。
0: 近年来，五台山景区鼓励引导文创门店提质升级，以书香为底蕴，人文为内核，将文创好物纸质阅读与休闲生活巧妙融合，让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游览选购，也能进行品读，放松身心。这种复合型新业态正在成为五台山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一道特色风景。新州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日前，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药品网络零售监督检查工作方案》，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领域全覆盖监督检查。这次检查聚焦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两大核心主体，全面排查网售药品安全风险隐患，集中整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切实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底线。
1: 近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发布《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我省五个项目入选，入选的项目各有特色，覆盖不同保护利用方向，分别是云冈石窟第七窟与第八窟三维高光谱数据采集项目、佛光寺后山区砖塔数字孪生全过程修缮项目、山西古建筑数字化展示与传播项目、高平开化寺宋代建筑与壁画数字艺术展、黑神话悟空遇见山西古建数字艺术展项目。本次案例征集由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专业委员会发起，共收到全球近200项申报案例，最终遴选了13个国家和地区的45项优秀案例汇编成册，涵盖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考古等领域。
4: 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2026年五年制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网上填报志愿工作7月27号开始。据了解，网上填报志愿分3个时段进行，第一次时间为7月27号8点至7月29号18点，第二次时间为8月15号8点至8月17号18点，第三次时间为9月14号8点至18点。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填报。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忻州小雨33到20度，五台小雨22到14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9到20度，蛟城中雨转小雨32到21度，晋中小雨33到21度，平遥小雨32到22度，阳泉小雨转中雨33到20度，平定小雨32到19度，长治中雨27到20度，长子中雨28到20度，晋城中雨28到21度，沁水小雨28到20度，临汾小雨34到24度，洪洞小雨33到23度，运城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闻喜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家沙县小吃店的老板是一对33岁的夫妻，他们在结婚后的第10天便离开了老家，来到这里打拼。多年来，他们用心守护着这家店，守护着自己的小家。而今天，他们要来到节目现场，完成一件重要的事。
1: 有请。你们好，
2: 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嗯，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欢迎你们。给我们讲讲你们来到等着我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完成。
3: 我们结婚10年了，有着幸福的四口之家。
1: 嗯，
3: 我们经营着一家小店。
1: 哦，
3: 在别人眼里就是看着也是很幸福的。但是我知道这一份幸福里面还是有一份缺失，只有找到我丈夫的亲生父母才能弥补这一份缺失吧。我们就是5年级12岁的时候就认识的吧，就当时他去我们学校读书的时候，他跟几个男孩子在一起踢足球。
1: 嗯，
3: 我也很喜欢，就是一起在场上跟他们一起玩。
1: 哦，你是也去踢了，你不是在旁边的啦啦队？
3: 对，就没有，我跟他们一起玩。
1: 嗯，
3: 然后就一起认识了吧。然后我发小就讲他是抱养的，不是他们家亲生的。
1: 哦，
3: 所以这是第一次知道他不是他们家亲生的吧。
2: 我小时候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我爷爷去世了，然后应该是去世了，然后我爸他可能忙几天比较累，然后在楼上睡觉，我妈妈又在底下扫地吧，然后我就蹲在旁边，好像有个人来叫我爸的名字，然后我妈就问他你找他干嘛，然后那个人说你帮我去叫一下他，然后我妈上楼上去找他，然后我就这样子就被抱走了，然后就到了那养父母的家了，4岁被卖到这边，你自己内心来讲呢，你自己都感觉自己是不是亲生的话，你在这个家就不好待了。我其实我很怕我爸妈，他如果一个眼神看着我，我就怕。有一天他叫我去买东西，然后我去店里面的话又有点远，因为太小了，8、9岁，有的时候东西拎不好了会在半路上打掉了，然后他就会骂，然后时候我就很伤心，骂了。

0: 然后我就跑到一个树上去坐着，坐着哭了一两个小时。那时候很想很想，自己呢如果能找到亲生父母，那该有多好。这是小时候在三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叫我敲钟的时候，好像晚了一分钟被他打了一巴掌，打你一巴掌，然后五个手印在那边，你肯定不敢去上学了。那同学都在里面，你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看到，所以就傻傻在那边，反正也，就这样。反正我不敢跟他聊，他也不会跟我们正常坐下来好好聊天，教你怎么样，从来没有过。我爸自己爱赌博，
1: 哦，他爱赌博，
0: 爱赌博，跟我姐姐说要劝劝爸，不要让他赌博。有一天他来到我姐家吃饭，我也在，然后几个人就在那边跟他讲了，不要去赌博，你说不赌博的话，家里也不会欠钱，这样子生活也会好过一点。他就抓着我，他问我，我是他谁？我就讲我是你儿子，然后我反问他。那我是你谁？他就不讲，一句话就是不讲。他也听懂我要讲的意思，他就是不讲。然后就哭了嘛。在我感觉就是，你都不是我谁，你管我干嘛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确实，伤心了。我姐姐看了，她就抱着我哭，她说哪里有这样的人，哪里有这样的老爸。特想我亲生爸妈。
2: 读初一的时候吧，就是两个人分了隔壁班，没在同一个班级，然后没怎么相处，后面也是因为各种原因，他就是退学了，没上学了。
1: 但像这样的同学或者小朋友的关系慢慢就会淡了，对吧？那怎么后来你们俩又走到一块儿了？
2: 我去厦门读书了吧，20岁那一年刚好毕业，那时候去实习了，当时就是去找我堂姐，想去找她玩，我堂姐就带我去餐馆吃饭，刚好上菜的时候看到有人进来，没想到一转过去，我堂姐说哎，好像那个是你同学，转过去就看到他了，特别意外。当时就是我没想到他也会在这个地方出现，6年了，这刚好6年了没见到，
0: 在那个那么偏僻的地方碰到他就很惊讶，找他要了个号码，然后有空的时候就打电话约他出来逛逛街啊，这样子。
2: 然后就结婚了吧。
1: 什么时候？哪年？
2: 2009年。刚开始反正就说也不太了解，说他在这个家会有什么不同吧，因为他从来也没跟我说。结婚的那一天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1: 结婚的当天怎么了？
2: 就进去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婚房跟原来就是去他家的时候一模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布置，床铺的被子啊还有那个席子啊都没有，连桌上的喜糖啊什么的都没有。当时就觉得特别委屈，是不是觉得他们不欢迎我呀，就会想的特别多。
3: 他们几个都会坐在一起聊聊天啊，聊家常，看到我们的话好像就是赶紧各回各的房间了，就好像说外人来了啊，有些东西还是不能聊这样子，那都会被人家排除在外，你就不是这一家子的，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4: 在养家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新婚后的第10天，他们决定离开福建老家，他们要出去打拼属于自己的生活，一边建设自己的小家庭，一边打听亲生父母的消息。
0: 我现在就自己开了一家小店。
1: 啊，一起开了一家小店。什么店？
0: 就沙县小吃。
1: 啊，沙县小吃。
0: 那时候儿子还很小，5点钟起来干活，晚上他
1: 先睡，
0: 我就开到2-3点。
1: 哦，开到2-3点啊。

0: 沙县小吃本身就比较迟一点，他们一般都开到12点，然后我们就开到2-3点，每天还得送餐，这样子坚持。
1: 睡不了几个小时啊？
0: 对，我一天有的时候睡3个小时，有的时候如果中午的时候人如果少一点，可以休息一会儿，睡1-2个小时这样子。儿子大一点了，不用带了，还好。
1: 夫妻俩靠自己的双手，现在经营状况怎么样？能挣点钱不？一年能？
0: 一年也有10多万嘛，还可以。
1: 那挺好的，攒了不少钱。
2: 买了房子。
0: 买了房。
1: 哎呦，真好。小陈后来做了爸爸，有了一儿一女，是吧？
0: 对。
1: 你觉得家幸福吗？这个小家幸福吗？
0: 小家很幸福。这都得感谢我妻子，没有她我什么都没有。真的我很亏欠她，她为我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一直都很感激她。结婚呢总想找，我有去问过以前那个邻居啊，我是从哪里抱来的，问过他们也不会告诉你啊。今天说的是这个样子，明天说的又是那个样子，就没机会去找。今年看到这个节目了，我也不敢多看，我看到了我就一下子就会想起这些事情，就得跑到厕所去伤心了，接受不了，然后一直是我妻子在鼓励我。
2: 就算我还有儿子女儿对他再好，再怎么关爱，他还是心里面还是有一份缺失，就是我们代替不了他亲生父母对他的爱吧。
3: 我们常说帮被拐孩子回家，那么帮被拐孩子回家不仅仅是给他们捐钱捐物，也可以是一种指引，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到公安机关来采集他们的血样，来纳入我们的全国打拐 DNA 库，希望他们用科技的手段能更早地帮他们回家。我们全社会每一个人的一点点小的善举都会汇聚成一道光，照亮这些被拐孩子回家的路。
1: 谢谢蒙主任，谢谢。好，二位一起携手，我们来看看最终的寻找结果。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请看。
4: 林玉、陆平，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新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由于明玉只记得你的家可能是一个大院子，另外呢，听你的养家说你可能是四川人或者是重庆人，线索比较少。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您联系到了当地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寻找。
5: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了信息搜索，但很遗憾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于是我们联系警方为你们采血。
6: 在接到您的报案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您的血样并入库比对。
4: 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好，多年的心愿，我们还是要让丈夫小陈自己去揭晓答案。妻子，我们在这里一起等待他，好不好？希望有个好的结果，加油，小陈，走向希望之门。

坐着哭了一两个小时，那时候很想很想自己呢，如果能找到亲生父母那该有多好。特想我亲生爸妈。

0: 过去慢慢说，好不好？来，坐过去吧。
1: 这是爸爸妈妈吧？
0: 爸爸妈妈。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媳妇坐妈妈旁边吧。
1: 好，坐妈妈旁边。七月也坐，七月也坐。
0: 好。哎呀，你的老家在重庆良品。
2: 哦，良品。
0: 嗯。知道自己具体是哪年生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吗？不知道啊。
3: 八六年。
0: 几月？
3: 十月十五。
0: 十月十五。
1: 八六年十月十五。
3: 嗯，对。九零年上幼儿园下课都拐走了。
0: 陈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长子，你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觉得关于小时候的记忆，咱们先看看爸爸带来的照片吧。来，给你看看你小的时候。旁边那个，
1: 底下那个。

0: 小娃娃
1: 一岁的啊，
2: 对，一岁，
0: 这是一岁多，
3: 一岁的
0: 底下那个小娃娃就是你
3: 啊，对。
2: 另外，陈大哥也记得一个关键信息，就是他在离家之前，应该是爷爷刚刚去世，
3: 对，
0: 是这样吗？
3: 对，
1: 是
2: 九天前，
3: 九天，八月初六坐着他坐拐走，
0: 所以你那个记忆是对的，爷爷刚刚去世。
2: 而且当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你还有这个记忆的时候，真的是急得直拍大腿，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就说你明明记得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早一点找呢？因为爸爸妈妈是2015年的时候采了血、陈大哥是2019年的时候采的血，这就比上了、你说如果早两年采血，这个团聚是不是就早点实现了？阿姨，你刚才在后台夸儿媳妇那话是不是得当面说？
3: 儿媳妇什么都好，这样长得好看又白，心眼好，儿子辛苦了你一辈子。
4: 其实故事听到这儿，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们和小陈真的有那么不一样吗？我们没有小陈这样的身世和经历，但是我们和小陈一生都在证明同一个问题：我是你的谁？我是不是你的唯一？我是不是对你足够重要？我觉得命运兜兜转转啊，很让人好奇。小陈离开了家，却遇上了一个愿意为他舍家，向他证明你是我唯一的爱人。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的幸运。今天听完小陈的故事，我至少知道，下次我去吃沙县小吃的时候，也许我和那个老板谁都不是谁的谁，但是我们都有同样一个需要，我们想知道自己值得被爱、被尊重。谢谢，
0: 谢谢。再次祝福你们，谢谢，
1: 谢谢。
5: 年少被拐的陈明玉，带着对爱和善的追求，拥有了幸福的婚姻，也在妻子的陪伴下找到了亲生父母，重新回到他们温暖的怀抱，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更加和睦幸福。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亘古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8: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7: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8: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付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

0: 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

0: 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3: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3: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2: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3: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2: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3: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2: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3: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2: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4: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